0: 大家听这个 Jamie 的声音感觉也是我们广播界的、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声音太好听了、
1: 啊、
0: Jamie 跟我们聊一下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很特别，我觉得在职场来说真的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典范，然后就是他呢又创业过，然后也在几个算是新创的公司啊不同公司也都打滚过，而且都是做到类似像营运长实际操盘手这样子的位置，所以我今天请他来就是特别希望可以透过他的故事来鼓励更多的朋友，女性的朋友也可以勇敢的创业，或者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身处的职场里头啊，透过自我的提升啊，或者合纵连横让自己可以做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所以这边你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在求学时代的一个背景，还有你过去你大概做过哪些让你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首先先谢谢匡宇哥刚刚对我的介绍，我自己心里有一些感动，但也有一些感触，就是说如果先结论，好，我喜欢先讲结论，就先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我自己，大概从2006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20年的职涯的话，我觉得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具备保险专业底蕴，但同时我也身体上留着所谓新创科技协议的一个双栖的人才。那跨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都在我职涯的这个规划里面这样子。那先讲到我自己的学经历背景好了，我是念世新口语传播学系的。
0: 难怪大家听这个啊，这个也是字正腔圆嘛，对不对？
1: 对，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会讲台语，没有，其实我台语也哇，台语嘛，讲了就好。
0: 哎呀，对，大家因为这个隔着这个在听声音啊，你也不知道这个 Jamie 长什么样子，就在我看来啊，那完全可以当一个模特儿或演员的、啊嗯。
1: 您过奖了，我已经40好几了，这样子。年轻的时候可能可以。
0: 我跟你讲，我也是，我现在都直接说演爸爸就找我。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念世新口传、那讲到世新口传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大概先讲一下好了。就是说常常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你不是念传播学系吗？你为什么后来跑去做保险？
0: 对，
1: 然后你甚至也自己创了业，然后你还进入到新创公司，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跳，那我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哇，你这一个女孩子这样，你真的是勇气十足哎！尤其是我进入到新创公司是在40岁以后，
0: 是，
1: 对，所以我常会开玩笑说，对，我就是不务正业的传播人这样子，对，所以我确实在个性上蛮喜欢挑战的，而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那种零到一，从无到有建立的创立的那种过程，对，所以我觉得世新口传有培养到我，除了说口语表达。思考的逻辑的能力，我觉得沟通能力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一个专业素养的养成这样子。所以在职场里，我认为这个沟通能力，我会把它叫做是转译能力。对对对，就打个比方好了，其实我在保险或者是数位保险科技的领域，其实大概会有三种不同维度的人，就这边也是跟匡宇哥分享。第一种维度我认为就是保险局产险公司，他们非常的传统，然后他们也还算八股，那他们的语言通常都是怎么样可以合规，怎么样可以合法，然后他们风险的评估，风险的控制，这是他们的语言。那第二种维度其实就是所谓新创科技公司里面的工程师，那您也知道工程师就是在 coding 嘛，
0: 对 对
1: 那你要怎么样，就是他们可能脑袋里思考的都是我系统要怎么架构，
0: 没错，
1: 我的这个代码要怎么写，对，所以他想的都是系统的规划跟系统的逻辑的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就是新创业者，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是速度，是用户体验，
0: 是
1: 怎么样能够建立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在中间获得利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三种人其实在沟通当中会需要一个转译者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自己认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转译者的角色。我认为somehow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上，我觉得扮演的还不错。就是说怎么样可以用工程师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告诉他保险的很多专业的术语，把它转译成他听得懂的。
0: 是。
1: 那另外就是说面对保险局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那个理解他们的担忧去跟他们沟通，去做一些示范案的企划等等。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比如说像之前提到这新创的业者，我怎么样用他们听得懂，他会产生什么样重效的方式去告诉他商业面怎么去进行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职业当中，我个人认为就是 担任在整个生态系中的这种转译者的角色，我觉得是可以体现我自己个人独特的价值跟沟通上的一个红利这样子。
0: 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分析啊还有分享啊，其实真的鼓励了非常多这种念文科的哈，或者念这种传播的一些同学们，因为真的现在因为台湾就是科技之岛嘛，对不对？又 AI， 所以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年轻朋友，他们在选择科系的时候，据说那种文科哈是越来越没有人要选了。
1: 真的哦？
0: 对，可是像你这样子的话，因为传播嘛，传播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算是 文学院某种程度啦，应该传播学院但也算文组的，那很多人有这个就业的这个非常大的焦虑啊。你那个时候啊在刚毕业的时候，你没有选择进新闻，然后却进了产险公司啊，这一段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当时为什么选择产险。
1: 想跟匡宇哥分享，其实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我应该是2005年毕业，如果没记错的话，2005年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做电话行销，
0: 做电销。
1: 对，我那时候应该算是电话行销蛮就是蛮兴盛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对，然后但是时间做的不久，因为当时的主管就跟我说，君明你也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你口才也不错，你为什么不去做就是面对面的这种销售的业务员这样子。所以他就推荐我应该要进入到大的金控公司里面，可能去做寿险或是去做产险，或者去银行，当然银行可能要另外考试了。
0: 对，要有其他证照。
1: 那当时我只是觉得说，我有一些同学他们都是当可能进入到新闻媒体业，
0: 对
1: 或是去做一些整合行销等等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对那个比较没有兴趣，那加上他那个起薪可能有点低这样对，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哎，如果我进入到保险业，人家当时都说金融保险业的起薪是高的嘛。
0: 对
1: 对，
0: 保险业起薪我觉得不见得高，重点是它是业务值吧，就是你等于是有一个底薪之外呢，你做多少你就会，
1: 对，会有佣金，
0: 佣金
1: 所谓的 commission 的这个东西。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那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可以有机会可以比我的同才可以赚更多的薪水嘛。
0: 没错，
1: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大树金控的那个集体的招募这样子。
0: 是是，
1: 对，那说实话，如果要把我职涯摊开来说，大概我自己会用十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啦。那前十年在传统产险公司的训练，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蛮珍贵的养分回忆。那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在基本功的积累，我觉得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积累这样子。
0: 对，
1: 那我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进入到产险公司的。那一开始其实我连产险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一开始，你说我从最基层的业务员，其实不是，从一开始有点像业务助理的角色，我是从抄药保书，抄那种住宅火险的药保书，货物运输险一单400块的那种药保书开始学，就要知道说哪一段是叫什么，
0: 很扎实啊，
1: 对。那我也很感谢当时，因为在大树产险公司，其实他们有所谓学长学妹学姐学妹制，所以其实都会有一个有点像师傅的人带着你这样子。
0: 是是，
1: 对，所以其实就是真的从最基本开始学，然后一直到后来约莫大概是2年后吧，就开始可以去负责一些大型保金通路啦，或是银行通路啦，或是一些大型企业险的专案。所以我大概我的核心的工作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去服务这些跨国性的保险经纪人。我不晓得匡宇哥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中大型的这个企业，可能你听过的台积电啊、联电啊、什么中钢这些的，他们大部分都会透过跨国性的保险经纪来帮他们做一些保险的安排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服务这些通路，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们的手上争取到一些共保的份额。
0: 对
1: 对，所以当时我经手的客户大概都是比较性的比较 focus 在重工业，可能钢铁啊、电厂啊这些的。
0: 是是，所以这个过程里头你还得要强化英文，因为是跨国的这些保险公司。
1: 没错，我就是正要说，因为我自己不是保险系科班出身的，所以其实很多保险术语他们长官在讲的时候我都听不懂，然后再加上这些跨国性经纪人他们所使用的 email 的往来询价单或是出单甚至保单全部都是英文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真的是硬着头皮去学。
0: 是是，
1: 然后查字典查资料。
0: 对
1: 对，大概就是不懂的就问，然后就去学。然后再来就是我当时比较印象深刻，是我为了要做为了要做风险评估，我还跟着公司的工程师去查看那个厂房。
0: 是是，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啦。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扎实的教育训练，所以我也必须要感谢一下当时的这一家公司，我觉得给了我很扎实的教育训练这样子。
0: 是是是，就我觉得在职场能够走得稳走得久的人基本上都是像 Jamie Amy 这样子，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前公司啊是训练是非常感谢的之外，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是真的很认真的把这个基础功打好，这样子呢对于自己走到下一段的这个职涯，不管是到别的公司或者是创业啊，都很有帮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mie 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一位女力的职涯高手还有创业家 Jamie 呢，他有非常非常多在职场的经验呢。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这个产险业哈，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做电销，后来进了这个产险业，有非常非常扎实的训练哈，那也让他学到非常多。那后来 Jamie， 你是因为在这个产险业待了一阵子，大概几年，然后决定要创业，然后这个创业是跟产险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1: 对，是这样子的，它其实中间有蛮多故事，但我尽量简短说。就是说我原本前十年刚刚有跟匡宇哥说我都在做企业险嘛，那当时我企业险做到我后来觉得好烦哦，就是我很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当那时候三十几岁嘛，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人生不要定型在这里，所以我当时其实就转战到就是专门做网络保险的一家外商的 agent 公司，那当时是台湾的网络投保正要开始兴起的时候，对，所以我当时也在这段期间也打造了在全台湾我觉得算是首创的，有大概有了一两个商品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说跟也先讲一下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的经过是怎么样。
0: 是，
1: 那其实应该说这一家专门做网络保险的外商的代理人公司，其实我那时候在那边是负责商品的开发跟通路还有市场的开发，所以除了商品我还要做 BD， 那当时也有协助公司去申请网络投保的执照。那这一段期间我跟大型的产险公司有一些深度的合作，联手开发了刚刚有提到的两个创新形态的商品，第一个就是日保型的这个旅游租车险。我想可能匡宇哥你如果有带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啊，也知道当时其实蛮流行自驾出游在台湾，
0: 但是最早是没有日租的。
1: 对，最早其实那些保险都是一年一年保的，而且可能都是由租赁公司自己花钱买。
0: 是，
1: 对，可是匡宇哥你可能有听过那种什么和运啊、格尚啊、总租这种大型的，他们有财力可以买这种一年一年的保险，而且还包含车体的防护的这种车体险。可是其实全台湾大概有1700家到1800家的租赁业者，很多都是独立品牌，
0: 是
1: 遍布在全台的各个乡镇市这样子，那他们其实没有那样的财力，
0: 对，
1: 所以其实当你去租车很多时候可能只有保强制险或简单的责任险，那很多时候如果万一租客有发生事故的时候，争议就从这边来，
0: 没错，
1: 纠纷就从这边来。
0: 对，
1: 那当时我们想的很简单，只是在想说那我这一年一年保我可以把它化成是一天一天保，我租几天就保几天的方式，对，所以当时也有跟产险公司去合作，甚至因为他们不敢承接这样的风险，还有跟国外的再保公司合作来完成这一个商品的研发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最后当然我们就去把它落地，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全台湾一家一家的租赁车行，可能比如说从北台湾的连锁型的到中南部的在地车行，一直到花莲台东，你火车站前面那一整排的租赁公司，你想得到的我们都有去过。
0: 是是，
1: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土法炼钢，然后拿着 DM 去跑，拎着公司包去跑，
0: 对对，
1: 这样子。
0: 对，这个就是培养了业务开发的能力，
1: 对，就是默拓，就真的不认识，进去有时候可能会被翻白眼，然后也蛮有趣的，有时候到中部的车行的时候进去，你会觉得那个老板长得很像黑道的感觉，会觉得很害怕。对，那我觉得也是在这段期间，我觉得我也认识很多租赁业的朋友，
0: 是，
1: 然后最后也把这个商品规模化的销售，对，就是让所有来这个店头要来租车的客人，你可以直接扫 QR code 手机点一点就可以完成这个日租型的这种日保型的这种旅游租车险这样子。
0: 是是，那个时候在规划这个商品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样，是不是那些原本可以租，就是买这个保险可以买一年的这些大集团，那你要把它变成可以是日租的话，这个保费是不是就变成会提高，就你算起来就是日租的会比较高。
1: 对，一方面是使用者付费概念，
0: 对吗？
1: 我跟你租车我就自己来买这个保险嘛，那是不是对于商家来说他就不用去支付这么多的每年的车险的保费。那第二个就是您说的，如果我把它切割成碎片化，其实它加起来如果你只要乘365天，其实它的保费收的可能还比较高一些。
0: 是是，
1: 对，其实但是这个当然这中间的美角不一定有人理解，
0: 但这个可能就会变成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这个租车行来说，他本来要把这所有的费用都算在每一台租给你的车里头，
1: 对，
0: 现在他变成租车价可以降低，但是保险你自己买，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嗯、
1: 以前传统出车行就会直接是、嗯、哦，来你就来租车，一个叫做有保险价，一个叫没保险价、嗯、但他真的有没有保你也不知道，
0: 没错，
1: 对，
0: 嗯，这样很清楚很明确、哦、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也是有点像是误打误撞啦，然后当时其实 我相信如果匡宇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宠物、
0: 嗯、
1: 当时其实就是
0: 我现在就有一只不怎么鸟我的猫咪
1: 你也是喜欢猫一族的就对、
0: 我是我们家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他想要养猫嘛、哦、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好吧，那因为他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孩、哦、有个宠物陪他不错，
1: 是，
0: 对，但现实我跟各位朋友说好，通常这种情形你就会发现后来那个铲屎官就是你自己了，
1: 没错，
0: 那个原本说想要养的小孩啊，就只会跟他玩，
1: 对，
0: 其他麻烦事全都是这个爸爸，
1: 是，这是正常的。那宠物的话，因为当时在产险业啦，就市场上其实大部分都是保他意外的医疗或意外就身故的一些丧葬费这样子、嗯、那所以当时我其实是跟我们的团队跟参考了日本保险公司的经验，
0: 是，
1: 所以就推出了市场上第一档有含疾病医疗的、嗯、因为我想养猫小孩一定都是最害怕他感冒啊生病 啊,、
0: 哦、对
1: 啊，
0: 怕他有
1: 动手术，因为宠物又不像人有健保嘛，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个医疗费都非常非常昂贵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当时有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商品这样子、嗯、那一样也是把它架在网络上，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投保，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哇，这都非常非常新的概念，像你这样子一有这个概念要这样做真正成为商品可以卖，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1: 如果以那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租车险，日保型租车险的话、嗯、其实我们在蛮短的时间内，当然我必须说当时的 IT 团队很强，
0: 是，
1: 我们从商品的规划一直到真的上线、嗯、大概约莫是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已，
0: 是是，
1: 也就是开发其实花了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0: 对
1: 对
0: 对，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要天时地利人和啦，
0: 是，
1: 对，一个保险的商品要设计好，然后甚至你要有通路帮你推，
0: 嗯，
1: 当然推广这段过程是它是渐进式的，
0: 是是，
1: 对，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一触即发，因为大部分的租车行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知道你这东西是干嘛的，
0: 嗯嗯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先取得信任啦，
0: 是是是，
1: 跟他们把干净这样子，
0: 对对，就本来做的是顺风顺水，对不对，就后来是不是刚好你在最好的遇到疫情在做这一段的时候，
1: 对，我就说到遇到疫情之前应该说我觉得我也遇到人生中蛮大的一个一个算挫折吧、
0: 嗯、
1: 对，因为我当时在这家公司里面，然后我们甚至跟租赁就是我当时的业绩其实是节节攀升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也因为跟这些租赁业者 有建立了一些信任感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认识这些租赁的工会，那我们其实当时也嗅到了下一个商机，可
0: 是
1: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很大的冲击跟挫折，
0: 是、
1: 故事是这样，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可能那个匡宇哥你有做过 Uber 嘛，
0: 对，
1: 其实一开始 Uber 在台湾都是用白牌车在载客的，
0: 没错，
1: 可是其实这是不合法的，
0: 对
1: 对，那后来因为政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还罚款嘛、
0: 嗯、对，
1: 那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 Uber 就重新回来台湾、
0: 嗯、
1: 然后政府就跟他说那你就要全部转成租赁牌哦，就我们俗称的 R 牌、
0: 嗯、
1: 所以当时这些司机就必须要全部都转成 R 牌他才能去跑，
0: 对，所以你的业绩就爆发了吧，是是，
1: 对，我们就想说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业绩、啊、我们为什么不投入呢，
0: 没错，
1: 结果在当时我就有一天下午我就突然被通知说哎、嗯欸，来进会议室，当时总经理就跟我说哎、嗯欸、Jimmy 那个你就做到这个月底就好了，
0: 哎、欸，这样子突然的这个，
1: 对，我其实那时候
0: 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非预期的这个政治的因素也好、
0: 哦、
1: 再来是他也觉得说那如果你们以后要做这种 offline 的生意跟我们的核心政策也不太相符，
0: 嗯，
1: 所以他就
0: 就以这个理由，
1: 对，
0: 就
1: 以这个理由就 lay off 嘛，就是把我给资遣了这样子、
0: 嗯、okay,
1: 那当时我的部门只有三个人，
0: 嗯，
1: 其实他只有资遣我，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觉得非常的委屈愤怒，而且我觉得人生很黑暗，
0: 是是是，
1: 世界也很黑暗，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当然我其他的两个 partner 是非常的挺我、
0: 嗯、
1: 他就说、啊、那他们不做我们自己做好了，
0: 嗯，
1: 对，所以后来当时也没想太多，因为你满手的租赁业者的通路，
0: 对、啊、
1: 满手的业绩、
0: 啊、没错，
1: 那不做我们就自己做，所以当时其实只用了还在领失业补助领了半年，
0: 是是是，
1: 对，然后结果就也边筹备新的这个保险代理人的，那刚开始只是一个事务所，
0: 对，
1: 那在台湾你开这种事务所只要缴十万块的保证金，
0: 嗯，
1: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有执照，
0: 对，
1: 有签署人的执照可以做这件事情，
0: 是是，嗯，
1: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开启了创业的这一条路，
0: 是是是，
1: 对对 对,
0: 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这种 遇到裁员了哈，当下哈没有被裁员过的人都会很震惊啦，但是有被裁员过的人，你事后回想，如果你走上创业这条路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那反而是一个祝福，没有这个推，没有这个推力，你是不会创业的。
1: 没错，我可能就还在产险公司或保健代公司里面，
0: 是
1: 就当一个业务经理之类的，这样子。
0: 对，但是创业有创业的压力啊。
1: 对，
0: 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顺利吗？还是也不怎么顺利？
1: 一开始不是很顺利，因为小事务所嘛，产险公司不一定会想要跟你签约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大概小事务所开始，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地方可以办公，欸，很困难，然后是那种保险业的前辈看我们很可怜，就说来来来，我这边办公室有一个两个人可以做的给你们啊，我都不跟你收费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前几个月的保费签单保费大概都只有几十万而已，对。不过当时我觉得有一个蛮关键的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跟我的合伙人其实非常果断的做一个决定，很重要。我们从创业的 day one 我们其实就毅然决然把所有的保险的咨询啦、投保、理赔跟客服流程全部都移到 LINE 上面，对，就百分之百可以在 LINE 用手机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
0: 是
1: 对，那当时没想太多，因为我没有一般传统的保险公司或者是保金贷的业务员人海战术，
0: 对对，
1: 那我怎么做全省的生意？
0: 那当然就是
1: 用网络，所以我只能用网络，对，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关键的决策是影响我们后来很多。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对，包括因为你有这个的话，后来遇到 COVID-19 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冲击那么大，对不对？因为你就可以在网络上做，
1: 我们其实就很 smooth 的度过这个期间，甚至业绩是往节节攀升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很多的新创啊，或我们创业在做一些尝试的时候，刚开始啊，你可能会觉得不怎么舒适，有点痛苦，不习惯，但可能就是那个改变呢，会让你未来呢给你带来很多的利好，或者让你避到很多的麻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mie 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小资本大创业请到的是 Jamie， 她呢除了是一个这个职场啊担任非常多重要职位的女力之外啊，也有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创业经验。那个时候他创业的时候、啊、真的是从无到有啊，就这样子为自己这个打下了非常好的江山，然后甚至他开发了这个在线上啊就可以完成很多的这个保单的签约，让他们那时候即使遇到 COVID-19 啊也没有太大的冲击，反而呢业务可以蒸蒸日上。你后来这一段创业啊大概多久，然后又是遇到理念不合然后才转到下一个职场？
2: 创业大概是2018年底的时候、嗯、然后一直到2023年、嗯、所以这样有几年、欸、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吧。
1: 是是是，
2: 对。那创业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然后你从可能小小的公司没什么赚钱，一直到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嗯、我觉得一定也会遭遇到说你跟你的 partner 之间的经营的理念有没有一致。
1: 是，
2: 对。那当时确实也遇到就是理念比较不一致、嗯、那创业是这样嘛，一定是希望有一天能出场嘛、嗯、所以也没有什么，有些人就是会先上，有些人就是会先下车。
1: 是，
2: 对。所以有人上车有人就有人下车，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了就是先出场这样子。
1: 对，你那个时候啊在产险公司就这么多年的这些经验，你觉得你在创业的时候对于这个股权的这个配置安排啊这理解度是够的吗？因为我觉得很多创业家哈，他真的后来公司稍微有一点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嗯、他可能也想说 有投资人进来，就就公司就被人家拿走了。
2: 嗯，
1: 你那个时候对于在创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比较？
2: 我完全对这个一点认知都没
1: 有，
2: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以前就是在保险公司上班，
1: 是是
2: 一个上班族、
1: 嗯、
2: 你怎么可能会对这种股权架构，而且再让我自己本身背景也不是学商的或
1: 是
2: 学这些相关，
1: 是是、嗯、
2: 所以其实我对那个是一无所知。
1: 对对，所以这样就很容易了哈，就是比如说假设有2到3个创办人，好，共同创办人，那其他两个人或其他一个人他股权比较大或他比较有心的时候就容易
2: 对,
1: 对
2: 你就会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在里面做、
1: 嗯、
2: 这样子，
1: 是是，就容易被拜拜了。但有时候如果你是像 Jamie 这样子这么正向积极的，有时候被拜拜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对不对？
2: 是啊，
1: 就你上一个被拜拜了你就创业了嘛，对不对、
2: 嗯、
1: 然后所以你现在这个这一次呢，好，如果从原本自己创办的公司离开了，你当时在想什么，然后怎么会去加入到另外一间也是很有搞头的新创公司？
2: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的专业是保险嘛、
1: 嗯、
2: 那保险数位保，尤其是数位保险，其实讲的是你最需要就是场景的这件事情。
1: 是，
2: 那我后来就加入到 U-Space、
1: 嗯、
2: 那 U-Space 其实它有很多的事业体，停车、租车、机场接送等等，这些洗车有的没的、
1: 嗯、
2: 那其实每一个事业体都是非常棒的保险场景。
1: 是，
2: 那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学习到更大的一个生态系服务的整合、
1: 嗯、
2: 所以我就进入到 U-Space。
1: 是，
2: 那大概匡宇哥您可以理解 U-Space 除了停车，他们最应该说车主除了停车这件事情，他们最核心也最这个花费最高的刚需痛点是什么？
1: 嗯，
2: 第一个就是保险，一个就是车子维护的保修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子品牌 Ucare 这样子、
1: 嗯、
2: 那 Ucare 它就包含了保险跟保修两个事业体。那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车主的生态系拼上最后一块的拼图、
1: 嗯、
2: 把保险跟这个保修可以做垂直的整合、
1: 嗯、
2: 那同时能够为 Uspace 的集团当中其他事业体能够产出一些赋能型的高毛利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1: 嗯、對對對。那个时候啊你在加入 Uspace， 因为像你我觉得他们有这个想法，然后你有这个经验、
2: 嗯、
1: 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嘛。
2: 对，
1: 但是找到这一份就能够加入这个新创公司，当时是因为比如说朋友介绍还是猎人头找到，还是你主动的去跟 Uspace？
2: 因为我在创业自己创业时期我就认识
1: Alan， 就认识他们了啊。
2: 对，我认识 Uspace 的创办人 Alan， 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做那个电动车租赁的时候找不到保险公司承保他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嗯、
2: 因为电动车其实保险公司当时的承保意愿都很低、
1: 嗯、
2: 尤其你还是拿来出租，
1: 对，
2: 租给不特定人士，所以大家很害怕那个风险嘛。所以当时是帮 Uspace 安排了 的这样一个保险的专案而认识 Alan， 所以 Alan 那时候就有问我说，就有传讯息问我说，哎，要不要加入他们？
1: 嗯，
2: 大概就一句话，然后跟他聊了两三次这样子。
1: OK，
2: 对。
1: 对，在加入了之后我觉得也非常多的挑战。你在进去开始做的时候啊，有没有你跟你原本想象的差距非常大，然后你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你去解决它？
2: 应该说我觉得一开始进，因为Uspace 本身并不应该这么说，匡宇哥您知道在台湾卖保险你必须要特许执照的这件事情嘛，
1: 对，
2: 你要经过保险局的同意，你有执照才能卖。可是因为 Uspace 它本身是一家软体服务公司，它是一个平台商，所以它并没有这样类似的，就它没有这样的特许执照，
1: 没牌，
2: 对，
1: 对，
2: 没有牌。那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其他事业体可以产出我不能卖保险，我可不可以产出类保险的服务？
1: 是，
2: 所以当时是从类保险的服务开始做起的。
1: 是是，
2: 比如说可能我们的租车事业体它会有保一年保的保险，可是如果万一客人车子撞到的时候会有一个10万块的自付额，那这10万块自付额，我可不可以让消费者再多付一点钱，
1: 对，
2: 把这样子的法律责任 waive 掉？
1: 是，
2: 对，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叫做安心守护的商品。
1: 嗯，
2: 那这个商品的毛利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2: 对，
1: 是，
2: 那它其实用的就是类保险的原理。
1: 嗯，
2: 对，那这些都是需要庞大的数据去收集跟分析精算的。
1: 是，
2: 对，那这个当然也要靠有保险相关的知识去执行这件事情。那或者是说，匡宇哥，你可能去出国旅游的时候，你最怕什么？班机延误吧？
1: 对，
2: 那班机延误，你是不是要在机场等？
1: 没错。
2: 那如果机场等，一般那种候机室的椅子都很硬嘛，很冰冷嘛，那大家一定希望可以进去贵宾室，所以当时也做了一个叫延飞安心，
1: 嗯，
2: 对，就是delay care 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班机只要延误2小时，我就让你进贵宾室，
1: 嗯，
2: 然后你也是多加一点点钱，加个10块钱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大家喜欢去日本旅游，可是你又觉得很烦，行李很多，那我们也有这种日本的行李购的这个行李寄送的服务，就类似像这样子一种赋能型的产品，先去协助其他的事业体。
1: 是，
2: 对对对，
1: 是。你在 Uspace 还创了一个停车险呢，这个跟我们聊一下停车险这个东西。
2: 对，这讲到停车险，其实是我一进去的时候就开始 kick off 了这个专案。那但是这个专案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很惊心动魄而且含辛茹苦，可能会把两边工程师搞疯的一个专案哦。那这也是我接上第三个首创啦。那这是跟产险龙头的一个深度跨界的一个合作，而且是向保险局去递这样的一个示范计划，让保险局合可。那我们没有牌照，但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App 上面卖保险的一个示范计划这样子。这个停车险就是你停多久保多久。那我想匡宇哥，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说，您知道这个车子的都是一年一年保的嘛，一年计费的嘛。那可是一般你车险其实是保障你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哦，你发生事故的时候。可是其实这个保障有一个盲区，就是如果你在私人土地的停车场里面发生事故呢，
1: 是，
2: 那匡宇哥，您如果停车你最害怕哪些风险？
1: 就是被人家 A 到啊，在停车场被别人 A 到。
2: 哎、欸，比如说你遇到三宝，他就很不会停车，
1: 对对对，
2: 然后 A 到你的车，或是有些人很粗鲁开车门，
1: 对对对，
2: 就会撞到隔壁的车门，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你跟他抢车位，不爽他就恶意刮你的车子，
1: 对，
2: 或者是说你停到比较偏僻停车场，东西被偷了，车上的东西被偷了。或者是你什么 零配件 被偷走了之类的这些风险。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想说，哎、那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就是当时 Uspace 一些客服的记录，做一些资料分析，那就有统整出来几个比较大的痛点。那我们就跟保险公司来讨论说，那 Uspace 本身就是在做这个停车共享平台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让车主依停车的时间以分计费，就可以获得及时的这个停车保障？
1: 是是，
2: 对，所以这当时产品的发想的初衷是从这边来的。对，那当然也历经了这种失败，你知道你要跟产险公司也要跟保险局有来来回回很多很多次的沟通，
1: 是，
2: 然后还要去做简报，
1: 对
2: 对，
1: 对，
2: 然后最后才得到了合可，所以这其实中间历经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1: 是，
2: 然后在2025年Q3 的时候获得了保险局的合可，这样子。对，那也是在今年大概三月底的时候上线了这个保险，这样。所以你现在去打开 Uspace 的 App 可以看到这个停车险。
1: 是是，那这个停车险变成是只有 Uspace 在卖，还是其他人看到，其他租赁公司看到也会想要加入？
2: 没有，它就是只否，对，有点像独家了，就是独家只否 Uspace 的场域有这样子的停车险保障，然后跟这一家产险公司合作。
1: 是是，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吸引这些 些想要租车的人，他就会想要，哎，那我就跟 U-Space 租啦，对不对？我要停车了，我就想办法去停 U-Space 的位置，
2: 因为你会觉得比较安心，
1: 比较安心嘛，
2: 对
1: 对
2: 对，
1: 安心很多。
2: 然后我也不用付什么，我就可能一个小时几块钱的保费，
1: 是是是，
2: 对，那也有可以月月吃到饱的这种方式，
1: 对对对
2: 对，
1: 听起来这个非常吸引人呐、啊。那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步啊，那除了是Jimmy 他有他的过去的这个专业之外啊，也是一种想要解决我们这个消费者们的痛点嘛，对不对？消费者痛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初心啊，不管是在职场你是帮别人工作，或者你在创业啊，其实真的都能够让你在这个业界啊能够站稳脚步，并且走得非常顺遂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immy 跟我们分享他的职涯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还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这位职场女力啊，是 Jamie， 她有过去不仅是在大企业产险公司做事的经验，她也有自己创业，然后呢也加入了新创公司啊。这每一个职涯的过程里头，他都一直有一些很新的想法，并且会把它付诸实现，所以我就特别今天想请到他来进行分享。那我在节目的第四段想特别问一下 Jamie， 就是 你做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呢也是在蓄势待发了，在找 下一个你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创业啊，或者是加入新创公司。那你回头看，你觉得对于在我们这个职涯的朋友们，他如果也想要像你一样能够站得稳，衔接得好，或者可以创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谢谢匡宇哥，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有机会跟你 聊这么多，我觉得心中充满感谢。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像是重新走了一遍这20年的职涯的历程。那我想也想要再 给在正在这个职涯路上，你可能想要挑战，也想要创新，想做一些不一样事情，甚至有些想要创业的朋友，我觉得给算三个真诚的一些心法或者是建议这样子。第一个，我觉得人生其实没有白走的路，如同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挫折都把它当成祝福。
0: 是，
1: 对，如果当时我没有遭遇那些恶意之前，我可能现在还在一家传统的保险公司里面安安稳的稳稳的当一个上班族这样子，然后我可能也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创造出上亿的保费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我可能也不会拿到百大经理人这样子一个荣耀。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人生如果遇到黑天鹅的时候，不要花时间去抱怨或是觉得自己委屈。对，我觉得就是拍拍灰尘，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很认同最近很红黄仁勋这个 Jason 在演讲中提到，我觉得不断的受苦跟折磨，我觉得就是成功的秘密。对，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要有意识的让自己在受苦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我自己回头看了，任何一个我现在觉得很骄傲的经历，或者拿着值得拿出来说嘴的一些成就，都是我在那个当下其实非常痛苦，
1: 很痛苦，
0: 对，很痛苦，很受挫，但是我没有轻易被打倒，所以我这样可以站起来。可是你刚刚这个想法我也很认同，问题是你在这几年就有时候总是会接触一些年轻朋友嘛，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要跟他们沟通这个观念很难，因为他们可能从小被父母就保护的比较好，所以他们会认为所有的这些职场他们可能遇到的这些不开心不顺遂挫折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或者是说你不该这样压迫我，会不会觉得很难沟通？我觉得
1: 一半一半啦。我觉得有些年轻的朋友们我就是我自己的 partner 一些同事，他们倒也不会像你说的很难沟通。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一开始选的时候，那有好好的选人，
1: 选
0: 对人，选
1: 人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你在就是面试人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去透过一些问题去理解这个人的韧性怎么样。对，因为一个人抗压性高不高，或是你在问他过去可能曾经挫折的事情，他怎么形容这些，其实那是不会骗人的。
0: 是是，
1: 对
0: 对
1: 对。那我觉得一开始有找对，我觉得之后进来就不会走歪太多。
0: 是是，
1: 对，
0: 你当时的这个保险业啊，或像在 U-Space 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民众，我们这个劳基法呀，这个意识都抬头了可是你们这个工作的场景会不会有需要很多加班呢？因为一旦有加班，像我公司以前做一些公关行销，那势必你一些活动你就是在周末嘛，对不对？或者会有一些需要加班的情形。
1: 是，
0: 可是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对于这个加班是非常非常抗拒的。对，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会跟你这样子？
1: 早期在产险公司当然是比较没有啦，因为说实话你做业务性质的工作大其实就是责任制嘛。对，那你说下有没有加班，其实下班有时候还要接客户电话、
0: 就是啊、
1: 接长官电话嘛。对，当然你说最近加入一些新创公司，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是你反而给他们更多的空间，时间是弹性的，甚至你有时候可以让他们远端工作。
0: 对，
1: 我觉得你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反而你会看到他们产出的成效更好。
0: 是是，
1: 对，
0: 我有认识一间美国的公司啊，他们现在来台湾发展啊，那所有人都是居家办公，
1: 都很酷，
0: 很酷很酷，超级酷的。 就只要有一个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开一次会而已，然后也都是线上，他们也 都不用见到面、哦、全部都是远端，那就是看成果，你成果，
1: 对对对对，
0: 你成果到了就很好嘛，
1: 他也不管你。
0: 对， 对，那如果没到很快就让你拜拜。
1: 没错没错，我不想到这个，我自己的侄女就是全线上全远端的工作、
0: 嗯、是
1: 她的那个总部是在好像香港还是国
0: 之类的、嗯、哼哼，
1: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蛮习惯这样子的工作模式。
0: 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的形态、啊、
1: 新的形态、
0: 欸、反而像这样的公司很能够吸引年轻人哦。
1: 哦，没错、嗯、没错，
0: 对对，
1: 可以接受远端这件事，我觉得是一种趋势。
0: 是是是，但是像我之前的那种、做的这种公关行销，你还是要办一个活动，还是要现场有人、
1: 会有实体的，
0: 就有点难。
1: 是，
0: 对对，这有点难。好，那还有什么事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1: 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们有人想要创业的话、嗯，或者是可能在集团里面做内部创业，我觉得必须有一句话很重要，要投在云端，嗯、但是脚踏实地。
0: 是，
1: 好，这句话我就、嗯、我永远都记在心里面。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的坐在办公室里面闭门造车想象出来的、嗯、一定都是你脚踏实地的去跑去倾听这些产业的痛点这样子、嗯、所以我刚刚讲的有一些首创的这些商品其实都是我拎着公司包去跑全台湾的租车行、
0: 嗯、
1: 或是跟无数个 Uber 司机聊天、或者
0: 是
1: 我跟车主聊天聊出来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听一听这些第一线的抱怨，我觉得往往里面都会藏着很赚钱的商机。
0: 对 对， 對，就实际去接触了。你这个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些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也是讲师嘛，我会跟大家讲说、欸、你一定要这个不管是爱情上还是你在工作上啊，都应该要积极的毛遂自荐，陌生开发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人他就依赖网络、嗯、所以他可能做一些陌生开发信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写好一封信，然后只要改一下那个名字嘛，对不对？然后就可以一次寄给100家，
1: 是，
0: 受挫他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觉得不用亲自接触。
1: 嗯，
0: 哦、可是我要跟各位说，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很容易那个信根本就寄不到对的人，对不对？或者人家不打开，或者不鸟你。
1: 对、
0: 哦、那问题是你如果现在还是可以用这种敲门拜访亲自去跟人家见到面，这样陌生开发的时候成功率反而高。
1: 嗯，没错。 我觉得面对面你还是比较有温度的、嗯、
0: 对对，有温度，然后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我觉得有一些企业主、哦、他因为你这样亲自来找他，他知道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敬佩你这样子的勇气、
1: 欸、真的，
0: 反而愿意给你机会。
1: 对， 對，以前我们在跑、嗯、我在跑那些租车行的时候，你去一次他给你白眼，
0: 对，
1: 然后去两次他开始觉得、欸、这年轻人好像不怕哦，
0: 然后他就说你让我想起当年的我，
1: 类似这样。
0: 对， 對， 對，然后就真的有话讲，
1: 然后他就说我佩服你，所以我支持你、嗯、我还是帮你介绍客户。
0: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完全只依赖网络，这种面对面还是有温度的，可能也可以帮你拿到很多的业绩。
1: 没错没错。
0: 好，那还有什么建议？
1: 最后吧，最后就是我觉得我也很鼓励现在的年轻朋友要去修炼跨域的专业能力、
0: 嗯、
1: 去定义你自己的自由人生。
0: 是，
1: 就像最近也蛮多这种新创业界的前辈给我一些启发啦、嗯、就是说未来的职业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绑在单一的一个领域里面。
0: 对，
1: 其实拥抱不管你几岁，我觉得拥抱多元发展跟体验绝对是好事。
0: 嗯，
1: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也处在传统的保险业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数位转型的潮流里，我觉得要勇敢的跨出产业，跨出产业去挖掘跟培养自己的第二专才第三专才这样子。
0: 是，
1: 那利用你这些专业的模组去尝试在现有的这些产业里面怎么样去发展数位转型，去发展创新，成为跨域性的人才，我觉得在未来这是对自己在职场上的一个独特性跟价值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0: 是是，现在很多人面对这个 AI 哈，这个很多人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很忧虑啊，对不对？
1: 嗯、
0: 欢喜的是觉得效率提升了，忧虑的想说那我会不会就是那个被 AI 干掉的人？你自己怎么看待 AI？
1: 我觉得 AI 这件事情确实一开始会有点焦虑，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新创公司有很多年轻朋友，其实使用 AI 的这个频率跟他的这个技巧都非常的高超、
0: 嗯、
1: 但是 我觉得说实话我还是硬着头皮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要开始去学习。
0: 对，
1: 然后怎么学习，怎么一开始是 ChatGPT 嘛，
0: 对，
1: 然后再来是 Gemini 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去订阅 Pro 版的、
0: 嗯、
1: 然后再来就看说哦 最近大家在讲什么，我觉得就是去尝试。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排斥新的科技的东西，就是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0: 是是是，
1: 对，多学习一定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 Jamie 很客气了哈，这我一开始碰到他的时候跟他说我已经是中高龄，因为今年五十了嘛，对，你还有好几年好不好，但是呢但是呢不管是什么年纪，现在哈 AI 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势必就是去不要害怕 AI， 拥抱 AI， 然后让他呢是可以跟我们过去的经验啊专业可以做一些结合
1: 协作，
0: 对，协作，我相信以我们这些这个中高龄的这个经验呢、啊、如果能妥善运用 AI 的话，其实它不仅可以圆你以前小时候的梦、啊、像我这个现在开始写歌你知道吗，就是完全
1: 有有有，我有听到唱的超好听的，
0: 谢谢，完全就是因为 AI， 然后呢也可以去创造一些你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对，这是今天呢 Jamie 跟我都希望可以建议给大家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Jamie 的分享，谢
1: 谢，
0: 谢
1: 谢匡宇哥，
0: 谢
1: 谢。

0: 他说，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住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后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真是绝望极了。还好后来有人找到了我，才不至于丧命。
1: 是的，若是迷失在沙漠中，再多的财富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温的影响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北部29到37度，中部28到36度，南部29到36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出门时注意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和伊朗22号在瑞士进行琉森湖峰会，本周将继续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这一份初步的和平协议宣布战争结束。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姆兹海峡，而美国则解除海上封锁。双方将启动为期60天的核谈判，在此期间豁免制裁，允许伊朗出售石油，而伊朗签署最终协议将获得大规模经济的诱因。丹麦国防部在22号表示，已选定一家格陵兰的航空公司，协助军方在具战略意义的北极地区进行运输和侦察的任务。这两架运输机和侦察机将提供高可用性，而丹麦已经在北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大规模重新的武装。面对来自英国工党内部的压力，英国首相施凯尔在22号于官邸前召开记者会，宣布辞职，预计9月正式交棒，任期仅约2年。新党魁选举将在7月9日接受候选人提名，最晚8月底确认新党魁。在此之前，施凯尔将担任看守首相。从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施凯尔是近10年来下台的第6位首相。欧洲大部分地区正遭逢热浪的袭击，法国经传2名儿童被发现沉尸在车内的悲剧。对此，各国当局已发布危机的警告，并采取特殊措施以减轻高温带来的冲击。处于这场异常气

后核心地带的法国已遭受酷暑肆虐数日，法国当局已宣布因酷热天气关闭1300所学校，另外有4000所学校缩短上课时间，好让学生能在中午左右提早放学。英国气象局也发布罕见的极端高温红色警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员表示，该国东部伊波拉病毒确诊疫情病例已达1000多例，其中有254人已丧生，追踪的患者以及接触过的人是当前最大的挑战。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有100人康复。伊波拉病毒爆发1个月，官员认为病毒传播的速度快于防疫的脚步，并且疫情实际的规模仍无法掌控。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lives at all times.
1: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我是丽红。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说故事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由一个一个故事累加成的，这故事可能是别人的故事，也可能是自己的经历，更可能就是一个童话故事、绘本故事。希望可以从小故事当中能够看到特别的人生大道理哟。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大手牵小手。

0: 奶，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这个单元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和听众朋友提供好故事哦。这也是因为啊，我们的暑假快到了，可能家里很多我们都要为孩子安排一些活动哦，包括呢在暑假期间的才艺课、恩亲班，或者是暑期营，可能在这段时间呢啊，爸爸妈妈的一些群啊，群组里面可能都吵翻天，大家也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哦。可是如果呢孩子参与完这一些活动回到家，是不是他们就已经可以安静的睡觉，或可以安静的好好看书呢？好像也是需要爸爸妈妈来陪，因为可能这时候孩子他们会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想要来问问爸爸妈妈，跟同学之间，跟新认识的朋友之间，跟很多很多他们不太懂怎么去处理的人际关系，我们都可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来和听众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在暑假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好好的来做讨论，或许这也是我们平常在上班上学各自忙碌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谈得这么深入哦。好，就借着简单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是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呢？好，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邀请的是尖端出版社的资深企划编辑戴成汉。成汉好。
2: 嗨，丽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呀，陈汉又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陈汉，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你，你好像都长大了一点。
2: 哦，真的吗？
1: 这个长大呢，是觉得好像成熟了啊。在以前刚刚来的时候有点生涩害羞，但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不错哎，好像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已经游刃有余了哦。
2: 对，就像小孩一样，就是慢慢成长，我也在工作中慢慢成长。
1: 所以在这个新的工作每天还是会很忙碌哦。
2: 对，没错，就是除了要看不同的书，然后还要就是看稿有没有错字啊，要顺那个语义等等的。
1: 那你有把工作带回家做吗？
2: 有
1: 有。你的父母会不会说在公司忙就好，还要带回来？
2: 对，他们希望我可以就是工作跟生活有平衡，
1: 有平衡，分开一点。
2: 对，
1: 好，那其实有时候难免会加班，对不对？
2: 对，如果事情很多的时候确实是要加班。
1: 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广播工作来说的话，有时候加班真的是太平常的事。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呢在很多不同的时刻当中都能够分别哦，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可是你知道在我孩子小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拼命的想创作，所以不管是 CD 就是写歌写歌词啦，或者是做专辑啊，或者我想写书。可是你知道这孩子总是回到家叽叽喳喳，妈妈怎么怎么你根本没办法静下来，甚至有做不完的家务所以我呢就是要等到孩子全部睡着了，我才坐在我的电脑面前才开始打。
2: 哇，这样都已经很晚了。
1: 很晚，所以我每天呢都是今天到已经快五点了那大概只能睡一个小时今天才四点多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今天三点好幸福可以睡三个小时。我是这样子倒吃甘蔗
2: 要写到凌晨呢。
1: 对对，都是这样，因为没有时间，而且好像白天都是很忙碌很吵闹匆匆忙忙的，所以呢真的在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把睡眠时间缩短，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有一些所谓的截稿压力，这个你们最会有了
2: 对。
1: 不过我那个时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截稿压力了，因为当时是我自己来定出版日期我全部写完才去找出版社 好，后来就干脆自己出版了。
2: 对，
1: 所以我想呢，其实你的工作还是会很多的忙碌哦。那当然，我相信你小时候的一些经验，也帮助你现在更多的去认识、了解小朋友的心理，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以前念的大学专业就是跟幼儿看家庭有关，所以其实有近距离的就是在幼儿园里面就实习接触孩子，然后后来也有到幼儿园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可以知道他们就是彼此互动的时候或是成长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两个儿子啊，完全不一样，一个呢很喜欢小孩，另外一个觉得孩子很吵。所以这两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觉得孩子很吵的这个儿子呢，他很喜欢跟长辈讲话
2: 哦，
1: 就是很妙，就是我们家整栋大楼啊，有些爷爷奶奶的，只要在电梯里遇过他，都会来主动跟我说：“哦，林健哦，做好的呢，都会叫我阿妈好、阿公好这样子。”哇，我就觉得很高兴啊！就是每个人对接触的、喜欢的会有所不同啊。不过，真的也会呢，在过去到现在，孩子到现在，不管他几岁，还是会来跟我讨论啊。他遇到的人，他的同学，他的同事啊，有的人讨厌，有的人很有一些嫉妒心，有的人呢，他的长官都不公平等等。哎，好像从小到大都有这些问题哦。
2: 对啊，不管在学生时期还是到之后入了社会，我觉得这样问题应该会蛮常出现的。
1: 那怎么办呢？你是会去跟人家据理力争，还是你自己默默的承受呢？
2: 我觉得我一开始会是先默默承受，我会觉得这好像一两次我还可以，但如果到第三次我真的不太舒服，我就会开口跟对方讲，当然不会是用据理力争的方式，可能会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
1: 嗯，我想你也很难跟人家吵得起架、
2: 啊、对。
1: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公平到底要怎么去了解，又要怎么样的去所谓的判断，到底要不要争取呢？好，我们等一下就要透过一个短短的故事来和听众朋友好好的聊聊咯。

0: 公平吗？有人说这个世界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哦，不是这样，可能还有一些灰色地带。就好像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哦。有时候呢，从小到大是很难的哦。就好像我小时候哦，曾经看到我的同学，他们是好像觉得自己身材高大，就会指使比较身材比较弱小的去帮他提水桶，要不然就去帮他、他应该做的打扫清洁的环境，就叫这个同学去帮他做。那时候我在旁边，其实我很害羞，因为我可能脚的关系啊，我根本连表达都不敢。那我看到有同学有这样的不公平的状况，哎呦，说老实话，我到现在都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去说一句公道话。可是可能那个时候我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很弱小的哦，所以到底怎么样才公平，我们孩子也常常跟爸爸妈妈说不公平，会去争夺兄弟姐妹之间的公不公平。我不知道陈汉你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例子，你曾经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呢？
1: 应该算有，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双胞胎。
0: 哦，是吗？
1: 对，所以我
0: 像不像？
1: 不是很像，就会像兄弟，但没有到像双胞胎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有时候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会讲说，就是觉得可能家人对谁比较好之类的这种事情。对，像例如说可能我爸爸比较喜欢弟弟，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我跟我爸爸之间会有一些隔阂的感觉，因为我是那种跟我弟弟比起来比较会讲话比较直一点的人。对，就是我觉得如果不 OK 的话我会直接讲，但可能在爸爸眼中我就是那种比较叛逆的人，但是我弟弟是会比较属于默默承受的人，所以相对讨喜一点。对，
0: 哇，那妈妈对你们两个呢？
1: 哦，我妈对我们两个都差不多。就是
0: 就爸爸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对，
0: 那他给零用钱会不一样吗？
1: 我没有跟爸爸拿零用钱。
0: 或者买礼物呢？
1: 买礼物倒是没有差别。
0: 一样吗？
1: 对，其实都一样。
0: 都一样。
1: 嗯，
0: 你小时候会被妈妈打扮成跟弟弟一样穿一样衣服吗？
1: 哦，我们以前衣服都一模一样。
0: 都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巴不得告诉别人我们是双胞胎的。
1: 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觉得这样比较方便。
0: 哎，你喜欢有一个人这么样的像你吗？
1: 我觉得有好有坏，因为就是有个很像你的人就会被拿来比较。对，
0: 更尤其他又是你的兄弟。那你的心思意念跟他相通吗？
1: 有时候会，就是因为可能相处久了有时候会知道彼此就是在什么时候会想到什么，或是喜欢吃什么，这些习惯会很知道。对，所以就会有时候会刚好在某个时刻说，突然想要同一件事情这样子。
0: 哦，会突然想要同，会突然讲同样一句话吗？
1: 会，有时候会。
0: 会，
1: 我弟弟自己他是比较相信，就是有心电感应，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开刀的时候，但他没有开刀，他觉得他身体就是很浑身不对劲这样子。
0: 还好没有感觉痛的感觉。哦，好妙哦。其实我以前我就在想，我好羡慕家里有双胞胎的孩子，这样好像好好玩，好彼此呢可能应该就会更贴合。其实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竞争的心态，会吗？
1: 会，因为你等于是同时一起成长学习，所以不管是在学业上或是其他的表现上，都会觉得你们都一样大嘛，所以就会用同样的标准去看你们的表现这样子。
0: 但你们俩读不同的科系，对不对？
1: 对，我们到大学就念不同科系了，
0: 就个性还有兴趣就不一样了。哇，这个以前我还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娶的是双胞胎的妹妹，平常他这样看他是知道谁是他太太了。但是呢有一次就他太太在去洗头嘛，那有时候吹头发不是会有一个罩着嘛，然后他就以为是他太太，他就过去，好了没，这样子去碰一下，然后他就抬起头来说是我，那才知道原来叫错人了。那有时候呢大家在合照的时候，大团体照的时候，他有时候手还放错别人的肩膀。 所以难免哈，难免就是我们看到在即便不是双胞胎，兄弟姐妹之间还是会被比较哎、欸。
1: 嗯，对。
0: 所以我以前呢，真的提醒自己不要一定要做到三不教。我也是两个儿子，哪三不教呢？一个是不要比较，因为以前呢，我们总是会被妈妈的嘴巴里去比。隔壁邻居谁怎样你怎样哈，甚至哥哥怎样你怎样，姐姐怎样你怎样，所以我就觉得好烦哦。所以尽量我就跟自己说，我两个孩子我不比较哈。那还有就是不计较哈，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翻旧账，可能女生比较喜欢翻旧账，哎呀你看你每次都这样哈，结果孩子有一次在旁边嘟囔着说，哪有每次就两次、哦、我才发现说、哦、我说错了，我做到的太计较了这样，所以、不能计较、第三的就是三不教嘛，第三就是不乱教因为有时候我们生气起来或情绪，或者是你很忙碌，像我刚刚跟你说我很忙，忙到天亮，然后又紧接来上班，所以我冲冲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的精神是紧绷的、好，是紧绷的，所以只要有一个好像火柴棒一点燃的时候，哇，那就是可能脾气就来了、
1: 是，
0: 那就会乱叫、所以要这三不叫，这父母一定要放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所以我们真的听到孩子跟我们说啊、真的谁、很讨厌，然后我们班的什么什么什么长，班长还有什么风纪股长什么长，做事不公平、我想这可能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说常常会听到孩子去分享的、所以你在幼儿园待过，有孩子这样跟你抱怨过吗？
1: 有，就是以前可能例如说我们会有游戏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一起玩不一样的玩具或学具，但是有些小朋友就是可能霸占着某一个很久，因为他很喜欢玩那个东西，
0: 永远他在玩，
1: 对、然后就其他小朋友就是排队等，但是一直等不到，然后就会找我们说、那个谁谁谁一直玩这样子不公平，我都没有玩到、然后我们就会去跟那一直霸占着玩具的小朋友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就是每个人都要玩这样才公平啊，就这个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大家的、这样子。
0: 他会听吗？
1: 会，他虽然可能会不情愿，但最后还是会让给其他小朋友，因为我们会跟他讲说，你是也不喜欢，就是你可能想玩某个东西的时候，别人一直霸占着不玩，那样心里会很不好受，让他可以感同身受其他人的心情。
0: 嗯，真的，所以不只是我们大人哦，小朋友的情绪反应是最直接的了哈、那当然这个敢去跟老师说谁谁谁霸占的，我也很羡慕他，因为他敢说出来
1: 啊。对，
0: 我不敢，我可能就是默默的离开了、那我就不要玩好了，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小孩哈。可是真的当我的孩子他、来跟我说谁是谁或老师怎么样有一些不公平，其实我成为妈妈的时候我就会去做表达、当然这表达不是非常的、强悍、可能我们可以去婉转的跟老师来做一个表达、所以现在我们要透过，这是一套书对不对？
1: 对，
0: 这套书有名字吗？
1: 对，它这套书系列叫做熊熊学品格系列，然后第一本书叫做《这样才公平》
0: 哦，所以主角就是熊熊咯。
1: 对，
0: 这熊熊看起来没有很可爱呢。
1: 对，就是他有一点调皮然后可能他在看完之后会觉得他像是小孩子中那个比较只想自己的人
0: 哦。所以小朋友的心里不一定都是可爱的想法哦。
1: 对
0: 好，把它画出来，这个熊熊他可能很像你家里的什么亲戚啊，或者是很像你哪一位同学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来请陈汉来跟我们先来说故事咯。

0: 哎，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世界真的有公平吗？其实啊，有时候呢，大人也会这样的呐喊哦。当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好，我们今天就要来透过这个可爱的书《熊熊》来教我们学品格哦。好，这个熊熊啊，他是真的很有品格的熊熊吗？我们要来听故事才知道哦。好，我们先来听这一本《这样才公平》。好，我们请陈汉来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咯。
2: 熊和松鼠总是一起做所有的事。
3: 熊说，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呢？
2: 松鼠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这时候熊就插嘴地说，
3: 哦，我知道了，我们来爬那棵树吧。
2: 松鼠跟着说，好啊好啊，太棒了，因为他最喜欢爬树了。这个时候熊大喊着，
3: 看看我。
2: 然后松鼠就因为那对熊来说有点高耶。接着松鼠就说，熊，这不公平啦。然后熊正说糟糕，因为他摔下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去河里面抓鱼好了。但这时候松鼠有点不确定耶，因为他不是很擅长。然后熊呢就直接跳进了河里，结果熊跳进河里之后把水泼了出来，弄得松鼠一身都湿了。然后松鼠就说，熊，这不公平啦。接下来一整天的行程里啊，对松鼠来说都不是很喜欢，因为熊想吃脏兮兮臭兮兮的鱼，然后还从山坡上滚下去。但是松鼠呢其实很不喜欢也不太擅长，他就一直跟熊说不公平啦。然后等到夜晚来的时候，松鼠真的受不了了，他决定想要去睡觉。可是对熊来说，夜晚就代表着还是玩的时间，所以他没办法好好休息。这个时候松鼠就跟熊说，这不公平啦。然后松鼠就说他已经受够了，他不希望熊一直只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希望明天不会再这样子了。所以第二天熊呢他就改用松鼠的方式玩，他们呢先在河上飘来飘去，然后用原木赛跑，然后还玩了躲猫猫。但这个时候啊，就换熊说不公平啦，因为这些游戏都是熊不擅长的事情。所以呢熊就说接下来要照我的方式玩。可是松鼠也当然也说，我也希望可以照我的方式玩。但是他们这样发现好像一点都不好玩，他们觉得这样都很不公平，所以他们就吵架了，就不想要再跟彼此玩了。但是他们突然想了一想，熊又说，可是这样不公平啊，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应该要找个就让彼此都喜欢的方式。所以他们跟彼此说了对不起，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开心的玩，他们可能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对方擅长的。所以他们就讨论了一个方法，说诶，那我们要不要轮流来玩呢？所以他们就先玩了松鼠喜欢的游戏，再接着玩熊喜欢的游戏。所以他们就这样子一起玩了大家都喜欢的游戏，然后过了一个很棒的一天。但是好像有人觉得不公平耶，那就是蜜蜂，因为他刚蜂蜜被熊吃掉了，所以觉得不公平呀。对，就是一个这样子很简单，但是最后找到一个就是彼此都喜欢方式的游戏。
1: 哇，其实这也跟我们的人跟人的相处啊，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呀。哈，像有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呢，我们就会说啊，我最近很忙啊，陈汉你来规划好了。就陈汉你就规划你自己喜欢的行程，好去玩这个玩那个。可是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公平哎，就好像以前我们听一个朋友说，他的家人哦，他们就交给儿子的女朋友去规划，结果去到了这个外国，结果他就是带他呢去 shopping。啊，可是两个老人家根本不想去 shopping， 可是他就说今天呢我们整个早上啊都要在这个百货公司里。就看到两个老人呢大概一层走了一下，然后就找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在外国要滑手机也不是这么容易哈、啊嗯，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好无聊哦。然后东看看西看看，两个老人家对眼看看，然后结果他们说好了好了，我们要离开了，他们就喘口气了。哎呀，总算要离开这个百货公司了。就没想到呢，他又带着他们东转西转，东转西转，结果到了某一个巷弄里面的抹茶网红店。那对老人家来说，唉，他们第一个不喜欢抹茶的味道，第二个这网红店要排队耶、嗯、可能要排一个小时哦，所以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疲累哦。那或许他就像那个松鼠一样，很想跟他的儿子的女朋友说，这不公平啦，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们适合的行程呢？好，我或许真的当要去适合银发族老年人的行程，或许那个可爱的小女生就会说，这不公平啦，好无聊哦。所以真的会哈、哦，人跟人之间总是会遇到公不公平哦。当然，这可能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就像他们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轮流玩。
2: 对，
1: 嗯，那轮流真的就是可以公平吗？哎，可是他们轮流的牺牲了蜜蜂的权利耶，哎。
2: 对
1: 、欸、所以有时候很麻烦哦，应该他们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可是把蜜蜂的蜂蜜都偷走了哈、
2: 嗯、对，
1: 所以陈汉、欸、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分好了，在学校里你觉得真的要争个公平出来吗？
2: 我觉得有时候很难，就是像例如说刚有提到就是小朋友玩游戏的 事情，因为有时候时间就这么多，东西也只有一个，但很多人玩的时候就必须可能有些人要在下一次玩的时候才能玩到那个游戏这样子、嗯、所以可能就分配说如果今天这次假设一个小时好了，可能只能给四个小朋友玩，但是有可能七八个小朋友都想玩，我们就要去协调说可能这次先让这几个先来的小朋友他们先玩，那等到明天又是游戏的时间的时候就可以换你来玩了这样子。
1: 嗯，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国语文竞赛啊、嗯、什么比赛啊，不要每次都戴成汉出去代表，对不对？什么时候换我刘力宏啊？好，有时候会哦，有些家长就会主动表达说，老师你这样子不公平哦，一到五年级全部都是戴成汉去。好，那当然戴成汉可能他会带来很好的成绩回来，可是其他同学就没有机会去磨练了、嗯、所以或许呢，现在的学习环境跟我们当年又不一样，我们当年老师最大，老师决定什么就是什么、嗯、可是现在不一样哦，好像老师也要去听听学生的意见，也要听听学生家长的意见，对不对、
2: 啊、对，
1: 好，所以这当中可能都要更多的去取得平衡。好，所以取得平衡其实不容易哦。好，你看熊跟松鼠他们是好朋友哦，以前都会一起做好自己玩的事情，可是却发现呢，这个好像你都喜欢玩你的啊，我嘞，好，所以这当中可能我们就要去取得一个平衡哦。好，在学校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巧思或方法轮流，那在家里哦，陈海，你结婚了没？
2: 还没，
1: 还没。我告诉你，在家里是不能讲道理的。就像我跟我先生，一个呢，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喜欢出去玩的。嗯、所以你知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吵得很凶因为他会问我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因为如果礼拜六、礼拜天哦。我就说我要去人多的地方、啊、他就说可是我想去人少的地方，他想去山上啊，写生啊，或是什么这样啊，钓鱼啊，啊，海边啊，可是我不喜欢，我喜欢热闹的，很多人的好，所以真的这当中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好麻烦，所以这可能就是必须要互相的去磨，才能够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家的一个规则、哦
2: 嗯、
1: 那不然小孩子出来更麻烦了， 好，小孩有小孩的不同的想法哦。那当然，陈汉，我们也看到，现在不管是学校、家，重要的还有一个，可能你24小时待的最久的地方就是公司，
2: 对，
1: 职场。职场讲公平吗？
2: 哦，职场很难公平。
1: 你有遇到什么事吗？
2: 就是工作分配的事情，对，
1: 嗯，
2: 但可能是因为彼此之间都会互相配合，那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方面不擅长，但是希望由你来协助，
1: 嗯，
2: 但我觉得有时候工作场就很长，能者多劳，对，嗯，就是要多做一些，因为可能觉得让你做可能主管，啊，会比较放心，但有时候就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累积起来，就会让自己的身心灵有点疲惫
1: 啊。你不能说我比较好商量，你不能说我做的比较好，你都全部让我做，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每个人在这上班时间也就是8小时嘛，可是我可能要做18个小时，那就不行喽。好，所以真的有时候还是需要表达一下哈。
2: 嗯
1: 嗯，不过我们知道，其实小光点就是我们在出书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思考说，这对孩子未来他的品格可能要先有一些提醒，对不对？
2: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这个故事中，虽然就是要讲就公平与公平，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讨论说那个过程跟方法，就是怎么让这件事情尽量公平，可能不一定能100%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协商跟讨论，最重要的是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就是说哎，这样子我觉得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别的方式。我觉得可能要鼓励孩子说，当你觉得遇到自己可能不太 OK 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跟对方讨论，而不是都憋着或者直接跟对方吵架。
1: 嗯，有时候真的憋着憋着憋久了，可能就爆发了。
2: 对，
1: 爆发有时候会很恐怖的哦，真的。所以懂得适时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如果成为对方的那个人的时候，听到别人表达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倾听，哦，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先不要讲了，你听我讲了，哎呀你不要说了，我说的才对，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永远都是没有沟通的一个渠道哦。所以一定呢要去分享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懂得倾听哦。你看最后他们对彼此说了那3个字，对不 起，好，对不起，那我们来想一个方法，好，先玩你的再玩我的，好，所以诶，或许 我真的也试着跟他去山上过，然后 也去钓过鱼，大概只有1次2次吧，因为我觉得很无聊，好，不知道该做什么。可是喜欢钓鱼的人哦，他们真的可以在那边就待个几个小时，
2: 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好，所以每个人真的不一样，不过也不要太大声的说不公平了，有时候委婉的表达也是比较好哦。
2: 嗯
1: 嗯，好，我们也希望呢，下次可以再多听一些我们陈汉和他弟弟的故事，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对双胞胎，在这当中我相信你们彼此也会想说为对方着想，或者从小也曾经争执过，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对两个看起来不是很像但是是双胞胎的兄弟，怎么样才是公平。哇，妈妈也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2: 对，因为她同时照顾我们两边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家人也是蛮辛苦的，
1: 其实从你们刚出娘胎的时候她就在做到公平，你知道是哪件事吗？到底先喂谁喝奶。对不对？
2: 对
1: 啊，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的时候，到底先喂你还是先喂弟弟？谁哭声太比较大就先喂他吗？啊，谁会吵会说出来才有糖吃吗？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呐，啊，很难。不过呢，真的就是我们可以试着表达看看哦。好，今天真的很棒，谢谢戴陈汉资深企划编辑，谢谢陈汉带来尖端出版社小光点的这本新书，谢谢陈汉，
2: 谢谢大家。

0: 姐姐，什么时候才会天亮？
1: 在韩国有一首写给儿童的诗，诗中传说白天出现的太阳是姐姐，夜里出现的月亮是妹妹。然而孤单的月亮妹妹总是害怕深夜来临，担心那些夜里咆哮摇动的树，担心四处觅食的野狗，担心酒后夜归的父亲，担心伤心颤抖的母亲。妹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而已，该怎么对抗这些夜晚的危险和威胁呢？
2: 妹妹别怕，我和你交换，换你来当白天的月亮，我来当晚上的太阳，你说好不好啊？
1: 妹妹开心地点点头。从那天起，人们白天抬头总是会看见红色的月亮，夜晚总是会看见青蓝色的太阳。

我们都能够用爱让每一个上帝创造的孩子都平安长大，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在不同的位置有着不同的使命，一起为主发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注目

0: 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奥妙人生主题时间要再次和大家来领略合唱音乐之美，我们要再次介绍我们的老朋友团队台北室内合唱团，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这次的标题名为声光几何，7月17号会在国家音乐厅和大家来见面。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关注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正在进行的音乐专场的活动，而今年的这个组合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邀请到的驻团指挥，哇，已经听闻这个名字相当多年的时间，已经多到不知道是多久，而且我记得的这个名字它不是只有为合唱团服务，其实是会出现在很多不同团队当中，但今天非常荣幸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目前台北室内合唱团的驻团指挥许静馨老师要来聊聊天。先来欢迎许静馨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咖啡猫好，
0: 很开心跟老师来这个讨教一下您在这个音乐这个行当啊，这个几十年的时光，但是呢为什么会脸上散发出少女的那种样子、
1: 人快乐的话就会这样，我觉得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0: 没错，
1: 只要你快乐然后乐在其中。
0: 老师，所以你成为一个专职的指挥家这件事情一定也会有一些挑战嘛？
1: 当然了，
0: 对不对？可是你还是充满着喜乐的这种感觉。
1: 对啊，因为当然准备的过程啦，求学的过程中间是挑战重重，
0: 是的，
1: 困难重重等等的。但是你一旦突破一些关卡，达到一个程度，可以说可以很享受。
0: 是
1: 做音乐啦，或者教学啦，或跟人家合作啊，这些都是音乐可以带给人的很多方面。因为有一些职业或行业或你的工作，大概就不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对不对？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跟联系，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因素啊，会让我们身心平衡健康。
0: 老师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关键，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辛酸呐、都有各种的甘苦。可是如果找到那个对的频率，或是可以妥善，我们常常说事情本身不难，难的都是人嘛。
1: 对，
0: 如果人的议题我们可以把它处理好了，或者是找到一个某种出口，那就快乐了。但我要很快速的跟大家浏览一下，因为许静馨教授其实是非常我们引以为傲台湾的骄傲的一位指挥家。其实老师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您
1: 大学毕业，
0: 就在美国旧金山女子爱乐交响乐团担任指挥，
1: 先去念书，后来才工作。
0: 对，然后艺术总监，然后后来又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因为如果说完的话，可能要3天3夜。还有您的这个指挥也遍及世界各地嘛？但是这几年在台湾，当然也专职，我想也会有教学的工作，也带领很多不同的团队。但是就像我刚刚只是一开始说，其实你有交响乐团的指挥，然后像是国乐团的指挥，可我们今天谈的是合唱团，也许我可以直接就从这一题开始发问一下。对，合唱团就是人，好，人
1: 都是人
0: 啊，跟其他比如说以器乐为主的团队，你觉得那些差异会是什么？
1: 合唱团的互动跟感受，好，跟这个来回的交流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就是人与人，他没有一个乐器或者是一个隔阂啊，就是声音就来了，然后演出啊什么，因为你不用再有一个去演奏乐器的这个经过的媒介，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身力身非常直接的，
0: 是、这是人最直接就反馈给你的，
1: 对，没有任何隔阂。
0: 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下老师，你毕竟是主修指挥的专业，在你的职涯选择上面，你曾经是有给自己譬如说好，那我就要担任交响乐团指挥，你有给自己一个塑形吗？还是其实你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什么都可以好好来尝试一下，你有曾经经过一些这方面的选择吗？
1: 我没有特别的想，但是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一开始在初中就接触到管乐队，然后也在管弦乐团里头拉低音提琴，所以这方面我先碰到，但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都在合唱团里头，偶尔也会带班级合唱团啦，就是比赛或什么的， 自己也唱，所以这几样国乐也有，我们初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复修玩一玩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很早就接触了这几方面。
0: 嗯，
1: 那真正去学认真的学的时候是研究所的后半期，
0: 是
1: 我本来还是大学主修钢琴，
0: 嗯，
1: 然后研究所主修低音提琴
0: 啊，
1: 然后大学还复修声乐，
0: 嗯，
1: 那研究所中间呢，因为指挥，我对指挥的兴趣很强烈，所以我就渐渐开始修课，
0: 是、
1: 哦、小班课、大班课、个别课一直修，那越修就越就沉浸进去了。
0: 是，
1: 那我慢慢进去，因为我知道指挥的学海无涯，所以有点怕，就慢慢沾。我没有跳进去，我慢慢问这样的就可以，但就是越做越有兴趣，
0: 是是是，
1: 然后就一头就栽进去了。嗯，
0: 但老师，你刚刚说，其实虽然你本来主修可能像钢琴啊、声乐啊，然后低音提琴，可是那个指挥这件事情一直召唤着许金星、许金星来找我，你会不会是会有事？有，譬如说有人是因为碰到了某个指挥家，
1: 嗯，
0: 觉得哇，就是太向往了。
1: 被感动，
0: 被感动了，啊，或是某个作品被感动。 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光仁中学，我们在乐团里头，嗯，啊，就是同学们的好朋友在乐团，
0: 嗯，
1: 合唱团等等会固定上课，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很着迷我们的指挥老师王超主任，我就是看着他，哎，觉得好有趣哦，
0: 哇，
1: 这大家一起，啊，把这个声音一起做出来，一起达到音乐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很有兴趣，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0: 是，
1: 可是我初三的时候老师就把我挑出来叫我指挥我们学校的管弦乐团去参加音乐比赛，
0: 欸，
1: 就得了第一名。
0: 不知道怎么挑的哈，
1: 哦，不，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有去量手的长度吗？
1: 没有，
0: 真是太粗浅的提问，
1: 就不知道，不知道
0: 一定是感受到你的音乐性了，
1: 不知道老师看到什么，哦，他就把我挑出来，嗯，然后又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指挥的动作。
0: 是，
1: 但是我其实音乐没有成熟，
0: 嗯，
1: 当然也没技巧，
0: 嗯，
1: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团，
0: 嗯，
1: 只是我就是团员之一，
0: 嗯，
1: 老师把我当成一个旗子在里面训练，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开始接触了，嗯，学校有什么乐队啦，
0: 嗯，
1: 比赛啦，同学就会请我，
0: 嗯，
1: 然后到师大的时候，师大管乐队我也就带了四五年，
0: 是是，
1: 跟叶淑安老师一起带了四五年，
0: 哇，
1: 社团的时候
0: 太美丽了，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做很久，
0: 是是是，嗯，
1: 啊，觉得很自然，
0: 没错，而且其实你是享受在这其中的，您刚刚有说，嗯，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的，譬如说你是带领团队的人或是要诠释乐曲的人，若你们自己不快乐不享受的话，嗯，我觉得听众朋友也都完全没有办法进到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
1: 对，很直接，对，
0: 是，
1: 对，指挥就是诠释嘛，嗯，就我们也是一个媒介，
0: 嗯，
1: 介于把音乐释放出来跟作曲家的稿子原意，
0: 对，
1: 所以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啦，演奏者都是，
0: 嗯，
1: 拿了作曲家的谱子，然后我们去吸收消化，
0: 嗯，
1: 然后再把它释放出来，就诠释出来，嗯，所以是一个很直接的媒介，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指挥在乐团的话就在中间，
0: 是的，
1: 对，
0: 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的角色，
1: 对，
0: 带领的角色。今天我们就要来倾听，对音乐这件事情，我相信始终都有一把火的指挥家许金星老师，他接受了金牌合唱团台北室内合唱团的邀请，在今年7月17号要呈现这场名为《声光几何》的音乐会，而且我看到曲目一字排开，了不得了。
1: 嗯，对，
0: 我觉得常常会很想质问台北室内合唱团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为难自己就是常常要挑战很多很困难的曲目，
1: 新作品，
0: 而且有很多是因为没有前人唱过，就是所谓的新作品，
1: 嗯，
0: 委托的一个创作，
1: 嗯，
0: 我想先请许金星老师你谈谈你所认识的台北室内合唱团啊，你觉得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特质使得你接受邀请的时候 OK我来一起玩一玩，嗯，
1: yeah, 是真的这个团是非常的特殊，
0: 嗯，
1: 我在20多年前回台北任教的时候就常常受邀去听他们演出，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团长方素贞老师，
0: 嗯，
1: 以前正好在师大修他的硕班
0: 啊
1: 硕士学位，
0: 对，
1: 所以我就很常接受邀请去听，嗯，那我很佩服陈云煌老师的音乐性跟他的 领导，
0: 对，嗯，
1: 那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指挥我都是每次去听他们，我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可以这么精准，这么挑战这么高的东西就能够100%的达到，
0: 嗯，
1: 很不容易，因为人生嘛，
0: 对，
1: 真不容易控制，
0: 嗯，
1: 但他们已经走出了这条路了，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一直得到国际大赛的首奖之后，
0: 没错，
1: 就要走出一条比较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而不是一般一般大家都差不多样子的路。
0: 对，
1: 所以就是国人作品啊，微创作品啊，巴洛克作品啊，最新的这个、
0: 嗯、
1: 我觉得台湾或者在世界上都可以算没有，大概你有几个手指头就说完了。
0: 对对，
1: 能够做这样子的合唱团，
0: 是是，这就是
1: 非常特殊，
0: 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我
1: 非常特殊呀。
0: 嗯，所以第一个，他们也本这个关于诠释音乐的能力，他们是不断的精进，
1: 对，
0: 而且自我要求非常非常高。
1: 对，
0: 然后过去因为常年也在资深的指挥家陈云红老师，那也是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带领之下，
1: 哈，
0: 已经。早就已经很有气候了。再来就是真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台北室内合唱团参与很多国际的、音乐节或者是比赛，真的让很多欧美的人士都掉了下巴、嗯、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呢，徐晶晶老师、其实也应该也很兴奋、哦、
1: 对啊，
0: 你们要来呈现这场名为声光几何的音乐会、嗯、
1: 对，
0: 为什么这次要定调为声光几何呢、嗯、
1: 因为这次的曲子都跟声光几何略有关联，
0: 嗯，
1: 好像钟启荣老师这个风影啊，他是在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那边采风，
0: 嗯，
1: 然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自然的声响，
0: 是、
1: 嗯、风啊影啊声音啊什么的，
0: 哇，
1: 然后非常声利声，非常的打破一般的呈现方式，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会听到声音从各个角落，然后各式各样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虫鸣鸟叫等等等等的，非常有创意、
0: 嗯、
1: 所以这个谱子拿来的时候，哇，我一看怎么这么分析，这么、很多很多的声部、
0: 嗯、是
1: 非常的挑战性、
0: 嗯、是我们光就这个曲子好像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发展了。
1: 对，
0: 不妨我们先来听一段台北室内合唱团的歌，我等一下就要来讨教一下声光几何这场音乐会从钟启荣这位马来西亚作曲家的作品去做出发、嗯、那当身为一个合唱指挥看到那谱的时候，知道他可能要从四面八方而来，但我们帮大家问更多他要怎么样在舞台上面发声、
1: 嗯、
0: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和徐静心老师来聊聊天。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奥妙人生持续关注国内外的合唱乐声。我们特别要来介绍是好朋友团队台北室内合唱团在7月17号将要举行的声光几何音乐会。这次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这次的指挥家许静馨老师来说说音乐会当中的一些奥秘。那第一次访问许老师，那我心中像好奇宝宝一样就是请教了一下，我真的一直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吧，某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疲累感觉，但是我都要向前辈们来吸取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从疲累当中再次提升自己，找到持续享受的一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像我的解套舒压的解套绝对都是听合唱音乐，有时候不用想太多，我就是被这些人声包围，
1: 对，
0: 心情就好了。
1: 对，非常温暖。
0: 是，那刚刚我们前进到声光几何的曲目介绍，第一段作品我觉得话还没有讲完，钟启荣先生这次就是我们的委托创作，
1: 对，
0: 给了一首曲子。老师，你说这个曲名叫做
1: Unseen Winds, Unheld Shadows, 风影，
0: 风影的感觉，
1: 叫做风影。
0: 然后你刚刚讲的其实已经很有画面了，就是说这个谱上就已经清楚的指示说我们要听到声音是从四面
1: 立体，
0: 好，四面八方而来。
1: 对，
0: 好，那一般老百姓就想说啊，合唱团就不就是站得平平的，
1: 他就是打破他。
0: 哎，老师你看到这要怎么样来做？好，
1: 他就把合唱团分成小部分小部分，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后面，有的在侧边，然后就变成四个小合唱团，里面有很多很多单一的声部，所以到时候就会此起彼落。
0: 是，
1: 因为他想让我们听到丛林里头的虫鸣鸟叫从四面八方，他的安静跟他的一起大家共鸣的这种感觉。
0: 哇，
1: 所以也是有 也有一些时间的弹性，然后比如他有一些地方你可以就是感应他，他并没有说我这里有几拍要多久，就是靠 feel 啦。
0: 啊，
1: 对，就是那个时空感的
0: 是
1: 即兴，就很有意思，跟你每次演出都不一样。
0: 哇，老师我就自己继续来问，因为身为你们这么精准的一个古典音乐学习背景的养成，那个精准拍子节奏什么，很就是按谱来是很重要的，
1: 对，那个也要有。
0: 对，但是合唱团你刚刚说靠 feel 这件事情，
1: 他也有，
0: 很可爱，
1: 他也有精准，等他到了一个点他就说好，这里你们可以发挥，就一个大大的延长记号，那里面你自己玩
0: 呀呀呀。所以也是给表演团队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空间，就 对，
1: 就是等于是在创造，就有点即兴，
0: 是
1: 一点点即兴 的元素在里头，
0: 没错。
1: 然后团员这次又要因为做出各式各样的声音，说不光要唱，还要再演奏一些小小的乐器来这虫鸣鸟叫的声音。
0: 哇，
1: 所以大家很忙。
0: 果然要成为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团员没有几把刷子是很难待得久的。好，所以就舞台上面的想象，我觉得这几年我去听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出的时候，都不断的在打破我对合唱表演艺术的一个框架的设定。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可能对于合唱音乐的一个理解还是站得很整齐的，但是其实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现在合唱舞台上面的一个画面的展现就已经是各式各样都有可能发生了，不会只是站三排四排，而且可能每一首歌之后都要变换队形。我都一直很想问他们说你怎么记得
1: 对，
0: 这首又要换到这个地方去。
1: 等一下说声部的安排啊，那个平衡啊就会移动，大家都很熟，因为他们已经行之长久了。
0: 是所以老师你自己所接触到的合唱音乐这件事情先回来再回来谈好了，就是你早年接触到的合唱音乐跟现在你自己觉得那最大的变革变化会是什么，就是合唱音乐不断的发展。
1: 对，我觉得差很多，这最近的十年二十年的合唱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创意，相当先进。那我自己唱的时候就是初中高中大学的唱是比较经典的曲目，
0: 对，
1: 就是学校的合唱团公演啊等等的固定练习，有女生有混声等等，所以比较像古典的作曲家的那有一些也是中文的，但是就是很规矩
0: ，
1: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以前的乖乖的唱合唱的那样子，
0: 对，
1: 但现在就是很活泼。然后我们自己的作曲家 中生代、轻生代、庄生代，很多作曲家自己唱、嗯、自己写，
0: 没错、嗯、
1: 所以就很活泼、嗯、然后接地气、嗯、讲自己的故事啦、嗯、生活啊等等的这些的，
0: 是
1: 或诗啊或词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蓬勃，非常有生气，
0: 没错没错，嗯，而且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觉得某一种的文化它可以之所以有传承的力量，就当代作品的出现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一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可能100年前50年前的作品，一定要有 新时代的这个作品出现，所以台北室内合唱团其实常年也扮演着这个角色，就是要诠释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嗯、那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声光几何这场音乐会有一个委托创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风影》啊、嗯，是一个世界首演的作品、嗯。那另外还有一段作品也是世界首演，
1: 对，
0: 叫做《无题》。
1: 嗯，对，《无题》这个很有趣哦，因为我们跟加拿大的一个艺术组织一起合作、嗯，然后在加拿大征稿，就是让他们投稿，然后我们选。所以加拿大的艺术总监跟作曲家跟我跟我们经理，我们就远线上开会，那个20-30个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一直审一直审一直审，审到这一位先生 Jules Bastien Fontaine， 我们就委创他帮我们写一首曲子，大概25-26岁的很有才气的、哦、就是明日之星啦、
0: 哦、
1: 然后他就是得到这个委创之后呢，就去研究，然后听我们的合唱团，知道我们的编制，然后为我们量身打造，写了这首曲子叫做 Composition。 我们就问他哎，有没有名字啊，他说他就叫 Composition 就是为合唱，所以这个作品的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完全知道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写进去，然后他并没有歌词，
0: 嗯，
1: 对，他就发声、哦、比如他想听到的声音啊，子音啊，母音啊，或者是人声可以创造出来的声效、
0: 哦、
1: 整首就是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就是也是那种感觉，那个氛围的创造啦，气氛的营造啊，
0: 是是是是，等等。我其实蛮意外听到这个曲子来的过程。我们先再倒转回到刚刚老师你说的那个画面，你们为了要甄选委托创作，事先有一个有点像竞赛的感觉。
1: 对对对，我们跟加拿大这个文化组织单位很大的 La Vive、
0: 嗯、
1: 它的下面有好多十几二十三十个艺文组织，合唱团、
0: 嗯嗯、
1: 乐团什么团、嗯、什么什么，很多很多，那他的旗下就有这么一个也是跟合唱有关的、
0: 嗯、
1: 创作有关的、
0: 嗯、
1: 我们就跟他们合作，然后在加拿大征稿，因为要国际交流合作嘛，
0: 是是是，
1: 就加拿大征稿，所以公布出去以后，加拿大有兴趣的作曲家就投件，
0: 是、嗯、
1: 然后我们通通收集以后，截止日期以后就约在线上，
0: 是
1: 大概有30来个左右，我们都看好了，听好了，评好了，
0: 嗯，
1: 再讨论，再得到一个共识，
0: 是是是，
1: 邀请这一位
0: 哦。所以譬如说我们就直接讲这位最后接受邀请帮你们作曲的，你说25-26岁的一个青年的作曲家，
1: 对，对，嗯，
0: 他的东西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哦，
1: 他的创作，因为很多、嗯、创作你会听到他，也许会送上3、4、5、6件的不同作品、
0: 嗯、
1: 啊，什么室内乐啦、打击啦、管乐啦、弦乐啦、钢琴啦，
0: 嗯，
1: 或者是电子音乐啦，或合唱，所以这一位其实也没有什么合唱的。的作曲的背景，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去选就是选这个人的创意跟他的创新跟他的想象力，
0: 是是是，
1: 然后就给他哎，这么好的合唱团，看你要怎么样发挥
0: 啊，
1: 激发他了，
0: 是是是，
1: 对，
0: 哇，
1: 很多作曲家都这样跟室内第一次合作，
0: 是是是，哇，就是室内唱得很兴奋，其实对年轻作曲家而言也是一个他们的作品可以具体被呈现的，
1: 非常，对，
0: 对不对，
1: 很难得，
0: 因为年轻作曲家他势必也开始一定要写很多，但写归写，我们还是说有好的作品是需要被好的团队给发表，
1: 对，
0: 他才有可能
1: 对
0: 继续的发展下去，
1: 对、
0: 嗯、
1: 对，好的作品就希望你生下来以后他会长脚，
0: 对，
1: 不会见光死，
0: 没错没错，不会突然就被丢掉的感觉，
1: 对，不会唱一次就没有、嗯、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延下去，所以叫、嗯、就是要广了，有点像那个棒球，你下面的少棒青棒要很多，你才会有很棒的成棒，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人要多你才会出精英，
0: 是的是的，嗯，太棒了，谢谢这个台北室内合唱团、嗯、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宗旨之一，
0: 对，因为从 作品就开始找好的作品，然后提供给青年作曲家有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台北室内合唱团7月17号声光几何音乐会的两首曲目而已，两首曲目我们现在都先聚焦在委托创作世界首演。那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哎，就是我每次都会问台北室内合唱的第一个就是你们不要那么为难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多数都会找既有的曲子来做诠释嘛，因为速度比较快，可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就一定是要慢工出细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一些其他作品，哎，感觉也非常的有趣哦。有一个作品叫太阳的影子，
1: 秦文生老师，他在北京，
0: 是
1: 他这个钟启荣老师 Jo Bastien Fontaine 跟秦文生老师，应该林芳怡老师，余中原不太清楚，有四五位作曲家会莅临我们的音乐会，
0: 哦，
1: 会过来，
0: 是是是，
1: 加拿大那位也会过来，
0: 对，
1: 那个马来西亚那位也会过来，
0: 对，
1: 北京那位也会过来，林芳宜在高雄，
0: 是，
1: 余中原老师现在在福建，可能有机会他也会回来，应该会回来，因为是暑假了，
0: 对对 对，就这次作曲家会亲临现场，那所以我回到，因为这段时间应该已经在排练了，
1: 对，
0: 老师你
1: 三个月前来
0: 来谈谈这一段日子的一个跟台北室内 合唱团互动过程，说一些难忘的故事吧，也许可以就某一个作品拿出来做一些解析分享啊。
1: 有两三首比较容易上手的，像太阳的影子跟破折号是有演唱过的，
0: 是
1: 没有演唱过，所以他们上手很快，就是有点很温馨的，马上可以唱出来。
0: 对，
1: 那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所以也不难，也很容易就上手。
0: 是，
1: 赭石 Oker 这个 Carolyn Shaw 一个美国44、45岁的女作曲家，非常的优秀，已经得过大奖了，普利兹大奖，
0: 是
1: 她自己也是歌者，
0: 哇，
1: 爱唱然后拉小提琴，她写得非常棒，
0: 嗯，
1: 所以这首很有意思，她有七个乐章都在讲那个矿石，
0: 哦，
1: 时间，
0: 很有意思的主题，
1: 对，就是跟时间有关系，
0: 嗯，
1: 然后跟那个棱角啊，然后是那个反射啊等等，很棒，写得非常棒，就是人生跟打击，一味打击，
0: 是
1: 那个电子的颤音琴跟、
0: okay。
1: 大鼓，就是他配得非常好，就是融合无间啊，就是很厉害，这个作曲家，简单有效。
0: 是
1: 那方怡怡老师的这个曲子也是三四段，他是讲破折号，就是我们现在都讲什么都要解释一下我是干嘛的
0: 或是一个刮胡什么的，
1: 对，刮胡，他就是这个四个段落里头又有讲到我们的他自己成长的台湾 的背景，还有讲到他在欧洲留学的背景，然后就会用德文唱，然后有台语，有德文，有拉丁、意大利文，就很多不同的语言在这样穿插不齐的啊，有时候你会好像做梦一样的。我刚刚不是在这一句吗？哎，怎么那句又插进来？
0: 对对对，
1: 语言不同的，
0: 是是
1: 啊，甚至
0: 在同一首歌里面，
1: 对，同一首曲子里有四个段落，就是很有趣，他会把你带来带去的。然后他也是有利用空间，他不是静止的，
0: 是
1: 他是慢慢移动，然后才开始，让你专注到他要。接下来 要唱的那个内容，
0: 是，
1: 所以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很有创意的把这个合唱的团体，空间跟时间那个时空的运用啊，这样很蛮厉害的，
0: 哇，
1: 对，很有意思，
0: 这么有趣的曲子，交由这么专业的台北室内合唱团来诠释。那刚刚老师光是就曲子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画面的展现了，但是我要先听歌，我待会就要请教老师，因为像台北室内合唱团基本上团员们各自就都是老师，很多老师在这里面，那当老师碰到老师，然后又碰到许静心老师他们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很 OK 了，但是要怎么样让他更 OK， 好，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他们排练之间怎么样去还是去雕一些东西哈。先听一首音乐待会再回来。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台北市内合唱团7月17号在国家音乐厅要进行的声光几何的非常重要的一场音乐会。这次他们和驻团指挥许静心老师一块来合作，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很多人的老师而且也带了很多不同团体的许静心老师，老师中的老师。那老师，我刚问了一个很残忍的问题，没有啦，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你带的台北市内合唱团基本上他们的核心成员也都是很多人的老师。
1: 对，没错，
0: 大家都
1: 很多都是指挥老师。
0: 没错没错，就这样的精英中的精英，怎么样还是要，但是因为大家聚在一块一定就是要调整啊，
1: 统整一下。
0: 对对 对，要用什么方式来带他们。
1: 因为老师已经很技巧了，音乐性都已经很纯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哈，带这样精英的团跟假如非精英的团来说的话，就是精英的团的老师们的那个叫什么完整度，是不是就是把他带到完整的那个过程啊比较快比较短。
0: 是是，
1: 那比较没有那么高程度的团的话，你就是要好像学生的团，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去修。
0: 是的，
1: 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很好。就是那个过程，是不是过程时间
0: 对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都有可能达到某一些靠近的一个成果。
1: 你的理想的那个状态是其实都可以达到，你有时间都可以达到。
0: 对，
1: 那精英的老师们就是能够达到的那个速度快很多。那一般比如说学生团体或社会团体或者小朋友团体，那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才会把他们带到那个程度。
0: 是的是的。所以回到这次的排练场上好了。当然我想这个表演的技术啊，声音的技术我们刚刚已经大概解决了，反正大家一定都是各自都预备好，然后到现场大家很快的去做一些微调。但是回到我们就说歌曲的本身， 我觉得这几年在听台北市内合唱团音乐会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在做一些就是当代文化思潮的学习，或者是
1: 是的，因为是没有听过的东西，
0: 很奇怪的歌，对不对？
1: 对，
0: 像是我们再回来讲刚刚那一首，也是台湾首演的一个作品，叫做《赭石》。
1: 对，
0: 那个赭好难形容，是它的写法就是一个赤。赤裸的赤，然后左边哈，然后右边就是赭，知乎者也的赭。
1: 对，
0: 然后这个字念赭，然后赭石是一种矿石。
1: 对，一种矿石。对，
0: 然后歌里面如果我们把歌词打开，它要谈论的是七种
1: 不同的矿石的个性啦，氛围啦，气氛等等。所以有的是活泼的，有的是静穆的。这个石头我去查了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有的会有什么样的颜色。
0: 是，
1: 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有点暗红。
0: 对，
1: 赤色嘛，暗红。所以它有的和就是，然后瓷赤、很多这样，还有一个蓝，那个紫那个颜色在里面。
0: 对，
1: 但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声音跟个性，它能够把人声分成SATB， 还分得更细，有时候8部，有时候16部，然后在里面可以构造出织出这个织度啊。
0: 是，
1: 有的时候很动态的，有时候是静的不得了，因为它就是几千年的、几万年的石头，
0: 哇，
1: 就时空
0: 是
1: 那个感觉。
0: 老师，你第一次看到这种曲子的时候，你心中不会充满问号，还是其实你已经很习惯这些就题材非常独特的作品？
1: 还好，其实 Carolyn Shaw 的这首曲子，写作是算蛮传统的，他的写法没有太特殊的记号了等等的。
0: 是是是，
1: 那像钟老师的就很多比较特殊的记号。别的老师还好。因为他想要达到的东西，甚至我们跟他网络问他哈，老师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对，
1: 他就讨论之后他说啊，我其实想表现这个，但是我的写法记谱法还没有办法表现。因为他想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系统可以表现。所以他一直在推那个界限。
0: 对对，
1: 很厉害
0: 哦。
1: 对，这个是他就是在走在时代前端的作曲家。
0: 是的，是的，是。
1: 对，那至于新的作品，我在 大部分偶尔都会接触到，在台湾也会、嗯、我在美国教念完书教书还工作、
0: 嗯嗯、
1: 工作在美国女子爱乐交响乐团的时候呢、嗯、他们就是专长演奏新作品
0: 呀呀，
1: 所以就有很多
0: 东西，永远都是新的 idea 在这里面，
1: 很像室内这样，就是他的宗旨就是要提倡、嗯、鼓励、啊
0: 是
1: 啊，作曲家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尝试很多东西。
0: 呀，
1: 所以你就是学习嘛。
0: 嗯，
1: 那尤其新作品的话，作曲家就在啊，你就可以问他。
0: 没错。有人说是有好也有坏了。
1: 嗯、对、啊。
0: 但是我相信正向一定是大过于所谓负面，因为作曲家还在，你可以有很多的讨论，甚至可以更趋近于作曲家他本来想象的一个世界。今天来介绍《声光几何》7月17号台北室内合唱团在国家音乐厅的这场演出。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曲子，我们刚刚有说已经有公布这个曲子了，就当这种所谓的时代金曲出现的时候，就会引发所谓台上台下大合唱。这个作品就是《橄榄树》嘛。
1: 对。
0: 那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很多民歌的诠释，是比较亲切的曲目的。好，但是老师有个大灾问，就是当有一首歌已经被唱到太多次，或是跟那个就是被唱烂的时候、
1: 嗯、
0: 譬如说像《望春风》这种每一个团都会有的曲目的时候、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长出，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可以长出属于台北室内他们才会有的一种表现。像如果碰到这种已经是普罗大众都很熟悉的曲目的时候
1: 的，
0: 你会怎么样安排啊？
1: 这首《橄榄树》大家都知道，那它的亮点应该就是说他这个编曲的老师余中原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曲家，他自己也是唱合唱，爸爸妈妈也是唱合唱，然后自己的钢琴弹得非常好，
0: 是、
1: 现在是作曲教授，
0: 嗯，
1: 所以他的作品也是无数，然后他很好奇，很想会一直去学东西啊，他对什么都很有兴趣，
0: 是、
1: 所以他写的东西呢也写给很多不同的团体、交响乐啦、国乐啦、独唱、独奏啦，然后这个合唱，所以这首曲子因为他合唱的背景跟他父母亲都是合唱出身的，所以他写的非常的自然、人声的使用很自然，但因为是很好的作曲家的关系，所以他的编曲跟他的和声的运用、
0: 是
1: 他的对位的运用跟他里面的巧思，他有一些巧思大概大家一听都会哇，怎么他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
0: 就是跟别人是不同的啦、
1: 对，而且很新鲜，
0: 是的是的，
1: 那是因为他功夫厉害，对，所以不光是一个单旋律啊，我们都听得很熟，
0: 没错，
1: 所以你可能就过去了、
0: 是，
1: 但他把它好像那个有点像变奏曲、你给他三四道食材，你以为只吃到三四道，他给你变出十几样的味道出来，
0: 满汉大餐了，对不对，
1: 很厉害，很有创意，
0: 是，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声光几何音乐会要呈现的橄榄树、当然作词作曲家是大家所熟悉的三毛啊、李泰祥，但编曲家余中原、可以请大家好好来听听他的编曲。那他是曾经获得传艺金曲奖最佳作曲得主、那么也是2024年的时候，记得台北室内合唱团跟台湾音乐馆当时一起进行了一场李泰祥老师的音乐会，所以他们当时就已经开始来编写这段非常独特的橄榄树了。好，所以回到音乐会的现场，老师若你大方向的来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然后你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合唱力量。
1: 这套曲目是非常的变化多端吗、就是它有的曲子有的是非常前卫非常新、但是你要是打开你不要有什么成见，你来了哦，我怎么听到丛林的声音啊、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0: 是
1: 蛮禅的，有的时候很禅就
0: 是
1: 让你静下来，
0: 很静谧的感觉、
1: 像这个赭石有一些时候我在练习，我跟他说哇这个速度好慢好安详，我觉得我在念经、那不就静下来了吗，
0: 是
1: 因为你心沉了，
0: 对，
1: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在音乐会里头、那有一些就像好像走来走去，那个声音叫飘来飘去，整个音乐的场域里头，那这种就我们静下心来听，这我们一般时候日常生活比较无法感受到的，
0: 是的，
1: 只有在这样的场域里头，然后有人精心的设计出来表现给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么有趣，很有 不同的角落来的那个感觉或声音的变化啦、嗯、有时候很和谐，有时候只是大自然、嗯、有时候是噪音，
0: 是、哦、是, 是
1: 也是音乐，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噪音也是音乐，超级不规则的，对、哎、不规则的音乐、
0: 嗯嗯嗯、
1: 然后最后我们用一个漂亮的和声橄榄树让大家耳朵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和谐的结束这个
0: 是是是，哇，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眼界了、
1: 嗯、
0: 如果大家还是比较习惯某一种所谓的传统的一种表合唱团表演的形式、
1: 嗯、
0: 但我们每次都说台北室内合唱团绝对会带给你很多新鲜的一个、啊、关于合唱艺术的一个体验，这次的曲目非常的多元，然后有几首都是、啊、委托的创作世界的首演，也有台湾的首演，声光几何音乐会请大家不要错过了。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台北室内合唱团的社群媒体官方网站。不过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教一下徐老师好了、
1: 嗯、
0: 最后我们还是谈谈指挥的这件事情吧。
1: 好，
0: 有很多的年轻学子也期待走上这一行，那你成为一个指挥家也这么数十年的光景了，
1: 嗯，
0: 我们刚刚有说你当然是乐在其中啊，要享受在这里面，但是你觉得成为一个指挥家很多人会问你嘛，最重要的特质会是什么，而且你觉得可以做这么久一定有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吧，也许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嗯、其实我也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像我觉得一场音乐会的举行不是就几首歌，我们就说不是几首歌凑在一块就可以了，像今天我们所谈到曲目上面都是甄选而来的、
1: 嗯、
0: 那合唱团每一个团员的培育都是需要经验值的，尤其在这其中带领的指挥家更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好，所以我们谈谈指挥的这件事情吧、嗯
1: 啊、指挥的养成，指挥的当然当指挥有很多人都是就学音乐的背景上来嘛，那你学哪一个乐器啊歌啊，其实我觉得那是次要、嗯、最重要的是你的音乐的基本基础训练是扎实的、嗯哦、那耳朵要相当不错、
0: 嗯、
1: 那学习的过程中间呢就有很多不光是能够挥手就好了，对不对，好画拍子，其实在画拍子之前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头的什么这些音乐基础啦、嗯它的理论啦和声啦对位啦音乐史啦等等，这是很多东西，
0: 是是
1: 那些东西都已经在你的养成教育 的基础中间你再去专精、
0: 嗯
1: 哦、任何一个乐器那或者一个指挥，那指挥 有些人还会再继续再专精到歌剧啦交响乐啦、哦、或者是巴洛克或者是什么什么时代，
0: 对，
1: 或者什么合唱或者是管乐等等的，这个都可以选，
0: 对，
1: 因为它都是音乐，
0: 没错，
1: 它只是一个媒介、
0: 嗯、没错，
1: 但是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要能够统整了解跟统整这些音乐的谱子啊讯息，
0: 是是是，
1: 然后把它吸收、
0: 嗯、
1: 内化，
0: 嗯，
1: 变成你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诠释的语言，
0: 没错、嗯、
1: 然后再经过自己的演奏或者跟团员的互通沟、
0: 嗯、
1: 通、
0: 嗯、
1: 再把它演奏出来，
0: 是，
1: 所以是最终目标，所以中间的过程有时候谱子很厚功课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辛苦哦，一直读一直读读不完，
0: 没错、嗯、
1: 那练习中间呢跟合唱团练习中间其实也是就是排练嘛、
0: 嗯嗯、
1: 所以有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对着谱在排练，之后呢你会跟乐手一起排练，
0: 没错，
1: 最后才演出，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那中间这个过程一定会有挫折，
0: 是，
1: 你会有喜悦也有挫折，
0: 嗯嗯嗯，
1: 因为你有挫折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学，然后到有一天忽然灯泡一亮，哎，大家都对了，
0: 哇，开关开启了，
1: 那个 好高兴、
0: 嗯、
1: 对，就是好像哎好搭在一起了，默契到了，
0: 嗯，
1: 融合到了，
0: 嗯，
1: 那最后都有这个感觉之后呢，在一步一步练习到演出的当天，我都觉得我们演出指挥就是要在排练几个月啦，或是几周或几天，那个有一个弧度，
0: 嗯，
1: 你会把大家一直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0: 嗯、
1: 拉到上台那个瞬间，就是你最棒的时候，
0: 哇，
1: 对，那个其实那个时间的感觉、
0: 嗯哦、
1: 你时间的安排跟感觉跟精神跟体态的一切的提息会提到那个点，
0: 对、
1: 嗯、那个到时候是非常爽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一直刚刚听徐老师在说的时候那句话就一直来，就是音乐真的是时间的艺术了、
1: 哦、当然对，
0: 它一定要一个等待再次的等待，然后直到迸发的那一刻，
1: 对，
0: 有时候还要再来一次再来好多次的，但是又会再度迸发、
1: 嗯、
0: 我觉得徐老师我也非常佩服你，因为你们像你现在和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合作 你要一直接受到的就是新曲目的挑战，所以哇，整个身心灵都要一直处在一个可以一直接收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谱子比较复杂或比较新的时候，嗯、就是刚开始的时间，
0: 嗯、
1: 要把它统整啊，跟消化跟理解，那个比较长。
0: 是、嗯，
1: 但是一旦你理解了，就第一步的工作、嗯、功课做好了，
0: 嗯、
1: 你跟合唱团开始排练的时候，当然刚开始也是一两三次的一直摸索，一直触。触礁，
0: 对，
1: 可是第三次以后，那个灯光、那个灯泡亮起来，说：“哎，怎么这么好玩？怎么都大家都在一起了？”
0: 是是是，
1: 默契到的时候，说整个样子出来，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0: 是。我们今天算是再次把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的幕后秘辛再挖给大家来听一下，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期待，而且我极有信心的就是我们7月17号肯定会享受一场超级特别的，而且你可以经营到有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的这件事情，有当代作曲家作品的一个细腻，还有他们的就是你要说的故事非常奇特，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有非常美丽的和声，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音乐会，期待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天热情推荐徐金星老师带领着台北室内合唱团要呈现声光几何的音乐会，7月17号在国家音乐厅，朋友们赶快购票一块来参加。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跟徐金星教授在空中聊天，谢谢徐老师的分享，
1: 谢谢你。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面对着纷扰的世界，让我们用洒脱率性、落落大方的态度拥抱人生的每个瞬间。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有机会出现37度高温，而各地清晨低温约25到27度。在紫外线指数预报方面，基隆市、台中市、彰化县、台东县、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为过量级，其余县市都是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花莲万里溪上游在6月21号发现因河岸大规模崩塌形成的堰塞湖，林保署花莲分署当日即成立应变小组，并在22号上午协请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派遣直升机执行空勘作业。林保署当天也成立跨部会紧急应变小组，共同研商后续紧急应变措施。目前将每日观测并持续强化监测，及时预警，并规划下游疏散避难方案。医美诊所爆发偷拍事件，卫生福利部着手重修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重申针孔是不能触碰的红线。医四司长刘月平表示，包括资料管理所涉及到的资安问题、机构负责人责任等，都会一并纳入新规范中，但因个资法及刑法并非卫福部所能解释处理的内容，因此讨论仍需时间，若一切顺利，最快可以在今年8月公告实施修正内容。2025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在昨天公布，癌症连续44年稳居死因之首，其他疾病排名大致没有变动，但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的标准化死亡率较2024年上升。台湾肾脏医学会监事陈承旭认为，国人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死亡人数攀升，和近年来三高问题日益严重有关。希望未来政府持续放宽相关药物健保给付规定，协助患者及早得到控制，避免病程持续恶化，甚至进入洗肾阶段。台北捷运板南线昨天晚上8点左右发生异常状况，板桥站附近经传巨大爆炸声响，导致列车临时停车。北捷公司说明，昨晚8点28分，板桥站往南港展览馆方向的列车航员专员回报，前方轨道侧30公尺处发现烟雾，而现场检视后发现三轨盖板上方有烧焦痕迹，但无其他异状。后续列车已慢速通过并持续监控，约2分钟后下一班列车正常到站载客。目前板南线已经恢复正常送电营运，人员都在月台待命，结束营运后将进一步检查。新北市修正因设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场所规定，过去仅要求学生承租场所、特定租赁住宅、工人留宿、违章建筑及曾发生火警等公告场所需设置住警器，此次扩大到全市公居住使用建物。地方民代表达肯定与支持，并指出新北安装率快达到99%，但是新北人口数量大，剩下的1%仍有多达50000多户，数量仍不少，怎么鼓励这些漏网之鱼安装仍是关键，尤其是老旧公寓、独老、弱势家庭必须更加努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闆啊，啊你這魚吼是要安怎賣？
1: 送快遞。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希望。我再说一次，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有希望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辈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美国防重雷耶斯和他的妻子整理过世岳父的车库的时候，意外的在地下室挖出了超过100万美分的铜币，而且全是在1980年后停产，由铜而不是锌铸成的版本哦，这让夫妻几乎挖到宝哦。根据媒体的报道，雷耶斯起初呢在纸卷堆里找到了部分散落的硬币，随着继续整理，他们挖出了一袋又一袋装有1美分硬币的袋子，最后呢确认数十个袋子当中装有超过100万枚1美分。不过在雷耶斯想要兑换或存放岳父的遗产的时候，却遭遇到意外的阻碍哦。雷耶斯夫妇花费了数小时把钱袋装上卡车，到洛杉矶一带的银行，甚至同在加州的安大略区的银行，都分别被以没有空间储存或者是无法兑换为由，让他们吃了闭门羹呢。这时候雷耶斯灵光一闪，想到这些硬币是铜制的，那收藏家可能会有兴趣哦，干脆他就上网来贩售。最后他们选择以市价2倍以上的价格出售。不过雷耶斯对销售的状况暂时不想多谈，他说有很多的买家来问，他也感谢当年预测会涨价而狂扫100万枚硬币的岳父，替他们留下了这一笔意外之财呀。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端午节吃下太多的粽子，高油高盐的饮食内容不仅容易让体重增加，糯米也难以消化，也会引起肠胃不适哦。营养师就呼吁民众，在端午节过后呢，我们应该善用肠胃公休日的概念，让肠胃适当的休息，避免便秘或不舒服哦。肠胃公休日比起常见的进食法或断食法更容易执行，所以建议采取吃六休一的准则，一个礼拜选择一天当作肠胃公休日，透过原形或高纤食材搭配优格、优酪乳等饮品，取代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这样就可以显著的减轻肠道的负担，帮助体内做顺畅大扫除哦。那肠胃公休日的三餐要怎么吃呢？营养师提到哦，其实有三餐饮食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早餐就是地瓜、玉米、沙拉、烫青菜搭配优酪乳。地瓜拥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跟寡糖，而优酪乳当中富含好菌，补充寡糖可以让体内的好菌活性增强，因此两者互相搭配可以帮助肠道维持菌丛生态。另外，玉米富含纤维质，生菜沙拉则含有膳食纤维、植化素跟维生素 C， 都是有助消化更加顺畅的。那下午的点心该怎么搭配呢？苹果、芭乐、小番茄跟莲雾等水果，水溶性膳食纤维成分比较高，在咀嚼的过程也促进肠胃的蠕动。而优格可以补充每天所需要的乳制品跟钙质，也能够显著提升饱腹感，快速的补充体内的好菌来源，不失为下午茶或点心的健康选择。那午餐、晚餐呢？我们看到这鸡胸肉跟优酪乳当中都有优质蛋白质，帮助身体在肠胃公休日也有良好的代谢能力，所以建议把高油脂的炸排骨啦、炸鸡腿啦换成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胸肉。杂粮饭则比白饭更富含更多纤维质、蛋白质跟抗氧化物，可以取代精致淀粉作为主食的来源。最后，蔬菜和饭后水果则含有植化素以及纤维素，可以让消化更加的顺畅，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废物哦。执行肠胃公休日的期间，不要忘了喝水很重要哦，补充足量的水分也是真的很重要哦。建议养成随时喝水的习惯，一天至少要喝2000cc 的水分。如果端午节后呢，肠胃不舒服持续发生，还是请您立刻求诊肠胃科的医师，遵从医嘱用药，希望你的症状有所改善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睡觉是人类生存的本能行为，拥有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人容光焕发，精神奕奕，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睡好的话，疲劳的神态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掩盖掉，内分泌科的医师提到，有研究显示睡眠充足会比睡眠不足的人更加有吸引力，主要原因就是在于睡眠不足的人面部会展现出疲态和不友善的表情，就容易衍生出比较疏离的人际关系。虽然短期的睡眠不足有助大脑神经元重新活动，能够让忧郁的情况稍稍的减缓，不过长期下来对于身体内部和外部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国外的睡眠实验室就曾经找来18到31岁的年轻人进行测试，分别是睡眠充足8小时的 A 组，还有睡眠5小时连续保持清醒31小时的 B 组，并在观察期间拍摄多张照片给不知情的人盲选比较喜欢的外貌，结果显示大家明显更喜欢睡眠充足的人，原因是睡眠不足的人看上去比较不健康，脸部线条和表情都比较不友善。医师说，睡眠不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疲倦，包括眯眯眼、哈欠不断、眼球充满血丝、眼睛周围皮肤肿泡，还有气色暗沉和脸部皮肤干燥等等。反观睡眠品质比较好的人，会自然释放许多荷尔蒙，其中生长激素和褪黑激素能够帮助皮肤修复自愈并加速代谢，还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产生，让肌肤弹性和肤质都能够获得提升。对此，医师也分享了几个睡眠小诀窍。首先，通常建议成人要睡足7小时，因此最好在10点到11点之前就寝入睡，并在6点到7点之间起床，养成规律作息。第二呢，就是睡前尽量少喝水，并在睡前2个小时内尽量避免吃东西。最后，您可以做一些放松伸展的动作，睡前聆听轻柔的音乐，并且放松紧绷的肌肉跟神经，这样子可以帮助提高睡眠品质。现代人因为生活节奏快速，容易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来处理更多的事，但是我们的精神力和外在表现也是很重要的个人魅力元素，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睡眠不足而导致自己在工作合作还有在异性关系上受到负面的影响。

0: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有一名50多岁的妇人照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有息肉，不过她拒绝切除。疾病医师警告她，如果放着不管，可能5到10年之后就会引发癌变哦。她还是不听劝哦。想不到不到5年，才过了2年，妇人因为频繁出现血便而就医，一检查才发现她已经大肠癌第3期了。另外，医师发现这个妇人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导致她恶化成癌症的一个原因哦。因为她信仰的关系，长期吃素，她平常偏爱素肉、素鸡、素鱼等加工类的食品，非常的油腻。此外，她也非常爱吃甜食，如此的饮食习惯让她纤维质摄取不足，再加上常吃油炸的东西，还有她的身形比较丰腴，这都大大的提高罹患大肠癌的几率。息肉在临床上可以分成4种类型，分别是增生息肉、管状息肉、绒毛息肉以及锯齿腺瘤。增生息肉不太可能转为癌症，单纯就是大肠皮变厚，其余3种都叫做腺瘤管状息肉，癌变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年，而绒毛息肉3到5年就可能癌变。最棘手的是锯齿腺瘤，因为它长得扁扁的，会因为患者清肠不完全或医师检查的时候时间太快而忽略掉，也是最容易形成癌症的，所以要特别多加留意。

生活流行放轻松，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要和所有的朋友说声再会喽，祝福您平安喜乐，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好吗？愿你一切都好。家是什么？有人说，家，英文中的 family， 家庭，这个字的组合 family， 就是 father,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都会说，家是避风港。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外面有多么的辉煌灿烂，家永远是最美的地方。出外工作、旅行，无论有多少厉害的设备装饰，家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会被外面许多事物吸引，但最后，家永远是心的归属。在这样的时刻，也想起一首温暖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都是来自美国的汤普森，他是1847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汤普森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优渥，而他们全家人呢也都非常的喜欢音乐，耳濡目染之下，汤姆生他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尽情展现对音乐的喜爱还有表现。他16岁就开始学习作曲，那么之后呢他就进入到波士顿音乐学院来就读。那么他个人呢在钢琴、在风琴还有和声学这几方面都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从波士顿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他又继续到德国深造，继续钻研音乐的奥妙。在之后他学成归国，他从德国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丰富的音乐风格还有他在福音歌曲还有在流行音乐各方面，他都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发表，有很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创作，他的知名度相当高。虽然呢他的家世背景这么样的丰厚，虽然呢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但是他仍然是全心全意将他自己献上。这一首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体会。你说他一个含金汤匙出生的阔家少爷，一个在工作成就上有这么好的成就，有很高的知名度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亲身体验，感受到这种呼召，是耶稣要他回家呢？我们现在来听一段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的演唱，那待会儿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歌作者作曲家汤姆生的生命故事。

福音歌手盖伊·彭洛德温柔的歌声好似声声的呼唤，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动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汤普森，他在一个那么样优渥，好像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那么这首诗歌是如何，那么为什么又说这诗歌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中的写照？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我们看到的外在分享出来的都是那么样的美好，但是个中的滋味是每一个人自己去经历的，很多是不为外人所道的。当然汤普森他在他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也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样的金碧辉煌，这么样的灿烂。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了许多的挑战跟一些抉择。那么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从小就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音乐有很大的喜爱。但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读商科，当然了，因为家里也很希望他能够从商，就是可以继承家里的事业。不过呢，也是因着对音乐的非常的那种热情跟喜爱，是打从心里的。但最后他回应了心中对音乐的热爱，就去报考波士顿的音乐学院，再从头开始读起，从主修声乐。那么波士顿音乐院毕业之后呢，又觉得应该他想要的更多，他想要学习更多，他自己心里面有对音乐有非常强烈的喜爱，所以呢他就又到欧洲，到德国莱比锡继续深造。从德国回来之后，汤普森也开始了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因为有很扎实的音乐的素养的培养，他不但是自己作曲，甚至他是自己写词，而他也经常呢，他有一个就是带着小笔记本在身上的习惯。当然那个年代也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记录，所以呢他是随身就带着小笔记本，走到哪里他有一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灵感，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在适合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是诗词，可能是一首乐曲。那么他的灵感只要一涌现，他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不过呢，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名气，当然也是经过了一些的过程。有一年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四首他自己还蛮得意的作品，就是给出版商，交给出版商，想要请出版商来帮他出版。那么他跟出版商谈好的价格是一首$100，所以呢四首歌总共是$400。但是啊，在收到汤普森的作品之后，出版商只同意给这个作曲者1/4的价钱，也就是每一首只要$25，就是他原本1/4的价钱，$400变成$100。这是他非常心爱的作品，也是非常珍贵的他的创作。当然出版商这样子的做法让汤普森自己非常的不满，他就觉得他的这么用心的创作没有被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他是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出版社也不愿意给他比较高的一个报酬。汤普森他决定他要自己成立一家以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名字的出版社。他想他从此以后就不用再看其他人的脸色，他要自己来发表他自己的创作。但也没有想到这一个出版社的成立也让汤普森踏上了成名的路途。刚才我们讲过，他大学先是读了商科，毕业之后呢他才又再去考了音乐的相关科系，所以他有受过这个商科系统的相关的教育，所以他公司成立的时候相关的开发他就很有想法，也有很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快的就是有很好的发展。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人生的挫折，
反而是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祝福之地。汤普森他的作品被出版社砍掉了1/4的价钱，但也因此他成立了他自己的创作公司，也因此呢开展了他又更不一样更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风格所呈现出来的经典诗歌《归家》。我们听到这个语言，大概很少人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巴西语的演唱，很特别，不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同声的颂赞。而我们在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当我们虽然听不懂语言，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歌唱的这当中美好的意义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也是跟着一起感动与雀跃。那么刚才讲到汤普森他的人生胜利组，但是其实原来他有经过了这么一段，是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呢他并不被这些挫折所打败，而是因着信心，凭着信心，还有他自己凭着信心，他自己创办了音乐公司，不让他自己的诗歌作品，不让他自己辛苦的创作被比较低廉的价钱所打压，但没有想到也因此走上了他更开阔辉煌的人生道路。是不是在出版商的这一个挫折当中，让汤普森转一个弯，有了更开阔、更灿烂、更美丽的人生？那么这首诗歌《归家》，这首诗歌《归家》是汤普森他自己写的词，他也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他也感受到那样温柔的慈爱的声音。在圣经列王记上19章有这样说，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耶和华不在疾风、地震、烈火中，而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首诗歌也经常在布道会当中被使用作为呼召的诗歌。知名的布道家穆迪他也曾经这样说，汤普森的品德跟他创作的诗歌是一样的真诚、朴实和正直。那么讲到布道家穆迪，汤普森有很多年的时间也跟穆迪有很好的合作，这也是汤普森生命当中的一个大大的转折点。汤普森经营出版社非常成功，所以也赚了很多的钱，他的可以说是企业化的经营，也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他也被称为百万富翁级的俄亥俄州游吟诗人。哇，可以知道有这样的称号是一个多么成功、多么盛大的一个状况、一个景况。但是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景况当中，在汤普森40岁那一年，布道家穆迪来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呢，举办布道会。那么汤普森呢，他也就去参加了这个布道会。那么在这一场布道会，他与穆迪有机会就见面了。但是这也是他一个关键点，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穆迪对他说，你既然能够写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但你为什么不写一些能够祝福人心和生命的歌曲呢？把这些读者、把这些听众都带到神面前来呢？这一段话也对汤普森有很大的冲击，在他的内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在之前这么成功的创作的时候，他写的，我们刚刚说，在流行音乐的音乐当中呢，他也走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但是在成功的路上，他却忘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所以在与穆迪见面之后，在听到穆迪对他说的这一番话之后，汤普森他回到家有很深的自省。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创作圣诗。他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这样的决定。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归家，也就是他在人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一年他所写的一首经典诗歌。所以说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汤普森他自己生命当中回转向神、回转向耶稣的一个写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这首经典的诗歌 Softly and Tenderly 归家，诗歌作者汤普生，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如此的激励动人心。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挫折给打败，而是凭着他的信心，他转一个方向，他开展了他更美丽、更灿烂、更亮丽的人生。而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遇见了布道家穆迪。那一天，穆迪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既然他能够写出这么多让人喜爱的歌曲，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歌能够让人心归向耶稣呢？那么，汤普生也从此深深的被感动，他就回转，再一次的回转，他就开始创作了许多的福音诗歌。而他所写的这一些福音诗歌也是激励感动了许多人，带领了许多人回转向神。在穆迪的布道会上引用了汤普森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所欣赏到的这一首《归家》也经常被使用在呼召的诗歌，也是很多的人因为听到了这一首诗歌，也感受到了诗歌当中所描绘的耶稣的呼唤，而愿意把心交给神。那么也因为穆迪的布道会在全世界各地的举办，这一首诗歌《归家》也一次一次的被听见，也得到许多许多的感动。穆迪跟汤普森他们也保持了很友好的友谊，一直到最后。1899年，穆迪他得了重病，病情已经严重到医生禁止他会客，要他好好的安养，要他好好的休息。但有一天，汤普森特地的赶到医院去探望他，但是在病房门口呢，医生就是不让他进去。不过在病房里的穆迪他听到了是汤普森来，他就赶紧的要求能够让他们可以见一面。汤普森进去的时候，看见穆迪手里拿着《归家》这一首诗歌的曲谱，穆迪对汤普森说：我真希望我就是这一首《归家》诗歌的作者，跟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相比，没有这一首《归家》这首诗歌能够感动更多更多的人。穆迪可以说是近代最具盛名的大布道家，而他对汤普森说的这一番话，也真的是充分的表达了《归家》这首诗歌在圣诗史上的重要影响。

好美的旋律，经典的诗歌《归家》，让我们再一次来看他的歌词，讲说：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正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为何你还推却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今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救恩？他因救你把血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洛格。家，无论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刻，外面的世界再大，外面的世界再广，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归家，回应这份恳切的呼唤。让我们的心也都能够回家。这首诗歌的作者汤普生，他美好的生命经历也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回转，回转，再一次的回转，回到我们心灵的家。那么在这美妙悠扬的乐声当中，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语言的诠释，我想在这些歌声当中，我们也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心灵被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平安，都喜乐，都幸福，再见。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爱就必管教。上帝的爱其实不是一个溺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做错什么，对不对？我爱你我爱你。爱必管教。而这段时间我们读到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宣告他要做的事情，他说必有，所以一定会有灾祸从北方而出。换句话说，上帝会从北方兴起一个，其实是一个外族的势力来管教属乎他的犹大国。哇，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说，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而且神借着这件事情要做什么呢？要使这些已经越走越偏离的、越走越错的这些属乎他的儿女被带回来。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诗篇23篇说，我的杖的杆，就主的杖主的杆都安慰我们。你知道那个杖跟杆是用来管羊的。那段圣经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牧羊人拿的那个杖，那个羊跑到悬崖边了，赶快把它勾回来，这样一勒勒回来。你可以想象吗？那个钩子把那个羊给拉回去，一定很不舒服吗？被管教是很不舒服的，可是如果不管教呢，他就掉到悬崖下面去了。虽然现在是一个很严厉的管教，但是面对那个严厉的管教，求主让我们感受的不只是痛，而是天父那个慈爱的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跟神说过话，说主啊，你不是爱我吗？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救我？你为什么不伸手不听我的祷告？我在这里呼求，是我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他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知不知道我遭遇这些事，神到底要在我生命里面做什么？好像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屡次犯了校规，然后从警告到一个小过、两个小过、三个小过、一个大过、两个大过、三个大过，最后被开除。在被开除的时候，那个孩子说：“你怎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我现在说主啊主啊，你不要让我被开除，不要让我被开除。”结果我还是被开除。你怎么这样对我？这样对我的原因是因为从一个警告到一个小过到一个大过到两个大过到三个大过，我不断的提醒你，你改吧，你改吧，你改吧。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却一直责备神或者是埋怨神说你为什么打我，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透过耶利米说，至于这百姓的一切恶，上帝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件很糟糕的事情，他说我一定会对他们发出判语，我会攻击他。也就是说，神会看到说，你们做错了这么多事情，你一定要为做错的这些事情付上一些代价，因为只有受到那个痛的代价，你才能够被挽回回来。不要抱怨神，不要抱怨神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对待你。如果我们愿意回转，你就会重新走回上帝的祝福里。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恩典365，我们都被提醒回转，你就离开那个严厉的管教，回转就重新进到上帝的祝福里。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知名基督徒演说家利克胡哲将于9月上映《人生不设限：利克胡哲的故事》纪录片，近日首度释出了他在父亲鲍里斯·胡哲的葬礼上的致辞片段，字句流露出深切的思念。他形容父亲不只是家中的支柱，更是自己生命之中的榜样，教他学会

爱与信心陪伴孩子长大。立刻说，父亲深信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即使道路艰难，也能够在破碎之中成就美意。这个信念塑造了立刻的服事方向，使他能够在全球巡回演讲时传递盼望和信心的信息。鲍里斯2017年去世，而葬礼致辞的影片直到此时才首度公开。尽管立刻20多年来已经走访了87个国家，会见37位总统，并且向数百万人传福音，但是父亲的离世仍然是他生命之中最难受的痛。鲍里斯留给儿子最大的遗产不是成就，而是信心，一份即使面对失去和眼泪，仍能够相信上帝掌权的信心。继续一起来关心特会消息。2026 BSH 全球华人福音大会6月18到19日在台北真理堂举行。19日牧训的秘书长许德辉牧师以 AI 时代如何分辨神的工作为题做见证。许牧师引用美国巴纳集团6月的调查报告说，有41%的基督徒曾经使用 AI 帮助祷告，45%请 AI 帮助查经，49%帮助个人成长。其中有2/5，15到45岁千禧世代认为 AI 跟牧师一样可靠。许德辉分享，他已经用 AI 在他的牧养关怀和牧训的事工上一段时间了。几个月前，他的人生陷入低潮，睡觉时会反复做着信主前的噩梦，于是他有1-2个月跟 AI 反复且深入的交谈，并且得到安慰与医治，甚至于生命经历了突破，这让他内心产生非常大的震撼。但是他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解和困惑，不确定神有没有在对他的心灵说话，于是他花了很多时间祷告寻求神。而预备这次专讲时，上帝给了他哥林多后书8章12节，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圣灵提醒他， AI 时代有个很大的属灵危机，就是产生属灵幻觉。哥林多后书8章12节提醒信徒，神是照你所有的悦纳你，神非常清楚你这个人实质生命品质和恩赐到哪里，哪些是你根本没有的，只是 AI 让你产生了以为自己有的幻觉。许牧师强调，我们都要面对我能不能真实来到神面前，从主的眼光看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查验我到底有什么。这就是 AI 时代的属灵操练，就是照我所有蒙主悦纳。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

话说哈，这个小王呢晚上八九点钟回家就觉得有点饿，好想吃芝麻烧饼，所以啊他就去买了芝麻烧饼。回家之后呢，他就站在阳台上吃啊，哎，吃着吃着听到这个底下呢，这个有一对这个年轻男女啊在讲话。这个男的原来是想向这个女的求婚，就听到那个女的声音突然高说，什么要我跟你结婚，门都没有，除非这时候天上掉下芝麻烧饼来啊。女的这么一讲，这个小王心里就想，哎呦，为善也不欲人知嘛，既然他这么讲我就来一下，他就把他的芝麻烧饼嘣从楼上丢下去了。你想这个女孩会怎样？笑话没有说女孩会怎样，但是我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你想想看哦，这个年轻男女跟我求婚门都没有，除非天上掉芝麻烧饼，怎么可能天上掉下来芝麻烧饼呢？说着说着真的有芝麻烧饼掉下来。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非常非常好笑，博君一笑了。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是一支英文歌曲哦，感觉不错， Feeling Good， 一起欣赏。

在这个有点沉闷热的午后听这首歌，会不会有点昏昏欲睡，或者觉得啊非常的放松哈、哦，然后眼皮就想要耷拉下来了，是不是？嗯，我觉得会有这个效果。这两天我看了一本书啊，还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围观印度，作者是廖真玲。这本书的一个副标题说是古吉拉特帮小媳妇儿十年蹲点所记啊，这很有意思吧？啊，就是一个台湾成长的一个女孩子，在美国读书，认识了她的这个另一半是印度人，因此呢，她就这个嫁到了印度。在印度呢，这个古吉拉特邦，就是一个不是孟买这种大都市啊，在这样子的地方。不过他这个先生呢，在印度当中啊，是属于最高等级婆罗门的，所以而且他的公公会做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在那边他就是，我这样看来就是属于有钱的这个阶层啊。然后，但是毕竟啊，完全异文化，所以他住在那边呢，这么多年下来，他的观察。而他的文笔呢，非常非常的幽默，所以看起来真的觉得非常有趣。然而在有趣当中呢，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啊。原来哦，印度是这样。我们如果想到印度的话，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往往哦，我们一想到印度，就会想到说、啊、好像很脏啊，很落后啊，然后印度人有味道啊，哦，然后呢，这个知道他们的有种姓制度啊，所以社会阶层这个很分明，所以呢，往往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譬如说，这几年在美洲，不管是在加拿大或者在美国某些的地区，很多印度的移民过去，哇，当地的居民就会一直 complain 啊，当地搞脏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一堆都是负面的词语。那对于作者来讲呢，当然也不例外嘛，只不过是在读书的时刻，在学校里面，他就是啊，看到了这个男生，不知道为什么哈，他就是看上眼了。哎，他这个用的词句是哦，人头钻洞之中，我看到他心头一动，居然挪不开眼，是不是很生动啊？好了，总而言之呢，然后他们在这个同学嘛，而且他的这个先生呢，那时候还是同学啊，非常非常厉害啊。因为他在别人的眼里啊，觉得他是石油大王，不是说他们家里面有这个石油公司，而是因为他的这个石油工程的知识，简直就是有足以碾压教授的能力，不管是数学、工程、产业，无一不精啊，所以就是个学霸。当然也帮了作者很多的忙，以至于他本来是化工，后来都转读这个石油了哈。那后来他们也自己经营一个公司，这不管，他就讲到说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刚开始交往还没有说定下来的时刻啊，没有正式交往，结果他这个男友呢就深谋远虑啊，他就已经担心他的父母那一关过不了了。因为对传统的印度家庭来讲，跨种姓结婚根本就是难以跨越的鸿沟，你那个社会阶层不同，你要结婚已经很难很难了，何况要接纳外国人进家门，哦，这真的太难嘛。就一如外人看印度，基本上都是一些歧视偏见，可是印度人也有很多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不要觉得只是外国人看印度人哦都是这种负面的，其实印度人看外国人也一样有很多刻板印象啊，譬如觉得说哎呦外国人就男女关系开放哦，然后这个爱玩乐哦，喜欢酗酒哈，不重视家庭啊，然后呢很容易就离婚啊，又很容易再婚啊，等等等等。所以基本上对外国人有没有好的印象，当然没有嘛。所以印度父母会反对自己的子女跟外国人交往，这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他这个男友很有意思，两个人还没有正式交往哦，那年冬天他就回到印度家里嘛，在假期
才进门不久啊，就神色非常凝重的跟他的爸爸妈妈说，我有话想说，你们先坐下来。哇，这句话听起来真让做父母的吓都吓坏了，然后站不住了啊，然后赶快就坐在椅子上，屏住呼吸啊，这个经营不定的啊，听下文。然后他的这个男友说，那个我要跟外国人交往。哇，这个父母听了当然非常吃惊啊，就想说这个儿子啊，从来没有提起过任何的异性，这个一开口竟然所出来的就是这个重磅大消息啊。哇、哦、这个满肚子充满疑问呢、啊、这个脑子里像是数百只猫咪在那边绕的这种毛线乱成一团，也找不到头绪，就是傻傻的僵傻的不知道怎么说什么。过了很久啊，才很艰难的开口问了一句话，问什么呢？是女的吗？然后他的男友说，哦对啊对啊，是女的。结果他爸爸说，哦那就好那就好。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笑啊，因为很多的父母真的对于自己的孩子交朋友，当然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同性婚姻啊，你要去讲观点可能是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对于做父母的来说，真的还会希望自己的孩子真就是一个异性的婚姻能够这个结婚，然后有孩子，有一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对不对？所以这个爸爸听说哦是女的，说那就好那就好。因为原来他被爸爸一直听说美国的社会乱象丛生呢、啊、所以呢那个时候要送宝贝儿子出国就很怕说，哎呀他会不会去了大染缸啊，把上就带上歪路了哦。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最糟糕最坏的一种状况就是这样子了，哦要跟一个男的结婚了啊、哦、对他们来讲真的很难接受啊。所以未来媳妇儿生理性别是女的就是最低要求。所以这个儿子说啊、哦、没问题啊，是女的时候爸爸就放心。而这个做儿子呢，那个时刻才知道原来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婚姻期待啊标准竟然是那么低啊。好了，第一个就过关了，过关就没事了吗？不不不不不。台湾其实有些人呢在找对象的时候也会要这个批八字，对不对？然后印度呢这个非常非常重视这一点啊，两个人的这个生辰啊什么的啊，一定要去找这个占星师啊，要他们这个断一断啊，是不是能够结婚。而且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就是占星术跟印度人的信仰哦，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他们的这种铁口直断完全左右着印度人的人生，真的很难想象哦。可是事实上真是这样，哎，所以那个时候他真的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就给了这个当时还是暧昧的对象，然后他们有一个熟识的占星师马端叔叔就交给他，那时候根本两个人连八字都没一撇呢，可是就是先去算，搞了半天啊，等等等等，最后呢，这个占星师就说了一句说，这个婚啊，结得啊，所以作者就开始跟印度人交往，人生就走上一条从来没有想过的道路哈。交往半年之后，趁着暑假嘛，这个已经是男朋友的印度人又回家一趟，结果他爸爸妈妈看到他啊、哦劈头就问，哎，你还跟台湾人交往啊？他说是。好，那明年一月结婚吧。不由分说呀，全家就立刻驱车看了几个宴会场地，匆匆就下定了。当晚视讯的时候，他这个男朋友就不疾不徐地吐出这个惊人的消息说，哎，我爸妈在看我们结婚的场地耶。然后作者说，你说什么？我们的？你说的是你跟我吗？哇，真是大吃一惊啊，就想说我们两个人有讨论过婚嫁吗？还没有啊，怎么就在说场地啊？而那头的男友就嘻嘻笑着啊，这个说结婚仪式啊就要定在明年的1月3日，这个时间你可不可以啊？他那个时候他的男朋友就担心作者的时间能不能
配合，然后根本压根没有想过说只交往半年的女友要不要结婚，这很有意思啊。后来作者才知道，印度人一旦跟父母坦诚交往，结婚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感情一年半载之内没有告吹，家人就会催着举行婚礼。所以印度人自有一套急救章的人生进程，时间到了啊，就得这个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结婚生子跟这个建功立业呢是互不冲突的，有家人做后盾，年轻人呢就尽管前瞻，不必顾后哈。好了，一月三号时间可以吗？这个轻飘飘一句话，当时就是在作者脑子里冲来撞去哦。这个可是他这个男友呢毫无怀疑 之感啊，就透过荧幕就静静的等着作者说好。作者愣了很久，他觉得这心里面冲突的厉害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半年哦，交往半年，眼前的这个人呢确实是很好，怎么会有另外一个答案呢？所以他就冲口说好。然后之后呢他就立刻回复理智说，哎哎，等等等等，好什么好啊，你这个求婚太随便了吧哈。然后对方就告诉他，你等着。就很有趣哦，两个月之后，在家人跟朋友的见证之下，他这个男友真的就用最老套的方式在餐厅里面求婚，有美酒，有美食，有鲜花，有气球，还有惊喜钻戒，单膝下跪，反正就是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他全部都有啊。然后呢他又说了一次好，他觉得说就是个理工男，可是用起心来也是这么浪漫，所以他自己真的就是认栽了。而最后呢，总而言之，他真的就结婚去了啊。那么他那个地方啊，古吉拉特邦啊，后来我们就叫做古邦了。这个地方其实商业活动很发达，对我来说这是在哪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其实是西邻阿拉伯海，往西呢就是中亚，往东呢是这个肥沃的次大陆。所以乘着地利之便，古邦从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就是很重要的水上贸易的一个据点。那么古邦各地曾经出土中东来的图章，还有南印度的黄金，时间可以回溯到4500年前哦，数量之多可以看见当时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了，4500年前哦。那么到15世纪哦，那个时候达伽马乘着葡萄牙的远航船舰绕行世界的时候，曾经留下记录，就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跟肯亚一带已经有很多古吉拉特人在那儿贸易。所以到今天，古吉拉特邦人在印度本土的人口占的比例不过是半成，印度海外的移民当中却有30%是出自古邦。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哦，就是很多人都是外流啊，就是到各地去经商，而且是多半的人口。因此在印度人眼里面呢，这个地方的人等于就是商人啊，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啊不好相处。因为为什么呢？他们老是在动赚钱的歪脑筋，总是想着说怎么把朋友变成客户，把员工变成供应商哦，甚至至少了把家里的蔬果拿来公司团购哦，就是处处哦都是想着怎么样的去做生意哦。那么而且他们也是扬名海外哦，非常的爱杀价，世俗设立是印度古邦人的一个本色。而他的先生呢并不是真正的古邦人，但是在这里长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滋养无数商人的土地上成长，当然也是成为他成长的一个养分嘛。从商这条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毕生志业了。因此结婚不久，作者是预定动身回美国完成学业，他呢就决定要开贸易公司，开在哪里还没决定，那要看作者。新婚那一夜啊，这个他的先生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没有办法住印度，外国人在这里常住太难了。那当时作者26岁啊，
桀骜轻狂，就觉得说前途宽广，世界哪里都是家，有什么好怕的住印度，他就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远虑稳重，可是他呢还很天真浪漫，就是就是看到这个太太要常住印度，大概会有种种不适应哦。所以后来他想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先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那时候呢，他先生因为基于这点考量，所以就说我们干脆去杜拜哦，去杜拜做生意。哦，他觉得这个主意真好啊，杜拜耶，因为电视上看到杜拜都是那种光鲜亮丽啊，因此他们真的还去了杜拜哈。那么去杜拜呢，其实做生意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也非常非常的有趣。但是无论如何，最后啊，最后这个他一时啊，就是年轻啊，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他竟然提议说，不如我们就回印度好了啊，就回你家啊，就是跟家人住。他先生觉得说真的可以，他说没问题没问题，他就回到了印度。回到印度之后，哦，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这本书里面写的也就是大多的内容，就是他在印度的时候所经历的种种，所看到的一些的人，相处的一些人，所有的一些的经历，哦，非常有趣，我跟朋友们稍微分享一下。不过此刻先来听支歌，这支歌是伴我勇敢，我真的觉得要去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成为别人的这个媳妇儿，真的需要勇敢，一起来听这支歌咯。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其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语言不通呢，就会觉得好像处处没有办法顺畅，对不对？没错，他说啊，语言基本上是很多到印度长居的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啊，印度的语言非常繁杂耶。你知道吗？各地的官方语言，印度有多少？有22种哎，官方语言呢？其余的方言呢，高达700多种。哇，而另外呢，这些语言多半就是流通于母语人士之间，没有什么有系统的对外教学跟师资，所以很多外国人在印度住了一辈子啊，要学哪一种语言呢？怎么学呀？终其一生都是在这个巨大的谜团当中摸索出路啊。那到老，这印度语言还是说的坑坑巴巴啊，然后最会说的一句就是我们说英文吧，其他真的都没有办法。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就觉得说，哎呀，这实在是太难了哦，这个怎么学啊？所以他想说干脆就是席地而坐，两眼一闭，两腿一伸，算了，你们啊不管了，我呢就在这儿摆烂也不学了。可是他说懒归懒呢，自尊心不能够全部丢嘛，现代好媳妇的人设也不能塌呀，那个大聪明没有了，他小聪明呢倒是手到擒来，所以他都会在家里面啊，有客人来他就非常热情的打招呼啊，这样子一来，你知道这个长辈一定都开心，客人高兴，公婆的脸上就有光啊。但问题是打招呼不能老是说一样的话呀，对不对？所以住了几年，跟几位常客已经混了脸熟，讨好的方式也要换啊。看到客人首先要快速的搜寻资料库，找到对方的籍贯，然后要用正确的方言说你好，因为他们每个地方的这个话都不一样，这个好感度就会立刻的上升哈。这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复杂啦，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说印度人的英文好是没错，不过贩夫走卒完全不在此列，所以一旦走出日常的交友圈，如果没有学会几句方言，你做什么都是碍手碍脚，连买菜都难。因为小贩看这个外国人口齿迟钝这个歹心横起来，根本就拦不住，捡些烂菜剩果不说了，还是坐地起价。所以你不行啊，你一定要会一点，要不然你就是吃亏吃大了啊，不好过日子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必须要去学，可是学这个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不过后来他就是找到了同样被印度语言毒打的外国人，找这些人取暖。原来啊，在印度，在他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外国人都找到了印度伴侣。他说呢，这些人就是找到了印度伴侣，糊里糊涂走入婚姻，然后命运作弄，最终就是落脚这个地方阿城。他说你不要看阿城名不见经传又鸟不生蛋，婚嫁来这里定居的外国人真不少，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泰国的、菲律宾的、伊朗的、哈萨克的、俄罗斯的很多耶，还有白罗斯的、乌克兰的、斯洛伐克、法国、英国的等等。他说简直就可以组成一个WTO 的兄弟姐妹苦主会啊。所以呢，他就是加入了这一群。加入外国人群组之后才发现，哎呀，好多高人的。他说譬如说一个白罗斯的大姐，大学毕业那年跟朋友结伴到印度度假，还没想到就跟年轻帅气的导游坠入爱河了，然后一起考上印度医学院，一起执业，两个人现在有自己的医院。20多年过去了，当年几乎不会英文的白罗斯少女在这个阿城落地生根，成了地方上的权威医生，不但是英文练得呱呱叫，说了一口流利方言。哇，他到过作者家里一次，公公婆婆真是夸赞的不得了，说外国人怎么有办法把我们的语言讲得这么好。而另外一对韩国夫妇，不过来了10年光景，这个方言也是练的是炉火纯青啊。
这两年他们开了自己的面包店啊，咖啡店啊，趁着这个寒流席卷印度，当地人也是趋之若鹜。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他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厉害的人。那么跟这票外国人一起上语言课，哎，其实也是他在印度单调生活里面的一位调剂。来自世界各地迥异背景啊，在异乡相会嘛，总是能够在课堂上迸发出很多的火花，所以他就举了很多例子，在课堂上的这种很好笑的例子啊，因为老师会教他们用一些的这种像小孩子的那个手指摇一样那样子的那样子的诗句，很简单的诗句。可是呢，这些老外呢就会自己去加上合乎自己文化的诗句啊，那么老师听了就会受不了哈。譬如说他有一个诗是说，鱼是水中女王，水是她的生命，用手摸她会怕，离开水她会死。哦，就是这个鱼嘛，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么流传到美国去的版本，为了不要让孩子有阴影，就把第四句改成了就是说，离开水她会睡着。哦，但是在这个地方哦，他们多半吃素，所以海鲜也很少很少啊。所以呢，他们会加就说，回到水里他会游泳。可是美国人不是了，结果美国人这个不是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了，他就又加了他的版本，他说放到锅子里会煮熟，吃到嘴巴里会消化。然后老师听了之后就大惊失色，而且作呕，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哦。而另外呢，这个印度语的发音真的很难啦，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作者都听不出来有什么偏差，那个意思啊，简直不知道差到哪里去。所以他在这个学的时候啊，哦，非常的困难。这个单字只是学这些字就已经很难了，对不对？数字，哇，更是难。我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个他们的这个数字难到一个地步，我这样看我都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啊。因为印地语跟德语一样啊，他们是个位数在前面，十位数在后面，譬如说34，对吧，就34，可是他们会说成430。27他们会说成720。哦，这样子讲起来也不难嘛，对不对？不，印地语里的十位数跟个位数呢还老是扭来扭去，哦，没有个定数，不安分。这两个人偶尔还要拉上一些不相干的子音母音，要横在中间，不是简简单单的27变成720而已。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数字是十位数要惹事，还是个位数要作妖，然后不管是为从此还要加些别的音。所以这样子一来呢，就搞得实在是太复杂了，1到100互相关联，看起来好像是好记，可是呢，因为太过相似，很难很难分别，动不动就来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变化。然后作者的形容是说，他啃得读苍然而涕下泪下跪下，偏偏就是背不下，实在太难背了。所以基本上啊，他是说其实外国人往往在这个数字上真的就过不了这个关。印度人创造简明的数字符号，哦，然后推着古典科学加速迈入近代，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来说是举足轻重，哦，那么曾经的严谨逻辑在这个朝代更迭跟外来语种的催化之下也渐渐的错位了，有了现在的样貌。所以呢，在印度实在孕育很多很多几何跟数字之美的天才，他们发掘这个数字之美啊。那那些改变世界卓拔超群的脑袋居然是用这种系统在运作，这毫没有逻辑的数字系统，这个变化太多，可是他们竟然可以用这样子的数字系统搭建出最缜密的理性思考。或许啊，只有这个参透复杂的数字系统之后，人脑才能够更臻于天才的境界。但是基本上
真的是太难太难。然后他有一次呢，他就在家里背嘛，实在是背得太辛苦，就公公婆婆小姑就想帮忙，就是看他这个很艰难的写下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每刻下一个单字，他们就拍手叫好。然后呢，到42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读，等了很久，他公公忍不住就插手念了一个字。她婆婆一听说不对，应该是什么，结果小姑听了之后两手一摊，满脸茫然说，听起来好像都对，两个都可以吧。结果三个印度人基本上意见不一样，互不相让。所以呢，作者就在翻课本，就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数字不只是让外国人受不了啊，其实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讲往往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只觉得印度人的这个数学都非常非常的棒啊。哦，原来数字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面竟然是那么那么难啊。然后他后来就发现说，很多印度人不太会用印地语数数，他逮到机会要试验一下。他有一天呢，朋友在家里聚会，他就拿出课本来抽考1到100间的数字，结果这群在教育体制当中占尽优势的印度工程师，说到印地语数字的时候，个个耸若木鸡啊，眼珠无助地盯着天花板，就企图甩开眼前闪动的人影，澄清思绪，集中精神。可是脑子里面千回百转，就是绕不出正确答案。然后他们抛弃尊严，开始掐起手指，慢吞吞地从整数数起，50、51、52这样子，哎，还是答错。所以了，这个印度啊，用他们的语言去数数是难上加难。所以他说，如果有人也在这个数字里面挣扎，别沮丧，断然的、决绝的，直接放弃算了，因为太难了。那么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嘛，吃穿坐卧祭祀风俗各地也不一样，有些的家族迁徙到外地呢已过百年，可是他们还是保有家乡的风俗，父之辈的语言呢更是啊传经数代不衰，他们总是说在家叫双母语啊。而推己及人，多数的印度人因此对于异域的语言包容而且尊重，所以呢，在他所认识的有限的世界里面，他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难得。他们自己要保有母语，可是对于别的语言也都是包容尊重。那么用父母最熟悉的语言拉拔孩子长大，就是印度的一种普遍共识，那当然也是他婆家的。所以在婆家跟小孩他可以用中文对话啊。而他们呢，只为孩子能够多掌握一门语言，所以觉得挺骄傲。公婆不会说，因此就觉得说，明明你就是印度媳妇儿了，你干嘛要教孩子？准备有没有？他们就觉得，哎，这很好。然后听着他跟孩子叽叽咚咚的，全然没有说被晾在对话之外的那种不开心，也从来不会说，你就说我们的话，说印地这个印度话，不要讲这个我听不懂，没有，从来没有。那么轮到婆家跟小孩说话也是这样啊，然后作者又听不懂也没关系，时间久了慢慢的耳濡目染呢，哎，多多少少也可以听得懂一些的啊。所以呢，她婆婆后来也会把什么喝奶奶啊，不要抱抱啊，坐好啊，不要啦啊，没阿内啦等等挂在嘴边。所以说，她说她婆婆是全印度最中文台语兼修的超级阿妈。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印度人心胸其实挺宽的哦。而在印度，多数的幼儿课程都是使用英文，但是在家里一定说方言，一上课就转成英文。所以很少有人说担心小孩听不懂，因为觉得说谁不是这样长大的，一定可以的。那作者是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么4岁的时候呢，她可以跟这个她的婆婆用当地的语言马拉地语聊这个印度的神话，可是呢也可以跟帮佣
用印地语嬉闹个半天，跟老师呢就是用英文报告昨天发生的大小事情，跟玩伴呢又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古吉拉特语啊，哎，来一场这个赌斗变化呀。转头还可以用中文跟他说，哦，妈妈，我是暴龙，他是甲龙等等。所以哦，四岁耶，你看这个语言转换。那么面对婆婆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哎呀，印度有很多的这种神话呀故事啊，他们可以扮演这些神话故事里面的各种角色跟婆婆玩。所以对作者来讲，就看到说，哎，这两个孩子可以滑顺的切换语言，他就有所觉悟啊。他觉得说他这辈子可能很难用印度语言啊练得跟这孩子一样，再怎么努力追赶也没办法追上他们了。可是呢，他的公婆却常常跟人说，我们这个台湾媳妇儿啊，什么都听得懂，是语言天才呀。哦，那朋友呢也常常指着他跟别人介绍说，哇，这是我见过最融入印度的外国人。其实他说呢，他三门印度语言他都说的乱七八糟，可是总有人称赞。对印度文化了解很浅，可是却总有印度人说他根本是印度人。而在他蜕变羽化一直到找到新归属的挣扎路上，他认为印度是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包容跟与之不相称的低标准衡量不小心闯入这个神秘国度的外人，也用深厚的文化底蕴浇灌了他的孩子成长茁壮，接纳他们既是台湾人也是印度人，兼容并蓄，多元共融。哎，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醇厚。我不知道你原本对印度的观感是什么啊？那当然每个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些的想法，可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印度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子的包容异文化。好，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也从来不知道原来印度的语言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复杂，真的想不到，这也实在太复杂了呀。这个印度的语言那么多种，吓死人了，我觉得啊，有几百种方言呢，官方语言都22种，这怎么搞法呀，真的太难了，数字也这么的难。不过呢，我想在印度就是受教育的人来说呢，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所以用这个他们的语言去讲这个数字难上加难，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没关系，反正受过教育都可以用英文去说，所以在实际上应该不会遭遇到太大的困难。可是我觉得在生活上其实多少时候也会遇到难处哈，因为你去买菜呀、买东西啊，一些市井小贩他们应该还是就是用这传统的语言会说那样子的数字，所以你说菜多少已经有些时候可能都会搞不清楚吧。然后另外呢，他也会提到了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人物，我觉得这些人物故事也非常有趣，我们明天再说。不过他提到一点一个经历，我觉得这是他观察到的印度一面。就是有一次呢，他这个有一对俄国夫妇要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所以他跟他先生就预约赴宴了。新朋友就带着一个女人进门，那女人牵着小孩，小孩坐不住，所以这个女人就是跟着小孩的屁股后面买餐厅乱窜啊。这新朋友不管女儿，自己坐下。哎，他也是在阿城经商的一个商人，跟他先生家的生意有些来往。哎，这个新朋友就一头栽进谈话。女人这时候呢，哎呀，就算你们一直跟着小孩乱窜啊，总算抓着小孩了，就把孩子安在爸爸的座位旁边，可是自己就站着。哎呀，作者看着就觉得过意不去啊，就一直叫他坐，女人就拼命摇头不坐。结果朋友们就跟她的老公交换了一个眼神，结果老公就拉着她的手低声说，她是保姆。哇，她一定又觉得，哦，怎么这样啊，脸一红，她就赶快再打量眼前的这个女人。对，这个保姆的穿着的确不像时髦的都市女性啊，
而且确实他跟小孩都保持着一种亲和，确实很恭敬的态度。但是他就觉得怎么就是他看不出来啊，愣头愣脑的把保姆当成小孩的妈妈，所以就很懊恼啊，自己的眼力低不会识人，然后又很羞愧，竟然想以貌取人。那可是他就转头看那个跟他同时来到印度的这个俄国女生，哇，谈笑自若啊，好像刚才的这种尴尬根本没有发生。他才来几年呢，他就跟其他印度人一样，哎，一眼就能分辨彼此是两个世界的人吗？能够一眼就认出那是帮佣，但是他就觉得是帮佣又怎么样，保姆不能同席吗？真的不行。我们总是说人呢，是生而平等，哦，可是呢，贫富鸿沟就搭建了阶级的藩篱，衣着、外貌、气质、眼神，处处都不一样。非我族类，样貌毕露，划清界限才是正理。所谓的平等啊，嘴巴上讲啊，是眼力低啊，那有一些嫌贫势利眼呢，才算是精于世故，事实是这样子。所以他才知道说，哦，社交场合里一定眼睛要擦亮啊，把人要分成三六九等啊，是在印度生活的必要之恶。所以呢，在印度这是第一次他感觉到了赤裸裸的阶级。可是他说很多年之后，他也不知不觉的就走到这个体制里面，成为当年让自己嗤之以鼻的雇主。那么初来乍到根本不知道此局的深浅啊。可是呢，后来他在蓦然回首的时候，就发现说自己已经是局中人了，他也是成为这样子架构的一员，而他是雇主，高高在上的那个群族群。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这点算是幸运哦，我们没有那么深刻的社会阶层，但在印度这方面真的非常跨不过去的沟。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明天跟朋友们分享。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要到了，就不能说了，此刻就只能跟朋友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我知谁掌管明天，一起欣赏咯，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满

0: Yeah!
1: 这是高凌风所演唱的《大眼睛》，还有庾澄庆后来翻唱的《大眼睛》，虽然是同一首歌曲，但因为时代背景、编曲手法与演唱风格的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魅力。这首歌也因此成为华语歌坛少数翻唱成功且不输原唱的代表作之一。在华语歌坛有一种现象始终历久不衰，那就是翻唱。从上海的时代曲、国语老歌到校园民歌与流行金曲，许多经典作品在诞生数十年后依然不断被新时代歌手重新演绎。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原唱已经如此经典，为什么还要翻唱？其实翻唱不只是复制，而是一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一首好歌之所以能够流传，往往是因为它唱出了人们共同的情感。当不同时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同一首歌时，便会注入新的生命与新的时代气息。例如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原本是50年代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后来姚淑荣、林忆莲等人先后翻唱，各自唱出了不同年代的爱情滋味。尤其是2008年的时候，周杰伦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选用了姚淑荣的版本作为插曲，更意外掀起一波怀旧的热潮，让这首尘封多年的老歌重新走进年轻人的世界。翻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同一首歌拥有不同的面貌，有人保留原曲的风味，有人加入了现代的编曲，有人以温柔细腻取胜，有人则用豪迈奔放的唱法赋予新生命。对歌迷而言，翻唱不只是重温经典，更是一种惊喜，因为熟悉的旋律中总能听见新的感动。另一方面，翻唱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许多年轻人之所以认识老歌，不是因为听过原唱，而是透过后来歌手的重新演绎，于是一首老歌得以穿越岁月的长河，继续在不同世代间流传。从某个角度来看，翻唱就像接力赛，原唱是开创者，翻唱者则是传递火炬的人，让经典的光芒持续照耀华语歌坛。

这是由潘秀琼、林忆莲、姚淑荣三位歌手分别诠释不同年代的情人的眼泪。如果要选出60年代最具震撼力的国语流行歌曲，今天不回家绝对的是名列前茅。1969年，24岁的姚淑荣以她独特的高亢嗓音，一开口便唱出了“今天不回家”五个字，没有前奏，没有铺陈，直接破题而入，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抓住所有听众的耳朵。当时的台湾歌坛深受日本演唱的影响，许多歌曲的风格偏向哀怨抒情，而今天不回家却以明快节奏、充满活力的唱法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姚淑荣那清亮高亢、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成为这首歌最鲜明的标志，也让歌曲迅速风靡了港台与东南亚。1970年，今天不回家传入香港后，更掀起了惊人的热潮，不少歌手争相翻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静婷、崔萍、蓓蕾三位资深的歌手特别组成的合唱团，重新灌入了这首歌曲。三位当红的女歌手联手翻唱一首歌曲，在当年是十分罕见的，也反映出今天不回家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多年后，杜德伟新时代的歌手也重新诠释了这首作品，让这首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经典老歌持续在华语乐团传唱不息。

翻唱的魅力不仅在华语歌曲传唱不醉，在西洋流行歌曲更是屡见不鲜。More Than I Can Say 可以说是西洋流行乐团最成功的翻唱传奇之一了。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1980年代李欧塞尔的代表作，其实它最早诞生在1961年由美国歌手 Bob Weir 所录唱的。这首歌最初是由两位美国音乐人桑尼克蒂斯与杰瑞艾利森所创作的，1961年 Bobby Weir 将它录制成单曲发行，当时正值猫王以摇滚乐席卷全球的年代，因此 More Than I Can Say 走的是清新抒情的青春情歌的路线，歌曲编排简单，以木吉他轻柔的鼓声与和声为主，带着浓厚的美国早期摇滚与乡村流行的色彩。Bobby Weir 温暖真诚的歌声唱出少年面对爱情时的羞涩与纯真，虽然歌曲曾打入了排行榜，但成绩并不算特别的突出，后来逐渐被时代淹没了。然而将近20年后，这首歌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第二春。1980年李欧塞尔偶然重新听到了这首老歌，被其简单却动人的旋律深深吸引，决定重新翻唱。这一次他与制作人彻底改造歌曲的编曲，加入当时流行的软摇滚与成人抒情元素，节奏变得更加鲜明，电吉他电钢琴以和声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整首歌散发出温暖而成熟的都会气息。重要的是李欧塞尔的演唱方式，他不像 Bobby Weir 那样带着青春男孩的羞涩，而是以成熟感人的深情口吻唱出爱情的执着与思念，尤其副歌反复吟唱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一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情话，经由李欧塞尔略带沙哑却充满感情的嗓音诠释，产生极大的感染力。结果这首翻唱版一推出便风靡了全球，不仅登上了美国排行榜亚军，也拿下英国排行榜冠军，在亚洲、欧洲及澳洲等大受欢迎。许多华人听众也是从李欧塞尔这个版本才认识了这首歌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Bob Weir 李欧塞尔分别诠释的 More Than I Can Say。

崔萍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可说是国语老歌中极具代表性的长寿歌曲，从50年代问世至今，经历了70多年的岁月，仍不断被歌手重新演绎。根据统计，曾经灌录过这首歌的歌手接近20位，包括了凤飞飞、徐小凤、费玉清、蔡琴、龙飘飘、林淑荣、港星刘德华等都曾翻唱过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翻唱次数最多的经典歌曲之一。那么总有一天等到你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爱不释手呢？首先，它拥有极具优美而耐听的旋律。这首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属于典型的上海时代曲风格，旋律线条流畅自然，没有刻意炫技的大起大落，却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抒情力量。歌曲融合中国小调的婉约与西洋流行歌曲的和声概念，既典雅又通俗，第一次听觉得舒服，听久了更能感受到其中的韵味。这种旋律的特质正是老歌能够跨越世代的重要因素，因此总有一天等到你能够历经了70余年而不衰并非偶然。它兼具优美旋律、真挚情感、时代韵味与高度可塑性，每一次的翻唱都是一次新的诠释，每一位歌手都在这首歌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知道有你存在的时候，我的生命只是一片白。当我知道要失去你的时候，我的生命忽然一片黑。我真的不怕和你一起亡，只怕不能和你一起活。我就爱你。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惠妹翻唱姚莉的经典歌曲站在高岗上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北部29到37度，中部28到36度，南部29到36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外出时注意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文化部汇聚台湾文化黑潮计划，文化成果丰硕，四年计划将于2027年结束。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不管将来他是不是文化部长，已经准备好下一个新的四年计划，而希望能够看到创作者一代一代在更好的环境创作更好的作品，而新一代的创作者充满热情和新观念，从台湾在地文化里面找到创新的题材，也希望计划能够持续支持这些创作者。国家人权博物馆在7月即将举办人权之下草地音乐日以及市集，还有威权象征不义遗址走读踏查活动，邀请民众走进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在音乐和走读以及市集之间重新认识岛屿历史和

参加抽奖。暑假预计超过140场讲座以及250场营队和780场的展演活动，涵盖科学、人文以及艺术领域。相关资讯可参考 Museum 大玩家转转探索队的官方网站。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个小男孩在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他用抹布将一个个木桶擦得干净，然后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好。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得东倒西歪。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则摸着孩子的头说：
2: 孩子啊，别伤心，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1: 小男孩擦干了眼泪，不断地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去河边挑来一桶一桶的清水，把它们倒进那空空的橡木桶里。小男孩心想，装满清水的橡木桶不知道能不能抵挡得住夜里的狂风呢。第二天天刚蒙蒙的亮了，小男孩就赶紧起床，跑到放橡木桶的地方一看，那些装满清水的橡木桶一个个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的办法成功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改变不了风，改变不了这世界和社会上的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丰富沉稳，增加生命的厚度和重量。圣经上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当人生的风暴来袭，我们依然可以靠主稳稳地站立，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会不会很多时候呢，过年的餐桌上总是有那么一个人问你说：“哎，你以后要干嘛？你对人生有方向吗？你对人生有目标吗？”不知道你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呢？可是我跟我的好朋友 Chloe， 我们的心情其实是很充满盼望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都有好多好多很精彩的东西等着我们去发掘。说不定我们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我们到底以后要做什么？我们到底梦想是什么？梦想到底能不能吃？我们的梦想真的可以让我们以后赚钱吗？还是有好多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可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怎么样子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呢？然后怎么样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领域和随着时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一直去坚持，不断的去尝试，也不断的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OK，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觉得梦想能吃吗？
1: 梦想能吃吗？好现实的问题哦，不能啊，
0: 不能吃。
1: 但是我们当然会希望你的梦想是你同时喜欢但又可以赚钱的嘛。
0: 对，确实我觉得我看到好多已经出社会的大人，他们都说他们是社畜，
1: 对
0: 这个字，但我觉得我不希望有一天我称我自己为社畜。
1: 真的，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这样称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办怎么下去、
0: 好像真的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了。
1: 对，
0: 就真的变成在社会上，然后你就真的是一直在做事，
1: 被牵着走的感觉。
0: 对，然后好像就是为了钱。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状态，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一直很多人都会问说梦想能吃吗？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梦想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开门见山问我们两个，如果你要选的话，会选钱还是选梦想？
1: 100%选梦想。

0: 很确定的选我想做的事。
1: 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可以很就是很开朗的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但是其实真的会有很多现实上的考量。从学生我们有过的经验来说好了，比如说从前我有一个梦想是我想要当一个什么职业，可是呢，因为我的分数没有到，所以我填不了这个职业。对，你觉得如果是你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去调整你的心态？你会去念这个系吗？还是你会选怎么样选择？
0: 我觉得我从以前到现在，我每次都在做选择的时候，都不会只给自己一个选择。就是我没有说，好，我这辈子一定要当老师，或者我这辈子一定要当空姐，或者我这辈子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我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都很享受，也都很开心。可是呢，当然一定会有很多人他超级有那个意志力，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当医生，所以他就会考很多次学校，考考考考考，最后才考到医学院。这样子我也非常非常敬佩。但是呢，我本人我很感谢我自己，我每次都有很多的选项，就是、就是我不会说我没了这个我就真的没了。你呢？
1: 对，我也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很 struggle 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分数就是到这里，我到底要不要去念？然后因为我就是以前有个恐惧，是我觉得会不会我读了什么我以后就是要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我大学说不定就定我未来的生死了。
0: 对，
1: 那我就很害怕会不会是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就是你上大学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整个大开眼界。
0: 怎么
1: 说？就是突然发现其实原来不只是只有这条路。比如说我上了这个系，我还可以去双主修啊，
0: 对，
1: 或者我研究所再换读别的就好啦。人生其实根本就还有很多可能性嘛。
0: 真的真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不要限制自己，而且说不定有一天你的梦想也可以真的是赚得到钱的、
0: 真的真的、那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也很期待这样的状态。你知道我觉得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国中吗还是高中，大人问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发现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
1: 对，
0: 我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我真的想做的事。应该说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先去10年后的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努力到10年后的时候。但是总之就是大人问我想做什么，我不是不为我人生规划，我也不是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是我想要做好多好多事哦的那种感觉。你也会这样的感觉吗？
1: 我真的在国中的时候，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完全回答不出来。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想法，我想当音乐治疗师。真的是我第一次非常具体的觉得我想要做一个职业。
0: 对，
1: 可是直到现在呢，我又突然觉得我没办法锁定一个职业，因为我喜欢的事情太多了。我前几天才在跟一个阿姨聊说，我喜欢音乐，我很喜欢弹钢琴，我又很喜欢剪影片。然后呢，偶尔我又觉得好像心理学是我真的很热爱的东西，我又想要去教育。
0: 对，
1: 然后我又想我音乐治疗，我也没有想要放掉。所以我就整个觉得天哪，我到底要干嘛？
0: 真的真的。
1: 就是喜欢的事情太多了，那这段时间我就不停的什么都想要抓，
0: 都去摸掘摸索跟发掘。
1: 对，
0: 摸掘我创造词都去摸掘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事情。
1: 对，
0: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可是很多说不定就离我们很近的朋友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怎么找到你自己想音乐治疗师我很有兴趣的？
1: 我觉得我现在的阶段就是我不想限制自己在职业里面，但是我有一个我真的很清楚我的梦想，是我很希望我能够来，我来给大家一个 slogan。 我的 slogan 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能够陪伴别人追求他们的梦。
0: 我的梦想是帮别人找到他的梦想，这种感觉。
1: 嗨嗨一下，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是我这辈子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用什么职业，或甚至说可以不一定用职业啊，可能是我的副业，对，这也是职业。对啊，可能用别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
0: 对
1: 对，所以这是
0: 没有限制。
1: 这是我现在的方向。
0: 我觉得如果我们大概3个月后再来录一集，我们想做的事情又会增加，
1: 对，
0: 或又有可能有一些跟动。不然我们现在先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对什么东西很有热情，你对什么东西很有兴趣。你刚刚已经讲，你说钢琴、剪影片、音乐治疗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要补充吗？还是就是目前就是这样？
1: 我觉得可以讲一些，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像是我在做 social media，
0: 对，
1: 我非常的就是有一个目标，我不是只是想要 在上面好像引发大家的讨论而已、嗯、就是可能引发大家的抱怨啊或什么的、嗯、我想要做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可以离我的梦想进一步、嗯、我希望

0: 希望我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影响人、嗯、让他真的看到他自己是有价值的，看到他是有潜力的、嗯、像是这些东西。嗯，对，
1: 我觉得我现阶段我对那种国际关系 很有兴趣、嗯、对跨文化沟通、跨文化的理解或是跨文化的生活那种、嗯、我觉得 我很有兴趣，然后我也很想要认识各种人在不同的文化底下的各种人。然后呢，我前几天呢就在看我需不需要读个硕士呢，那如果我要读硕士的话我要读什么呢，然后就发现有一个我真的好喜欢的叫做 talent development、哦、你去发掘你的才艺和才华。
0: 是发掘别人吗？
1: 对，
0: 还是发掘自己？
1: 发掘别人，就等于你在公司里做有点像是人资的概念、哦、但是你又不只是把人放在对的位置、嗯、而是你真的去帮助他发掘他生命当中的那些礼物和那些恩赐、嗯、这我觉得超级特别好。但是我们现在分享这些我觉得都一定还有变数，
0: 对，
1: 但总之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记录一下我们此时此刻19岁的我们在想什么、嗯、就是我现在就是有好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未来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自己说不要忘记那时候的热情、嗯、那时候的想要、那时候的感动。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一的列下哪些东西是我们有兴趣的、嗯、哪些东西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以至于在那种长辈问我们说你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是有东西回答的，不是说我不知道。
0: 这让我想到我们前几天才做了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我们开箱了一个我们写给18岁自己的信。
1: 对，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已经19岁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我们国三刚毕业的时候，然后写给18岁的自己的
1: 有一个那个暑假作业，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那封信到现在都还影响我很多、嗯、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提醒自己我的梦想是什么、嗯、我在提醒我自己我期待我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讲到梦想我反而不在意的是到底能不能吃能不能怎么样、嗯、我是很在意的是未来的我会不会对现在的我感到骄傲。嗯、哦，对，
1: 天哪，今天的金句，未来的你会不会对现在的你感到骄傲？真的，嗯，你觉得你猜那封信的时候你心情是怎么？
0: 哇、哦，猜那封信的时候，因为我刚刚说到那封信是在国三的时候写的，那我觉得可以来分享这个故事是，嗯，我在国三那个时候非常的挫折，嗯，因为那时候刚考完会考、嗯、然后可是我的分数不理想、嗯、我也那时候就觉得世界很狭隘嘛、嗯、就觉得我只有读好学校我才有好的未来、嗯、所以那时候就等于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崩地裂，
1: 对，
0: 就是哇，未来没了，梦想也没了、嗯、什么都没了，然后我在那个情况下写下那封信。哇，可是我现在要回想，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明明就很惨欸、嗯、可是我写下来的信不是那个氛围，不是那个感觉、嗯、
1: 是很有盼望，
0: 对，是很有盼望的、嗯、我在告诉18岁自己说我现在经历了一个我觉得人生很大很大的风暴、嗯、但是这段时间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个我认识自己的过程、嗯、会成为一个建立起以轩这个系统的过程。
1: 哇塞，
0: 对，
1: 你15岁也太成熟了吧，都可以叫你一声以轩姐以轩阿姨的感觉、嗯
0: 对，我就觉得怎么会写得出这种东西啊、嗯、然后真的确实的非常的鼓励到现在的我自己、嗯、就是对啊， 这些过程都只是在认识我自己而已啊、嗯、
1: 真的真的。等一下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从以轩的分享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不断的在记录他自己的每一个过程，就是一步一步离他的梦想更近，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聊聊。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1: 我们这一集呢，在聊到如果呢，别人老人长辈呢问你说，哎，你以后要做什么？然后你的梦想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回答不出来，
2: 真的。
1: 然后我们刚刚听歌以前在讲，我跟叶以轩有一起写了一封给十八岁自己的信、然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开，然后你分享你的感受是，
2: 我觉得很受激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哇，在那个困境当中居然可以鼓励到十八岁甚至现在十九岁的我、
1: 是很有盼望的、就算你在困境当中，我那个时候我打开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很了解我自己，因为我是问我自己说你有好好的整理房间吗？对，然后后来也有问说 你已经想好你要怎么样子申请学校了吗？你还有在 Instagram 上成为祝福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会这样子写下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希望十八岁的我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写那封信的我在在意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觉得那时候做的蛮好的，然后我还想要继续延续下去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开心的那天我们又对了十年后的自己喊话，
2: 对，
1: 然后我们 喊的话最后一句是说我们很期待见到你们，
2: 对，
1: 内容是什么其实我有点忘记，我记得最后一句
2: 就是大概在讲说，哦，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一定完成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然后觉得，我会很就是很谢谢你所做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那是一种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很期待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这段时间我们会是努力的，
1: 对，
2: 我们会是往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方向，但一定会是往我们的梦想前进的。
1: 真的，我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很有意义、而且像我们现在把这样子的想法录下来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或是我们在 Instagram 上做记录，或是你用任何的形式啊写日记，各样的记录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呢，这样子的记录呢，如果你对接下来几年的自己喊话的这样子的记录可以帮助你一直来思考，就是这段时间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重要的、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我成长的点是什么，我经历了什么事情，我成长了什么，这是一个很棒的历程，很棒的记录、所以我真的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一定会超级鼓励他，就是
2: 也要做这件事情，
1: 这样子的来记录，因为你会更认识你自己啊。没有人会比你更在意你自己，也没有人会比你更需要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跟需要什么。
2: 那我想要真心的发问，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他们会觉得我就真的没想法啊，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啊，那这个时候你到底会给他什么建议？因为听起来好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很有一个远大的目标、那到底如果没有这些想法人该怎么办？
1: 我们自创了一个字叫做摸觉，就是你要去摸索跟发掘更多的去摸索更多的去发掘，怎么样子去摸索跟发掘呢？如果你每天都只是我起来我打个电动我滑个手机滑个 IG， 没有去真的去尝试，没有真的去做、这些事情不会突然跑到你身边，这些事情不会突然的出现，或是你也不会突然喜欢上某一件事情、我觉得都是你要一直去尝试。我觉得在你的身上或在我的身上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我们彼此的特质、就是我们很少说我不要，我们很常说我愿意尝试，录广播我们试试看，
2: 对啊，先试再说，
1: 对，先试再说，然后那家新开的餐厅先试再说啊，或者是拍影片先试再说、就是我们都会愿意去尝试，那试了怎么样不知道，可是你试一试然后有可能就试出了一个心得、你就会在这样的心得和这样子的成就感当中你就会慢慢喜欢上一些事情，所以回到那个字
2: 摸觉，
1: 对，多去摸索跟发掘。
2: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关于摸觉相关的故事、就是在我选择大学的校系的时候、其实跟我爸发生过一个很大的争吵，就是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一个车上然后准备要去一个叔叔阿姨家吃饭，然后我就在跟他讨论说因为我的升学方式不是一次可以知道所有我有上的学校的、而是一间一间慢慢开箱的、所以当时呢我已经先确定我有上了一个临床心理系，那当时我就很希望我的未来是可以确定我要干嘛的、所以呢我就跟我爸说那我就准备就是到时候去临床心理感觉很不错啊什么的，可是我爸就突然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你为什么不就是 先看看所有你有进的校系嘛，
1: 对，
2: 说不定有更多的校系是不会让你的大学是被框架你以后只能做临床心理师的。
1: 对，我们先声明一下，临床心理师
2: 很棒、嗯、对，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爸有一个非常的很远的看见、嗯、是他知道我可能不是那么适合这个工作、嗯、只是我自己没有发现。
1: 对
2: 对，所以当时他会给我这个建议、嗯、那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很狭隘嘛、嗯、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做这个啊、嗯、这未来感觉我就是可以有一个固定的路去走、嗯、但是到后来呢，我就是真的听他的话上了我现在的学校，现在的科系、嗯、让我有更多的机会真正去探索，也才会有我刚刚跟你讲那么多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嗯、例如说哦，音乐治疗，然后我还是喜欢心理、嗯、然后我还是喜欢影片什么、嗯、很多的东西都是我在现在这个摸觉当中去发现的。
1: 对，所以如果你那个时候就限制你自己只能做临床心理的话，
2: 对，
1: 你就不会有现在这些喜欢跟想要，
2: 对，甚至也不会有很多的尝试、嗯、像现在就不会在这边讲话
1: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说，不是说你只专注一件事情的人就不好，
2: 对对对，
1: 没有说这样子不好，但是你真的要常常给你的人生很多的机会去尝试，对、嗯、很多空间尝试，毕竟这世界这么大，如果只在意一件事情，只做一件事情，当然很棒，有人说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也很棒，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也很开心，我们可以什么都尝试看看，然后呢、嗯、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躺在一个临床的时候就我们真的躺在
2: 生命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
1: 对，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是超级丰富、嗯、超级多彩多姿，真的真的去看到这个世界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就是在这些摸觉的过程当中，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回扣一下、嗯、就是好好感谢一下我们的父母、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摸觉过程当中心脏蛮大颗的也是我们的父母，
2: 真的
1: 就是我们都愿意尝试，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他们没有说不要，
2: 对，
1: 他们没有说不，这很危险的，这很可怕，当然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每天去高空弹跳之类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去不断的尝试，他们也很鼓励我们去不断的尝试。嗯，谢谢爸爸妈妈、嗯，感恩感恩，
2: 学习随时要感恩啊！
1: 真的，我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嗯，因为你就付这个学费，然后你可以去修超多不同的课，
2: 对啊，想修什么都试试嘛。
1: 对，你就去试试看修别的课，然后呢，不一定分数好也没关系，但是你至少有尝试啊、嗯。像我前一段时间，我就想说那个国际贸易的课啊什么的、啊，但是我知道那种数学的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我很在行的事情、可是我想说我就去尝试看，结果那老师很爱我，那老师真的爱我，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还好我有踏出那一步，还好我没有跨出这一步、嗯、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听我们两个的分享，就是从我们一直记录我们现在的想法，记录现在的生活，然后呢常常的去发掘我们想要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很享受的时候，反而如果长辈问我们说哎、欸，你以后想干嘛，我们不会有很反感的感觉、嗯、
2: 对，
1: 我们会很期待跟他分享，
2: 对、嗯、而且每一次在跟不同人分享的时候、嗯、你会得到更多的想法，
1: 对，
2: 像我们刚刚讲很广泛的一个梦想、嗯、但是可能他就帮你越来越具体，
1: 对，他就说哦，所以我感觉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2: 对，
1: 或是在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也好像更认识你自己了，
2: 没错、嗯、
1: 但这一切都回到那个我们自己创的字
2: 摸觉，
1: 多多的去摸索，多的去发掘，然后呢多多的去看见你身边有什么东西，然后呢去尝试，不是一直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件事情当中、嗯、人生有很多的可能、嗯、
2: 没错，相信大家继续的摸觉之后就会更往自己的梦想前进，而且在最后的那一口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不会后悔，
1: 真的不要让人生后悔，然后做各样尝试，做各样的挑战，不要害怕失败，
2: 没错，
1: 真的真的好
2: 哇。那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一起听一首歌，叫做当我抬头仰望、嗯、就是当你好像真的去看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有这么的大、嗯、而且你的未来哇机会很多的呢，真的，所以期待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好像去更多的摸掘你人生中各式各样的才能，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
1: 拜拜
2: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您今天心情好吗？当您觉得忧伤烦闷，心里的重担无法卸下的时候，您可曾试着抬头仰望，看看辽阔的天空？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人生难免经历低谷，但当我们学着转眼仰望耶稣，他是可以在各样境况帮助我们的神，陪伴我们走过每个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强台米克拉正减速北上，虽然还是强台等级，不过越往北边环境越差，明后天可能逐渐减弱为中台，明晚到周四上午最接近台湾。明天米克拉台风开始带来水汽，外围环流导致花东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各地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晚到周四上午，西半部、东北部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南部和午后各地山区将有大雨发生几率。周五、周六，米克拉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封面马上接力南下到台湾北部海面，因此各地天气仍不稳定。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效力西武师的林安可近期在二军状况火烫，今天在面对欧力士二军的比赛中，首打席就敲出全垒打，是林安可本季二军的第六轰，目前近四战狂敲四发全垒打，球迷也相当期待他能回到一军舞台。此外，效力富冈软银鹰的台湾投手徐若曦原定24号先发，但球团23号宣布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临时取消登板安排。软银一军投手教练仓野信次表示，徐若曦目前并非能立即出赛的状态，需待进一步医疗检查确认后续调整与伤势情况。阿根廷足球天王梅西今天在世界杯对奥地利的小组赛中独进两球，率领阿根廷以2-0获胜，提前晋级淘汰赛。而他也在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8颗，正式独霸世界杯历史进球榜第一名。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也以5球暂居进球榜第一。不过今天法国的姆巴佩和挪威的哈兰德也都单场踢进2球，总计都是4球紧追在后，三位顶尖球星的进球秀也让本届金靴奖竞争相当激烈。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球星大谷翔平23号再度击出首打席全垒打，是本季第6发，生涯通算第30发的首局首打席全垒打，这也是他本季个人第17轰，自发表了第2胎诞生后，3场内打出2发全垒打，官网直呼老爸威力再现。道奇最终靠着 Freddie Freeman 6局上击出制胜轰，以2-1力克双城，以50胜29败成为本季大联盟首支取得50胜的球队。 玩具总动员5强势回归大荧幕，陪伴许多人成长的胡迪、巴斯光年与一票经典玩具伙伴再度唤起影迷们的共同回忆。而林口、台中、南投三井奥莱、拉拉坡、南港、高雄梦时代等店纷纷推出主题快闪店，每间主题都不同，包括美国西部主角房间、宇宙基地或玩具派对等。众所期待的皮克斯世界展也将于12月在高雄登场，可以一起重返童年回忆，展开充满欢笑与感动的玩具冒险。台铁集集线历经近半年的修复与准备，将于6月25号起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至车城站，再次搭乘火车穿梭山林，重温独特的铁道风光。

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同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费皮的抖音频道，还有费皮的 TikTok 频道。都有为大家来直播哈，来，我们今天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欢迎欢迎再欢迎，我们抖音频道有好朋友，而且呢是我以前就认识的朋友呢，欢迎我们的甜妹，还有我们的红秀天香，哇，还有我们的马丁，还有小花花，谢谢甜妹帮我们按赞哦，谢谢。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齁，来来跨麦跨麦跨麦，来欢迎我们的丸子，欢迎激动哥，欢迎秀好，欢迎小青，欢迎罗志祥，欢迎正义使者阿星，欢迎桃太郎，欢迎 Kitty 110258，你好你好，还有废品的粉丝团，飞屏好朋友金曲约吧，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啾啾 IDI1 在追踪抢先看加座，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廖姐姐，欢迎王杰，欢迎 CHI， 欢迎雅萍，欢迎李梅子，欢迎建志哥，欢迎香龙，欢迎 Maggie， 欢迎凯西，欢迎建中哥，哦哟，欢迎静怡，欢迎庆威，欢迎雅萍，欢迎 CHI。好，等一下，如果大家呢没有念到废评，没有听到废评念你的名字的话，不要客气，一定要待会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请大家帮我们要努力的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老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是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来看看那个年代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学生，甚至你还没有出生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出生就代表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不对？你今天来听听我们为大家介绍在排行榜上面的这些歌，如果现在你听到这些歌，你会不会爱上它？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会上榜呢？好，记得哈，这个手手闲着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一下，感谢大家努力按赞，然后也可以努力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那还没有关注我们记得上面帮我们关注一下，欢迎飞小白，欢迎嗯哼 OK。 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二十名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第二十名就是吴奇隆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坚持》，不是把那个也坚持哦，就是一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坚持》，由吴奇隆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好，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这是吴奇隆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本周第二十名的歌。欢迎王同学 ，Hello。

来欢迎我们的赛航同学。 Hello， 你好，晚安。欢迎欢迎，好，接下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感谢大家。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华语排行金榜。刚是第20名吴奇隆的歌，对不对？刷落来继续刮，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本周第19名的歌，第一次进榜就来第19名。

来，接下来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9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这个温柔的慈悲梦田，这张专辑当中都是大家熟悉的好歌。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欢迎红星，你好。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温柔的慈悲，原唱是林良乐。

好好听的歌哦，这是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谢谢我们的詹胜杰同学啊。欢迎 CHI， Hello， 你好，晚安。欢迎 Kitty， 欢迎圣彼得堡，你好。

我们的圆圆 Echo 说这首歌好好听啊，好久没听到了，希望你会喜欢。南方的重唱所带来的歌声，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来，对不起对不起，按错了，兔贼兔贼。哎，接下来这首歌曲，哇，这首歌哦，我超喜欢的。接下来本周第十八名的歌，上周第十六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虾米郎，到底是谁？来，欢迎九月松饼，你好。这位歌者呢，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但是他的这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罗映婷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当时他有唱《你听见花开的声音》，跟何笃林是同一家唱片公司，你还记得吗？你不会不懂罗映婷所带来的歌声。

欢迎柳玲儿，欢迎梅萍，马家庄，继续分享直播间。

好久没有听到罗映婷的声音，我听见花开的声音。Vicky 罗映婷所带来的《你不会不懂》。

欢迎唐香。我刚刚看到水煎包，我以为是水煎包是听众朋友，原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吃水煎包啊。还请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

OK， 我们的演员 Echo 说，为什么是1995年呢、啊？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1995年6月24号的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哦。而这个华语流行歌曲排行金榜呢，在这一天当中呢，有20首歌上榜，所以我们要分成两集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先为大家来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都是在1995年6月24号这一天呢，在排行榜上面的哦，所以都是很好听的歌。接下来本周1995年6月24号的这一天，本周第17名的歌曲，上周第8名往下降了9名，是谁呢？这是江音老师没有往家边来城市自由行北团 FM 90.9江音广播电台东团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人生苦短，欢迎老歌。所以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17名的歌，上周第8名往下降了9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谁？刚刚我不小心按错，按成这一首。欢迎草莓公主 Hello，欢迎池上大便当，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欢迎林忆莲所带来这首歌曲《伤痕》啊，来啦。

我们今天真的碰到很多熟人呢，有甜妹，还有我们的演员 Echo， 他说对我的声音好熟悉，是不是奇遇以前宣传唱片上过我的节目？没错，我有放在网络上面，欢迎上空，欢迎演员 ，Hello， 谢谢你，谢谢你。欢迎交鼓打击乐器，没有气打击乐。欢迎宝兰 ，Hello。欢迎杨小姐，欢迎乌鲁木齐。

欢迎 Memories， 欢迎风兄，欢迎费哥，欢迎加油小子。哇，超好听的歌曲，对不对？来，林忆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哇，接下来介绍到第几名了？金牛金牛，气 K 气 K， 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啊！接下来本周第，刚是第17名是伤痕，第16名上到第14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就是李翊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诺言》。近期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好朋友把《诺言》呢改编成一个很特别的版本，有没有？在中国大陆又红又火了一阵子，哎，真的是那个版本也很棒了。后来呢，还有舞曲版本的哈，来原唱是李翊君，在1995年。本周第16名到第14名往下降了两名，李翊君所带来的这首歌《诺言》Original 的版本呢。

欢迎令 ，Hello。刚刚我们飞，你说我怎么听成肉圆？骂完吗？诺言啊，诺言。1995年6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上周第八名，哦，对不起，上周第十四名，本周第16名，往下降了2名。李翊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

0: 欢迎邵先生。
1: 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
0: 欢迎三金。欢迎红茶。欢迎八仔。欢迎老金。

0: 超好听的歌曲，对不对？来，这是本周李翊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诺言》。耶、好听的歌曲，这是嘉音浪联播网 JFNI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听我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JFNI 城市自由行，你用还有废评的抖音频道，废评的 TikTok 频道，废评的粉丝团，废评好朋友金曲，要把 GoGo Radio 粉丝团都全部跟大家一起直播。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2: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1: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1: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老联播网，嘉义奶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点九，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这么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这波朱启林慧平，欢迎大家。可以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除了我们三国新平台，还有废频的抖音频道、废频的 TikTok 频道、废频的粉丝团，都跟大家一起在直播当中哦。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还有呢留在我们现场跟着我们共同一起来直播聆听好听的音乐的好朋友们，感谢您，谢谢大家。

0: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1995年6月24号流行音乐排行榜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咯。第15名上周也是第15名，韦丁韦当刚好守在这边，已经很厉害。那个年代齁，70、80、90年代的这个流行歌曲的这个工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达啊。我们来看看本周第15名，上周也是第15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蓝心湄，女人我最大，这首好听的歌，不是啦，女人我最大是她现在的名字啦。那时候她出了这张专辑叫做夜长梦多，好听的歌声，蓝心湄所带来的歌曲，这是在宝丽金唱片时期咯。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多仔
1: 经过了感情的起起落落，曲曲折折，
0: 欢迎翠梅丸。

欢迎甜甜文。欢迎，我是老张。 Hello， 欢迎再到底线。

我突然看到时间，我们要赶火车一下下，要不然这集会讲不完哦。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了本周第13名，上第10名往下降了3名，恭喜我们的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听起来就很轻松，好像在草地在一个青青绿地上面听了这首歌，林慧萍所带来的《风吹草动》，本周第13名。

0: 欢迎 F4， 欢迎小兵。
1: 如今你却总是闹别扭，我的感情或许太成熟，不愿太奢求。
0: 欢迎詹胜杰同学。
2: 花花世界难看透，
1: 所以你就要我
2: 空等候。
0: 欢迎翠梅。欢迎飞花满天。小兵对都是经典，谢谢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记得上面帮我们关注一下啊！脸书的朋友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一下，最后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祖祖。好久不见，祖祖，子子。

OK， 来，接下来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第12名往下降了一名，哇，这首歌也是超棒的，林嘉怡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欢迎山峰，那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林嘉怡所带来的歌，好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曲了，《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小兵，欢迎吕小布，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欢迎刘贤德同学，欢迎祥宗 ，Hello， 好久不见哎。

来，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十二名。我们没有办法介绍到十一名哦，我们要下一期节目，因为呢有两位同登同分第十名哦。来，本周第十二名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哇，这是我们的潘美辰，上周第十九名，本周往前进了七名啊，好厉害的一首歌。这是当时呢他已经加盟了另外一家新的唱片公司点将唱片公啊，对不起，不是点将，经典唱片公司所灌录的这首歌曲。这是潘美辰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无路可退》，让我们来欢迎潘美辰所带来的歌声。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二名的部分，下周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下次从第十名到第一名为大家来介绍好听的歌，请您期待哦。

有一位篮球明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如何能够在关键时刻扭转劣势，在紧张的时刻还能够保持冷静呢？这位球员回答说，他会摒除杂念，全神贯注，因为在当下你只需要投这一个球。这种专心投球的心态，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面对眼前的问题，不要担忧或者是顾虑教练、球友们还有观众的期望。主耶稣深知我们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会令人透不过气，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简化问题。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教导我们明智地面对忧虑，不要被它弄得筋疲力尽。忧虑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只会让我们陷入慌乱。我们不要自乱阵脚，要信靠上帝的智慧，按部就班地来解决每一天所将面对的问题。

0: 会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6: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7: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特别审查卫福部的预算，其中备受关注的健康币这个规划进度成为焦点哦。卫福部也特别提到，已经召开了多次的专家咨询会议，第一阶段推动项目大致排版，将采取有做就有弊的概念，弊是钱币的弊哦，也鼓励民众主动参与健康促进的措施。所谓的健康币，首波将锁定成人健康检查、癌症筛检和疫苗接种，其中癌症筛检将以公费筛检项目为主，希望透过健康币的诱因大幅提升国内的筛检率哦。在疫苗接种方面，规划纳入公费和自费疫苗，但第一阶段将优先聚焦三类的疫苗，包括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和成人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完成接种就可以获得健康币哦。另外，卫福部也规划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纳入奖励的项目，就是希望鼓励民众检视自身健康的习惯，只要完成相关量表的填写，也有机会获得健康币的回馈哦。那么针对高龄健康促进的部分，也希望能够鼓励长者及早掌握身体的功能状况，不过由于评估流程比较复杂，现在还在讨论，还没有定案呢。目前健康币的制度已经进入到最后系统建制跟 兑换机制确认阶段，希望能够展开系统测试，也希望能够和部分业者在企业通路合作都能够有所进展跟验证。如果进度顺利的话，最快下半年就可以正式对外公布上路的方案咯。好，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健康币的一个推出哦。好，也希望听众朋友多多的关心自己的健康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七点到八点，在基隆义士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到六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吼，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6: 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

0: 听无伊讲讲虾米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学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我们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小花，吃早餐咯。
1: 来了。
0: 哎呦，小花，看你脸色不大好，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啦？
1: 小小的熬夜一下啦。
0: 你哟，哦，你再这样不顾身体，我跟你说，我就跟你妈说。
1: 小姨，我知道啦，你放心，我会注意啦。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下次我尽量不熬夜了嘛。
0: 你每次都这样说。好啦好啦，快吃早饭啦。
1: 谢谢小姨，不过你随便弄弄就好了，不用用这么多样啦。
0: 哎呦，爱吃就多吃一点。不过小花，你现在又是在忙什么？
1: 就是忙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
0: 啊，移工留才，这不是上次就听你说过了吗？已经一段时间了，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忙啊？
1: 因为要一直推动啊。
0: 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
1: 小姨，现在啊，因应全球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就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也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的移工转任或在聘期届满后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这样不仅补足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人力需求，也为移工还有毕业的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涯发展及薪资待遇。
0: 你之前好像有讲那个什么，中阶技术人力什么的哈。
1: 那个是为了要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哦。小姨，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有70252人。有效的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还创造劳雇双赢哦。
0: 哦，这样哦。
1: 小姨啊，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等的资讯查询哦。他们啊，也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0: 哦。小花，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1: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哦，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三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也促进产业的永续发展。
0: 那是哪三大项嘞？
1: 小姨，你先别急嘛，听我慢慢说。
0: 好啦，
1: 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让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规定，并且也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 那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有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还有问题排除。另外啊，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也可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就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0: 这样很好耶。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项了，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还会入场辅导。对了，还有啊，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会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的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啊，也协助雇主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0: 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1: 这个发展署有说目前啊，在台湾已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及沟通能力，所以就期许更多的雇主可以透过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就在新竹县竹北市有成立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就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小姨，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啊，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哦。劳动力发展署也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要踊跃地提出申请，以及时补充所需的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那如果民众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他们也有服务专线哦，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都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
0: 哦。那太好了嘞！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1: 是啊，希望如此。
0: 哎呦，小花，阿金你这样一说哦，我又懂了一些事啦。菜都凉了，快吃快吃。
1: 好，小姨，这个萝卜糕吃起来怎么不太一样啊？
0: 这是我新学的啦，香港萝卜糕。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1: 太好吃了啦，小姨，你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哦。
0: 什么老？我哪有很老啦？
1: 对对对，不老不老，我的小姨哦，最最最年轻了。
0: 你哦。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万人。 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才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副经理林彦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8年了，是世界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他说，公司不仅仅肯定他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 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地响应政策，透过一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地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了。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移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啊。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哦。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福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移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大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移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移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牢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 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好，接续我们再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3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3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地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 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目前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有满12年了，李小姐很希望她能够继续的照顾家人，所以先提出了延长工作期间的申请，让阿弟可以延长在台工作到14年，不过还是希望阿弟工作期限到了届满14年之后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所以在得知劳动部推出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以后，可以让阿弟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继续照顾家人，而且不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发展署在知道李小姐希望了解移工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级技术人力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级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级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移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移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3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减负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薪资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移工在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 发展所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义工要转任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只要连续达六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六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十一年六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义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义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多加利用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是开放在台合法工作满六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移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其中以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阶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哦。为了促使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阶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阶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阶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涯规划和久留。 移工留才就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营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推动有成哦。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提醒大家小心诈骗哦。过去诈骗电话多为伪冒国际号码，像正886或正开头，而近期诈骗集团常利用隐藏号码电话进行诈骗，如果接获此类电话，要务必提高警觉哦。从今年的3月2号开始，电信业者将陆续的导入隐藏号码来电语音警示，当民众接听隐藏号码电话的时候，你会先听到语音的提醒，这一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如果你接到隐藏号码电话，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要求汇款，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哦。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拨打1955。还有一种诈骗，就是雇主如果以高薪低报的方式将实际薪资报得比较低，虽然看起来节省成本，但已经属于违法的行为哦，影响了劳工的劳保给付跟退休金的权益，还可能触犯了刑法，像诈欺取财、业务上登载不实等罪哦。相关经手人或会计人员也可能会被认定是共犯哦，也要一并承担责任，薪资应该如实申报，保障自身的权益。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一样可以拨打1955专线来寻求协助哦。好，这是 LINE 点通的讯息，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3章，这是一个宫廷政变。第一节，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这耶和耶大是国家的这个重臣了。他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汉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难的儿子以实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人雅的儿子马西亚、细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招来，与他们立约。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城里招聚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会众在神殿里面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的子孙所应许的话。又说，你们当这样行，祭司和利未人凡安息日敬班的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门三分之一，要在王宫三分之一，要在基子门。众百姓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内，除了祭司和供职的利未人之外，不准别人进耶和华的殿，唯独他们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圣洁。众百姓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利未人手中要拿着各样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殿宇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利未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不许他们下班。祭司耶和耶大便将上帝殿里的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挡箭交给百夫长，又分小分众民，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作王。耶和耶大和王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这些小孩还不过六岁大啊，但是他是王，他是王的子孙，现在做王也是名至实归。他是嘛，他是只有他合适，虽然这么小。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到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的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用各样乐器领人歌唱赞美。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是反了，但是是你先反的。祭司耶和耶大带领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吩咐他们说，将他带到赶到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走到王宫的马门，便在那里把他杀了。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名。于是众民到巴利庙拆了庙，打碎祭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在祭司利未人手下。这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殿中颁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给耶和华献燔祭，又按大卫所定的例欢乐歌唱。 且设立守门的把守，耶和华的殿的各门，无论何事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又率领百夫长和贵胄与民间的长官长并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上门进入王宫，王坐在国位上，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塔利亚用刀杀了。好，这个政变成功啊，把

耶和耶大他奋勇自强，他召聚了这些人，然后说你们要走遍犹大，召聚利未人和以色列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我们实行一场叛变。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人告个密吗？就是耶和耶大也是很勇敢了，也是为主摆上了很多，但是这难免不泄密吧。泄密了，当然亚塔利亚可以想办法来翻盘嘛，可是他没有啊。就是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么多人知道，这个领导者就是亚塔利亚居然不知道早一点行动把耶和耶大他们这帮人杀掉。好，我们感谢主，他们耶和耶大成功了，亚塔利亚失败了。我们当然希望亚塔利亚失败，我们当然希望耶和耶大成功，但是这成功了后来也还是有悲剧啊，这我们以后慢慢看。那我们现在看看亚哈他的状况啊。亚哈他的状况是，这个是在北国的事，所以列王记是不会多讲的啊。在亚哈是跟以利亚斗争的。那么在历代志下24章，就是耶和耶大与王立约哈，跟着做，那个时候做王的就是约阿斯，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么我们回到列王记上18章，看亚哈怎么跟以利亚对抗哈。在列王记上18章第16节，俄巴底是亚哈的仆人，也是站在亚哈这边的，站在以利亚这边的。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啊。你们都离弃了耶和华哈，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不过我们现在就不要争了啊，你们不肯单单的敬拜上帝，我现在要证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一定要单单的敬拜他。现在整个以色列众人侍奉巴利有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供养的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让他们都上到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都一言不发。以利亚对众民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好好好，我们就这样来看谁会降火嘛，真神嘛。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1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勇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祷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

这里来，仲明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废的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这里不可能再藏任何的火种了，这需要是真正的神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列王纪上》第十八章。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靠近了前来说：“亚伯拉罕、以色列、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心回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然后以利亚对亚哈说：“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声音响了。”把偶像消灭，上帝的怒气也就消除了，那么就是降雨的时候了。那么亚哈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头，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在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好，这个到耶斯列的城门，以利亚就跟耶洗别开始对抗了。耶洗别说了一句威胁的话，以利亚信心俱失，就求死啊！这是一个很惨的失败啊！以利亚怎么这么容易就失败了？那么以利亚逃命失败了，耶和华说：“你不要灰心啊！”这个在新约罗马书第八章讲，神有没有撇弃他的子民，有没有抛弃他的子民，有没有不要他的子民？在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应该是耶和华抛弃他子民的时候，结果耶和华没有抛弃，耶和华会继续神的工，耶和华会继续他自己的工作，耶和华会要以利亚告耶户，耶户会把这个把那个以色列里面不尊不敬拜耶和华的人尽可能的杀掉。但是我们也看到，杀不是办法，真是需要上帝的话。在以利亚跟上帝对话当中，我们看到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用他的话，用他的声音来改变人心，这是真正的改变。其他就算你把人杀掉，还是会死灰复燃的。我们需要人的心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感动。那么以利亚后来告以利沙之前看到这个异象，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不想要说杀多少人，我们真的希望说把上帝的话能够传给人听，使巴利的先知他们都能够悔改。愿神赐下圣灵，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复兴和得胜。以利亚有一个责任，也是要高以利沙做他的接班人。那么以利沙就侍奉以利亚，侍奉以利亚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以利亚把伊波真的交给了以利沙，神的工作一定会继续下去的。那么在列王纪上第二十章讲到说，便哈达攻击亚哈，那么先知预言便哈达会失败，这是亚兰王便哈达。那么便哈达后来果然败在以色列的手中，不是
不是败在以色列手中，其实是败在耶和华的手中。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容易被打败，但是耶和华是不能被打败的。那么便哈达就是亚兰的军队，本来是很强大的，但是因为说了狂傲的话，神就让他们失败，败在以色列人底下。那么但是唉，这些人扫罗也是一样，都是对耶和华的敌人太仁慈，对耶和华的敌人太宽大，以至于 自取死路啊。那么这个便哈达投降了以后，亚哈说他，哦，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弟兄弟。谁是你的兄弟啊？便哈达怎么是你的兄弟，是你的仇人啊？结果亚哈这么客气，那么便哈达他们那边人就探出他的口气，就非常的客气的对王说话。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现在当然是灰头土脸，讲得很客气。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回去。根本这些人哪里讲什么信用呢，就放他回去是不应该的。所以先知责备亚哈把敌人的王放回去了，不应该这样啊。那么先知还有一件事责备亚哈，就是亚哈贪图拿波的葡萄园。那么听从这个耶洗别的计策，把葡萄园拿过来了。以利亚就痛痛的责备亚哈，亚哈也有悔改的心，所以神就给了亚哈多一点的时间。那么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讲到约沙法和亚哈和攻激烈的拉莫，这个我们就是接上历代志下所讲的，我们讲过的约沙法这个王很不错，但是他跟亚哈的合作，这是神不喜悦的事。那么亚哈死了以后，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就讲到，在亚哈谢在撒玛利亚，那么有一次从栏杆摔下来，摔得很厉害。那么他就叫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黎西普，我这个病能不能好。耶和华的使者对提示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黎西普，难道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所以你必下不了你的床，你必定要死。这就是亚哈谢愚蠢的地方，已经病得这个样子了，还不单单的依靠上帝。后来亚哈谢死了，就是约兰继承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么在列王记下第三章有讲到说摩押王米沙的叛变啊，你不忠于上帝，最后总是众叛亲离啊！你不忠于上帝，你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那个摩押王米沙后来叛变了，也不能再收回这个国土了。在列王记下第三章也有讲到，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去跟这个摩押作战啊，这件事情最后也是不欢而散啊。那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以利沙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都不小啊，但是回天乏力，整个以色列人的心啊，没有在上帝那里，整个以色列人的心，不知道落到哪里，就是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跟神能够有真实的，不是纸上之约，有心灵之约。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能够
持守你的道，持守到底。我们看到在犹大国里面有耶和耶大这样忠心的人，我们看到在北国有以利亚、以利沙那样忠心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那个忠心，让我们能够为你行大事，夺回人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太听话的好学生，让我分享沙门纱窗的策略。周师母在菲律宾圣经学院有三位非常好的属灵导师。在台北灵粮堂牧会早期，有一次我们到新加坡，其中一位老师是华人教会重量级的解经家，他请我们吃饭，饭后语重心长劝诫我们要非常小心，把教会的门窗关紧，不要让灵恩派的有一点缝隙进来，进来教会就会乱，就会分裂。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采取不太听话的折中策略，把教会门窗谨慎地打开，关紧感觉很闷，但是有智慧地装上纱门纱窗，防止灵恩派的蚊虫害虫进来。什么是灵恩的坏虫，请听明天分享。弟兄姊妹，亲爱的渴慕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谨慎却不在恐惧中，相信父神在我们求鱼求鸡蛋的时候，不会把坏东西给他的儿女。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维安带着女儿搬到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已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没有办法敞开胸襟真情地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每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必有上帝的美意。你出生在哪样的家庭？性别是什么？会经历哪些成功？遭遇哪些挫败？上帝早就都已预备安排好了。也许你我有时不见得全然满意，但上帝的安排必有其美意，必是最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在其中动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满有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无论你现在几岁，不妨尝试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看看那些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想想那些上帝在你我生命中曾经做过的带领或修剪，想想当中的奥妙与巧思，必会让你我惊喜、惊讶、惊叹，可不是吗？你我的生命都满有上帝的指纹，你我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动工与美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赞美人能使人积极向上，赞美神使上帝欢喜。圣经诗篇135篇3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赞美的话常常在我们口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孤单。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无变化，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天气实在是好热啊，尤其是文姐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我前几天带着家人到冲绳去旅行结果也是碰到那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刚去那两天还好，大概20多度，就后来这个不再下雨天晴以后大家以为天空放晴，太好了，旅行就比较方便。事实上呢，那就是炎热的开始啊。我们去了才知道，因为冲绳的空气啊非常的干净，所以他们的紫外线照射下来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遮挡的，所以直接曝晒到我们的身上，哇！所以呢，每个人都觉得那个阳光啊，这个晒在身上那个火热火热，这简直就像走在这个火炉当中一样的那种感觉当然呢，在天热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说喝点凉水冰冰的会比较舒服一点。当然，最好就是待在冷气间当中不过呢，从这个当中，我就特别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就好像在那个冰冻间一样那如果听到一些让人觉得很嗨、很兴奋的事情，可能会觉得哇，很火热尤其在我要出国旅行前，刚好就听到那个一个消息就是歌手黄大炜突然过世，就骤逝，就叫做突然过世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过，陆续听过，有些都是年轻的这个艺人不管是台湾的韩国的什么的，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的是那种60-70岁的已经有点年纪的，有些就是30-40岁非常的年轻并不是说自己不想活了，而是呢突然这个病突然发生，突然就带走了生命这样。所以对，我想对任何家人来讲都是一个突发事件非常的这个不幸听起来都是让人很难过那同样的也是一样黄大炜走了，可他留下了很多动听的歌曲大家在怀念他的时候可以听一下他的歌。只不过呢，他走了，他一定也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就走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可能也许是心脏衰竭之类的不管怎么讲，可能也因为他好像没有留下遗嘱就针对他自己的财产的分配并没有这样交代，所以现在家里人呢，可能每个人都跳出来就说我有权，我有继承权什么的所以在这时候就提醒大家，有的时候认为还年轻，时间还早，就到最后呢，可能就是陪伴他最久的女朋友就是黄大炜本来就是飞去夏威夷想要陪伴女朋友这样子因为他得癌症好像据说好像不知道是复发怎么样的他就想要这样子，可是呢因为他们没有登记，没有婚姻关系，所以到最后呢，除非他有遗嘱结果呢可能都得不到什么的赔偿除非他家人就觉得看在他陪伴黄大炜30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可能给他一笔的财产可是有些人呢好像到这个时候呢都会紧紧的抓这里，真的建议大家就及早就是写好遗嘱像文姐虽然钱不多可是至少名下还有房子嘛，所以我在这个当中我也是一样我就提早就把遗嘱都写好了，做一些的分配，这样可以避免家里人在亲人过世了以后还为了这样的事情吵吵嚷嚷其实蛮伤感情的一件事。

0: 是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那个歌手黄大炜的突然离世留下了有关这个所谓的遗产的问题。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刚会持那个观点，认为说他们的家里人不管最后的继承人是谁拿到那个最大的一笔的遗产，我觉得再怎么讲，如果说是黄大炜的女朋友有分到不多的钱，是不是也应该做得漂亮一点，要给他一笔的钱，因为毕竟他还生病，也需要调养身体，好歹陪伴黄大炜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最重要他也是一个经纪人的角色，等于这黄大炜一路在歌坛的努力奋斗，他鞠躬绝尾，怎么样的去帮助他，然后接洽的各种的一些的事务，甚至于呢可能也是要这个类似，我觉得是一种知音的角色，他知道他特色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他该怎么样唱什么样的歌，写什么样的歌，然后去上什么样的节目，这个大家知道经纪人是很辛苦的这个很多事情都要做的，所以也等于类似一个知音，也算是一个等于一个幕僚，一个最佳幕僚扮演了类似这样军师的角色，所以我就特别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刚好我也是在出国的那个时候，在网络上看到那么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军师，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记得曾经有过一出连续剧叫《军师联盟》，好像也是非常收视率非常的高，甚至我还看过，好像不知道是英国还是哪一国的一部电影叫做《梁相左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好的这个宰相，或者是好的这样子一个军师的角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君王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军师，这个根据很多篇的文章，一律都认同就是这四位，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应该是诸葛亮，另外呢还有张良，还有刘伯温，还有姜子牙，姜子牙我们可能听到一些的传说故事比较多，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之类的，等等的。那所谓的这个军师的角色，大家知道他有多么的重要，他其实有点就像一个模式，提供一些的策略，像在我们看一些的历史小说，历史的戏剧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皇帝如果有很多的儿子，而这些儿子呢每个人都想要将来能够继承那个皇位，所以他们身边都会养着一个模式，就类似军师的角色，军师就比较好像在作战一样的，模式就是在他的等于一个最大的一个幕僚，提供策略的人，所以他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去请教这个人等等的，所以说人家说在其实自古以来，就说这个战争的胜负，政权的这个交叠或者兴衰，最关键的

并不单单只是靠兵力的多寡，有的人这个兵力雄厚啊，可是哎，他在输在这个谋略上哈，所以人家就说这个隐身在这个幕后的英雄哈，其实也就是一个所谓的谋士，也就是军师哈等等，他通常有时候还会帮助这个做君王的人哈，在这个君主的人在惊涛骇浪当中能够避险哈，然后开辟生机哈，甚至于还比较更重要的还影响到整个朝代的一个历史的走向啊等等，帮助一个朝代的兴或衰哈，或甚至于呢打败那个某一个朝代哈，然后另外立一个新的朝代等等的哈，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哈，就是说大家认为哈，这个没有人可以去取代这四大军事的角色哈，他们有的人是辅佐开国，有的是三分天下，有的是奠定王朝的根基哈。那在这个当中的四位呢，就是诸葛亮、张良、刘伯温还有姜子牙，到底他们先后排名到底是谁呢？第四位就是张良，他是这个在汉朝初年的三杰之首，这样子。所以尤其是在那个秦朝灭亡以后，那个中原就陷入到楚汉相争的这个混乱的格局啊。像上次我们就有特别提到那个屈原的那个角色啊，他在楚国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在当时就是最被看好的天下霸主不是刘邦，而是西楚霸王项羽啊。项羽他是这个出身名门，就是说这个后台背景很硬武力也盖世而且他在巨鹿一战就是歼灭这个秦军的主力而那个刘邦呢，说家世没家世这个军队的规模也是非常小的这样子根本没办法跟这个项羽抗衡。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最后是刘邦取得天下呢？最后的操盘手，最背后的这个操盘手就是张良就像人家说现在股市有所谓的操盘手一样，这样子。他说张良本身他是韩国的这个贵族后裔他自己家破人亡不是家破人亡，国破家亡他后来就决定要反秦他就研究这个太公兵法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翻转天下那在最著名的一场鸿门宴当中当时项羽已经对刘邦动了杀机所以大家认为说哇天哪，这个刘邦必死无疑可是没有想到张良就表现出他独树一帜的这个谋略跟冷静一边联络项伯一边安抚项羽最后就帮助刘邦脱险你想想看，当时如果刘邦就死在鸿门宴当中这个汉朝根本就无从建立那之后呢张良更是屡屡现出各种的奇谋计策等等然后帮助刘邦去联合诸侯分化敌军，最后呢把这个实力远远超过他的项羽给打败了从此改写了这个历史那所以说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想得到就是说从这个张良的这位军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他的那个特点优点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就形容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所以他在尤其在遇到一个什么乱局经常像我们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争端不断美国跟伊朗、俄罗斯跟乌克兰什么的等等的那更不用说我们邻近的一些的国家也是一样都感觉上都有点不太的稳定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如果大家跟着一起乱那大概就乱成一堆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足够冷静，因为你一个人冷静，你才能够看清一个事实的真相。就像我们在面对考试面对比赛都是一样有的人就很紧张，譬如说这个网球比赛这个已经打成平手了，最后决胜局或甚至于那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NBA 这个争冠东西区争冠的比赛也是一样如果那个一路这个输这个尼克一路输
二十几分十几分的，如果他就这样子就慌掉了，他大概不可能去那个打败这个马刺队。所以我在想，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那个谋士，那个英，那个怎么讲，这个出谋划策的这位军师他的绝对冷静他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然后可以找到一条可行的这个逃路他知道可以往哪里逃，他知道要怎么去联合别人，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困局当中能够脱困也能够成就一番的霸业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刘邦来讲他其实要感谢的真的就是张良给他的那么多的计策，所以呢也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足够冷静的人。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从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军师分享他们的一些的所作所为虽然也许我们可能没办法像他们那么伟大成就霸业，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却可以从他们的表现的这种优点特长上面来学到让我们自己也可以改正我们的一些的缺点就像前几天嘛，我跟家人在一起聊天就讲到，他们就说他们就认为我这一生呢说起来真的也没做什么坏事，对不起什么人因为我都不喜欢去亏欠别人。可是呢，他说我最失败的地方在什么，就是会做事不会做人这讲的有点严重了。其实他不会做人指的是我，就是说不太会去讲一些就是比较圆融的话啦，然后一些比较柔软的话啦，该低姿态的时候不表示这个低姿态啦，反正就硬邦邦直来直往的，所以 很多时候就容易得罪人然后有的时候还更糟，就是得罪人还不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个性我也是一直很想改所以我这个人就没办法成就这个伟大的大业没关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努力的去做就好了，也要对得起自己嘛。那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排第四位的军师是这个张良第三位呢大家一定有点愤愤不平，他应该第一名的可事实上等一下一直听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排第三，那就是诸葛亮这样子因为他虽然这个怎么讲知名度那么高可是问题是呢可能他不像呢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张良张良他等于是帮助这个刘邦成就的那个霸业，成为一个君主嘛。那诸葛亮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是在什么时候呢，他是在东汉末年，那时候也是群雄割据那刘备这个刘备跟刘邦，我以前读历史的时候老搞不清楚这样子那现在知道三国的时候是刘备他刘备刚开始你知道吗，根本就是一个东靠西靠四处投靠颠沛流离的落魄皇族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兵马一直到他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之后才完全的翻转了他的局面事实上呢，你知道吗，诸葛亮他没有出茅庐之前呢他就已经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这个隆中对剖析这个天下大事他就告诉就是说提出来认为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才能够去赢得这个大业等等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吗，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三步走战略到后来人家说历史的走向真的跟他所设想的完全吻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之后他帮助刘备迅速壮大终于成功的三分天下建立蜀汉所以另外当然就是孙权还有那个曹操的这样子虽然这个在这个小说《三国演义》大家可能蛮熟悉里面就会把这个诸葛亮神化了可是如果你从正史去看呢，诸葛亮他在这个政治体制还有军事战略内政行政上哇天哪简直是全才你知道吗，尤其是后来刘备过世了他面诸葛亮一个人面对蜀汉的国力远远输给这个曹魏可是呢他还是要去辅佐后主刘禅这应该念刘禅刘禅禅位的禅刘禅然后呢这个规定一些赏罚的政策了，发展经济而且还几度带挥师北伐这样子他最后留下一个让大家牢牢不忘的就是出师表那这个他所谓的他所强调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忠臣的楷模，我觉得的确如此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借鉴的，他不管他是忠于刘备，刘备过世以后他还是去辅佐那个那个刘备的后代能够让在这个当中他
他所认定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哦。就像我们也听过有些牧师，他讲道讲道就在讲台上倒下来了哈、哦。他认为说他要讲道为主服侍到最后一分钟这样子哦。所以有的人也是一样，虽然好像看他年纪一把了，他还是一样的孜孜赫赫、兢兢业业的哈、哦，努力的啊燃烧自己、奉献自己哈、哦。所以没有什么的所谓的退休哈，人家就讲，就是说不退休哈，就是永远啊都能够在燃烧自己的生命。那至于那个排到第二位的这个人呢，啊，他到底怎么样呢？他跟明朝是有关系的，可能大家也许想得到他是谁喽，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天使不打烊，我们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我们没办法成为这个首当其冲坐在高位上的人，或者是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总裁这样子的人，可能我们只能做一个出主意的人，一个幕僚的话，我觉得也不错。那我们要去怎么样从这个中国四大军师身上学到功课。我们刚刚提过张良的冷静，诸葛亮的这个鞠躬尽瘁，再来这个是排到第二的是大明帝国的幕后英雄刘伯温，这样子。刘伯温他在元朝末年的时候，那时候群雄并起，其实当时逐鹿中原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陈友谅还有张士诚，可是没有想到就说刘伯温他却能够洞察时事，选择加入这个朱元璋的麾下，就表示说怎么样，他这个很人家说时势造英雄，他是时势选英雄，他知道跟对人，他未来他才能够有所发展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说他从他帮助明太祖开国，一直到参与整个大明律法还有国家制度的规划，他不单单只是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他其实也是整个明朝体制的一个总设计师、总筹划师，所以人家常常就流传那么一句话，就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等等。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在想说，有的人他可以在他的国度当中，可能会在某些战役当中出谋划策，可是有些人他会整体的考量去做好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即使他可能离开了他去世了，可是后面的皇帝如果照着这样去做的话还是能够这个在未来这个整个的国家的走向都还是可以就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非常有特色的这样子。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确就看你怎么样的去看，就是说你自己在那个位置上你怎么样去发挥，而那个君主呢是不是能够听你所言照着你所说的去做那最后我们提到这一位呢，就是中国四大军师排名第一位的万法之宗兵家鼻祖姜子牙，你知道吗？他在周朝八百年，周朝算是中国历代朝另一个朝代里面这个时间最久的就是维持最久的。那周朝八百年基业都靠着姜子牙奠基的，你想想看，那就表示他多伟大，他不单单影响某一个朝代而已，不是某一个皇帝的那个时代而已，他还包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朝代而且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姜子牙也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学习。为什么呢？就是不是活到老做到老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就该退休就不行了。你知道姜子牙在历史上来讲，他是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才被人家看中，被周文王看中然后邀他成为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大臣你知道吗？那时候姜子牙几岁？我稍微查一下这个记载有的说他是72岁，有的说80岁，反正七八十岁就可以讲他在那个时候他才，因为他前面前半生几乎都是穷困潦倒怀才不遇可他从来不放弃自己，所以他到垂垂老矣在渭水之滨遇见去打猎的周文王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一场这个相遇开启了华夏历史上最著名而且最长青的君臣合作，所以也表示我看中你，我邀请你，我相信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就因为在姜子牙的谋略之下，周国他就迅速崛起而且后来周武王即位以后，姜子牙还亲自制定了伐商大计而且在最关键的牧野之战当中一举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终结了商朝的统治。
统治这样子，所以说他们说周朝，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礼乐文化，这个分封制度等等，其实都是从周朝演变下来的。而这个在周朝那么早，夏商周，你想想看那么早的时候，它就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中国政治结构跟儒家思想，所以大家才会认为说这个姜子牙是这个兵家的先驱，军师的鼻祖。而且在这个大众文学，譬如说《封神演义》这本书里头，更是把这个姜子牙神格化这样子。所以人家就讲说这四大军师都很厉害，可是呢，张良是成就了汉朝，诸葛亮是三分天下，刘伯温奠定了明代，但是姜子牙却是一手缔造了享国近800年的大周风华，无愧为千古第一军师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有兴趣你可以上网去看看，要不然呢，你也可以把《封神演义》找来读一读，你就可以认识姜子牙这个人。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不管我们作为这个统筹一切的这个决策者，或者我们只是一个提供建议，提供谋略的一个模式，一个测试，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努力尽忠我们的位置，我们该做什么就好好的认真的去做。可是有时候我们从这些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以及朝代的兴衰，其实我们可以学到蛮多的功课，也可以提醒我们为什么一个人没办法守城，或是一个人呢怀才不遇，为什么一个人在一时之选却没办法成为这个坚持到底的那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刚刚我们提到这四位军师，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像诸葛亮其实也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戏剧就是诸葛亮那时候病危的时候，很多人就为他祈福啊什么的，点这个长命灯怎么的，就希望能够把岁数折给他，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这个诸葛亮如果离开了去世了，可能也是一样，这个蜀汉大概也是后颈堪凉。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像在刘备他后来他的皇位传给他的儿子，我们刚查过他也是可以念刘禅，也可以念刘禅，就禅位的禅，一个禅宗的禅，刘禅。那可是问题，这个人呢，就是说实在话，曾经有人笑他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这样子。他还曾经被抓，后来是赵云把他给救了回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的有关的历史剧当中都会看到，这非常惊险的。可是问题是他后来他最后也是一样被灭了，然后他就自己安心的自己去享乐什么的，后来还被人家嘲笑，司马昭就嘲笑过他，就故意他们在宴席当中演奏这个他们蜀汉的音乐，让他们去问他会不会想起家乡什么的，就是结果呢，他竟然这个刘禅，然后怎么讲，乐不思蜀，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过得很快乐，很开心了，他也不会去想到过去的种种什么的，所以这个话的典故也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他老爸还在，就听到这个儿子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因为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皇帝本身很厉害可是他传位给他的儿子就很糟糕不像康熙传给雍正，雍正不错，可惜雍正活得不够久，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真的像人家讲选贤于能，就是说真正贤能的人才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而不是说皇帝一定传给自己的孩子，可能皇帝的妃子都很漂亮，所以他生的这个皇子应该个个都很帅这是没有话讲，可是呢不表示他们一定都能干而且都贤。为什么呢？他们可能在后宫这些妈妈们这个妃子们都是在后宫勾心斗角的，所以呢孩子们在那个环境下长大是不是也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他们长大也是要学着勾心斗角，想要去抢夺那个王位，每个人就是变得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时还屠杀自己的兄弟，实在是非常惨烈的。所以如果呢皇子们都知道即使我老爸是皇帝，可是呢只要我们表现不佳，爸爸也可能把皇位让给别的贤能的人别的考上状元的人可能是交给丞相，也可能交给太傅或者交给其他的将军的后代什么的，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有时候看这些历史故事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说皇帝最后的皇位他没有传给自己的孩子他游山玩水去了，把这个位传给某一个将军因为他觉得这个将军才有资格来接续这样子一个地位，能够让国家能够继续的富强康乐下去所以就像我们到现代民主社会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选贤与能选举所以当然如果大家看到选举当中有些不公不义的不法的事情谁有的人用贿赂啦，有的人用去污蔑别人怎么样之类的方法做，大家当然非常的生气。所以说如果你去看过去的历史，这样一步步走到现在
然后看到过去这些先人前人他们的留下的那么多的建树，像周朝那么时候的这个留下来的姜子牙那时候留下来的这样种种的这样子些的制度啊什么的，到后代都依然的还能够遵行哈，还是用这个一个为他的框架，不是框架，让他的有所本了，就根据这个可能做一些修正修订的哈。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先人他们所做的这些。所以就像有人讲的，像隋炀帝跟秦始皇，一个人盖了大运河，一个人盖了这个万里长城了，不管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哈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大家这个都举手这个称贺或者是这个额手称庆表示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或是怎么样，不管怎么讲，可至少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还是留下一些很对后代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有帮助的一些的建树。所以从历史也许人家就讲你可以从过去可以看到现在，那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做的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当中我们行在那个正义公义的道路上，我们做我们所该做的。不过呢，真的也不要像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好的顾惜一下。我们明天再聊，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我变弯，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奥妙人生主题时间要再次和大家来领略合唱音乐之美，我们要再次介绍我们的老朋友团队台北室内合唱团，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这次的标题名为声光几何，7月17号会在国家音乐厅和大家来见面。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关注台北室内合唱团他们正在进行的音乐专场的活动，而今年的这个组合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期待，因为他们邀请到的驻团指挥，哇，已经听闻这个名字相当多年的时间，已经多到不知道是多久，而且我记得的这个名字它不是只有为合唱团服务，其实是会出现在很多不同团队当中，但今天非常荣幸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目前台北室内合唱团的驻团指挥许静馨老师要来聊聊天。先来欢迎许静馨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咖啡猫好。
0: 很开心跟老师来这个讨教一下，您在这个音乐这个行当啊，这个几十年的时光，但是呢哎，为什么会脸上散发出少女的那种样子？
1: 人快乐的话就会这样，我觉得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0: 没错，
1: 只要你快乐然后乐在其中。
0: 嗯，老师，所以你成为一个专职的指挥家这件事情一定也会有一些挑战嘛。
1: 哦，当然了，
0: 对不对？哎，可是你还是充满着喜乐的这种感觉。
1: 对啊，因为当然准备的过程啦，求学的过程中间是挑战重重，
0: 是的，
1: 困难重重等等的，但是你一旦突破一些关卡，达到一个程度，可以说可以很享受，
0: 是
1: 做音乐啦或者教学啦或跟人家合作啊，这些都是音乐可以带给人的很多方面，因为有一些职业或行业或你的工作大概就不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对不对？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跟联系，那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因素啊，会让我们身心平衡健康。
0: 呀呀呀！哦，老师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关键，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辛酸呐，都有各种的甘苦。可是如果找到那个对的频率，或是可以妥善，我们常常说事情本身不难，难的都是人嘛。
1: 对，
0: 如果人的议题我们可以把它处理好了，或者是找到一个某种出口，哎，那就快乐了。但我要很快速的跟大家浏览一下，因为许静馨教授其实是非常我们引以为傲台湾的骄傲的一位指挥家。其实老师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

0: 也就从这一题开始发问一下，对，合唱团就是人，好人
1: 都是人
0: 啊，跟其他比如说以器乐为主的团队，你觉得那些差异会是什么？嗯，
1: 合唱团的互动跟感受，好，跟这个来回的交流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0: 嗯，
1: 哎，就是人与人，他没有一个乐器或者是一个隔阂啊，就是。声音就来了，然后演出啊什么，因为你不用再有一个去演奏乐器的这个经过的媒介，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身力身非常直接的，
0: 是是是，啊，嗯，这是人最直接就反馈给你的，
1: 对，嗯，没有任何隔阂。
0: 那我可以再请教一下老师，你毕竟是主修指挥的专业，在你的职业选择上面，你曾经是有给自己譬如说好那我就要担任交响乐团指挥，你有给自己一个塑形吗？还是其实你很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可能什么都可以好好来尝试一下，你有曾经经过一些这样这方面的选择吗？
1: 我没有特别的想，但是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一开始在初中就接触到管乐队，
0: 嗯，
1: 然后也在管弦乐团里头拉低音提琴，所以这方面我先碰到，但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都在合唱团里头，偶尔也会带班级合唱团啦，啊，就是比赛或什么的自己也唱，所以 这几样国乐也有，我们初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复修玩一玩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很早就接触了这几方面，
0: 嗯，
1: 那真正去学认真的学的时候是研究所的后半期，
0: 是
1: 我本来还是大学主修钢琴，
0: 嗯，
1: 然后研究所主修低音提琴
0: 啊，
1: 然后大学还复修声乐，
0: 嗯，
1: 那研究所中间呢，因为指挥我对指挥的兴趣很强烈，所以我就渐渐开始修课，
0: 是，
1: 哦，小班课，嗯，大班课，个别课一直修，那越修就越就沉浸进去了，
0: 是，
1: 那我慢慢进去，因为我知道指挥的学海无涯，所以有点怕，就慢慢沾，我没有跳进去，我慢慢但就是越做越有兴趣，
0: 是是是，
1: 然后就一头就栽进去了，嗯，
0: 但老师你刚刚说其实虽然你本来主修很像钢琴啊声乐啊然后低音提琴，可是那个指挥这件事情一直召唤着许金星许金星来找我，会不会是会有事有譬如说有人是因为碰到了某个指挥家，觉得哇就是太向往了，
1: 对，被感动
0: 了，啊，被感动了，啊，或是某个作品被感动， 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光仁中学，我们在乐团里头，啊，就是同学们的好朋友在乐团，合唱团等等会固定上课，我那时候就很着迷我们的指挥老师王超主任，我就是看着他，觉得好有趣哦，
0: 哇，
1: 这大家一起，啊，把这个声音一起做出来，一起达到音乐的感觉，所以我就很有兴趣，但是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0: 是，
1: 可是我初三的时候老师就把我挑出来叫我指挥我们学校的管弦乐团去参加音乐比赛，
0: 哎，
1: 就得了第一名，
0: 不知道怎么挑的哈，
1: 不，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有去量手的长度吗？
1: 没有，
0: 真是太粗浅的提问，
1: 就不知道，不知道
0: 一定是感受到你的音乐性了，
1: 不知道老师看到什么，他就把他挑出来，然后又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指挥的动作，
0: 是，
1: 但是我其实音乐没有成熟，当然也没技巧，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团，只是我就是团员之一，老师把我当成一个棋子在里面训练，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开始接触了，学校有什么乐队啦，比赛啦，同学就会请我，然后到师大的时候，师大管乐队我也就带了四五年，
0: 是是，
1: 跟叶淑安老师一起带了四五年，
0: 哇
1: 社团的时候
0: 太美丽了，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做很久，
0: 是是是，
1: 啊，觉得很自然，
0: 没错，而且其实你是享受在这其中的，您刚刚有说，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的譬如说你是带领团队的人或是要诠释乐曲的人，若你们自己不快乐不享受的话，我觉得听众朋友也都完全没有办法进到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
1: 对，很直接，对，
0: 是，
1: 对，指挥就是诠释嘛，就我们也是一个媒介，介于把音乐释放出来跟作曲家的稿子原意，
0: 对，
1: 所以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啦，演奏者都是拿了作曲家的谱子，然后我们去吸收消化，然后再把它释放出来，就诠释出来，所以是一个很直接的媒介，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指挥在乐团的话就在中间，
0: 是的，
1: 对，
0: 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的角色，
1: 对，
0: 带领的角色。今天我们就要来倾听对音乐这件事情我相信始终都有一把火的指挥家许静馨老师，他接受了金牌合唱团台北市内合唱团的邀请在今年7月17号要呈现这场名为声光

0: 几何的音乐会，而且我看到曲目一字排开，了不得了。
1: 对，
0: 我觉得常常会很想直问台北市内合唱团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为难自己就是常常要挑战很多很困难的曲目，
1: 新作品，
0: 而且有很多是因为没有前人唱过，就是所谓的新作品，委托的一个创作。我想先请徐静馨老师你谈谈你所认识的台北市内合唱团啊，你觉得这个团队有什么样的特质使得你接受邀请的时候 OK我来一起玩一玩啊？
1: 是真的，这个团是非常的特殊。
0: 嗯，
1: 我在20多年前回台北任教的时候，就常常受邀去听他们演出，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团长方素贞老师，以前正好在师大修他的硕班
0: 啊，
1: 硕士学位，
0: 对，
1: 所以我就很常接受邀请去听。那我很佩服陈云煌老师的音乐性跟他的领导。
0: 对，
1: 那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指挥，我都是每次去听他们，我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可以这么精准，这么挑战这么高的东西就能够100%的达到，很不容易，因为人生嘛，
0: 对，
1: 真不容易控制。
0: 嗯，
1: 但他们已经走出了这条路了，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一直得到国际大赛的首奖之后，
0: 没错
1: 就要走出一条比较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而不是一般大家都差不多样子的路。
0: 对，
1: 所以就是国人作品啊，伪创作品啊，巴洛克作品啊，最新的这个、
0: 嗯，
1: 我觉得台湾或者在世界上都可以算没有，大概你有几个手指头就说完了。
0: 对对，
1: 能够做这样子的合唱团，
0: 是这就是
1: 非常特殊，
0: 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我
1: 非常特殊呀。
0: 所以第一个，他们也本这个关于诠释音乐的能力，他们是不断的精进，
1: 对，
0: 而且自我要求非常非常高。然后过去因为常年也在资深的指挥家陈云红老师，那也是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带领之下，
1: 已经
0: 很有气候了。再来就是真的因为这么多年来台北市内合唱团参与很多国际的音乐节或者是比赛，真的让很多欧美的人士都掉了下巴。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呢，徐静馨老师其实也应该也很兴奋。
1: 对啊，
0: 你们要来呈现这场名为声光几何的音乐会。
1: 对，
0: 为什么这次要定调为声光几何呢？
1: 因为这次的曲子都跟声光几何略有关联。像钟启荣老师这个风印啊，他是在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那边采风，然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自然的声响，
0: 是
1: 风啊、影啊、声音啊什么的，
0: 哇，
1: 然后非常声力声，非常的打破一般的呈现方式，
0: 是，
1: 就是你会听到声音从各个角落，然后各式各样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虫鸣鸟叫等等等等的，非常有创意。所以这个谱子拿来的时候，哇，我一看怎么这么分析，这么很多很多的声部，
0: 是
1: 非常的挑战性。
0: 是我们光就这个曲子好像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发展了。
1: 对，
0: 不妨我们先来听一段台北市内合唱团的歌。我等一下就要来讨教一下声光几何这场音乐会，从钟启荣这位马来西亚作曲家的作品去做出发，那当身为一个合唱指挥看到那谱的时候，知道他可能要从四面八方而来，但我们帮大家问更多他要怎么样在舞台上面发声。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和徐静馨老师来聊聊天。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奥妙人生持续关注国内外的合唱乐声。我们特别要来介绍是好朋友团队台北室内合唱团在7月17号将要举行的声光几何音乐会。这次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这次的指挥家许静心老师来说说音乐会当中的一些奥秘。那第一次访问许老师，那我心中像好奇宝宝一样就是请教了一下，我真的一直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吧，某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疲累感觉，但是我都要向前辈们来吸取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从疲累当中再次提升自己，找到持续享受的一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像我的解套舒压的解套绝对都是听合唱音乐，有时候不用想太多，我就是被这些人声包围，
1: 对，
0: 心情就好了。
1: 对，非常温暖。
0: 是，那刚刚我们前进到声光几何的曲目介绍，第一段作品我觉得话还没有讲完，钟启荣先生这次就是我们的委托创作，
1: 对，
0: 给了一首曲子。老师，你说这个曲名叫做
1: Unseen Winds, Unheld Shadows, 风影，
0: 风影的感觉，
1: 风影。
0: 然后你刚刚讲的其实已经很有画面了，就是说这个谱上就已经清楚的指示说我们要听到声音是从四面
1: 立体，
0: 好，四面八方而来。
1: 对，四面
0: 好。那一般老百姓就想说啊，合唱团就不就是站得平平的，
1: 他就是打破他。
0: 哎，老师你看到这要怎么样来做？
1: 他就把合唱团分成小部分小部分，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后面，有的在侧边，然后就变成四个小合唱团，里面有很多很多单一的声部，所以到时候就会此起彼落。
0: 是，
1: 因为他想让我们听到丛林里头的虫鸣鸟叫从四面八方，他的安静跟他的一起大家共鸣的这种感觉。
0: 哇，
1: 所以也是有 也有一些时间的弹性，然后比如他有一些地方你可以就是感应他，他并没有说我这里有几拍要多久，就是靠 feel 啦。对，就是那个时空感的
0: 是
1: 的即兴，就很有意思，跟你每次演出都不一样。
0: 哇，老师我就自己继续来问，因为身为你们这么精准的一个古典音乐学习背景的养成，那个精准拍子节奏什么，很就是按谱来是很重要的，
1: 对，那个也要有。
0: 对，但是合唱团你刚刚说靠 feel 这件事情，
1: 他也有
0: 很可爱，
1: 他也有精准，等他到了一个点他就说好，这里你们可以发挥，就一个大大的延长记号，那里面你自己玩
0: 呀呀呀。所以也是给表演团队一个自己想象的一个空间，
1: 就
0: 对，
1: 就是等于是再创造，就有点即兴，
0: 是
1: 一点点即兴 的元素在里头，
0: 没错。
1: 然后团员这次又要因为做出各式各样的声音，说不光要唱，还要再演奏一些小小的乐器来这虫鸣鸟叫的声音。
0: 哇，
1: 所以大家很忙。
0: 果然要成为台北室内合唱团的团员，没有几把刷子是很难待得久的。好，所以就舞台上面的想象，我觉得这几年我去听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出的时候，都不断的在打破我对合唱表演艺术的一个框架的设定。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可能对于合唱音乐的一个理解还是站得很整齐的，但是其实已经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现在合唱舞台上面的一个画面的展现就已经是各式各样都有可能发生了，不会只是站三排四排，而且可能每一首歌之后都要变换队形。我都一直很想问他们说你怎么记得
1: 对，
0: 这首又要换到这个地方去。
1: 等一下说声部的安排啊，那个平衡啊就会移动啊，大家都很熟，因为他们已经行之长久了。
0: 是所以老师你自己所接触到的合唱音乐这件事情先回来再回来谈好了，就是你早年接触到的合唱音乐跟现在你自己觉得那最大的变革变化会是什么，就是合唱音乐不断的发展。
1: 对，我觉得差很多，这最近的十年二十年的合唱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创意啊，相当先进。那我自己唱的时候就是初中高中大学的唱是比较经典的曲目，
0: 对，
1: 就是学校的合唱团公演啊等等的固定练习，有女生有混声等等，所以比较像古典的作曲家的那有一些也是中文的， 但是就是很规矩，
0: 是、
1: 啊、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以前的乖乖的唱歌唱的那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就是很活泼，
0: 嗯嗯，
1: 然后我们自己的作曲家哦，中生代、轻生代、庄生代，很多作曲家自己唱、
0: 嗯、
1: 自己写，
0: 没错、嗯，
1: 所以就很活泼，然后接地气、
0: 嗯，
1: 讲自己的故事啦，
0: 嗯、
1: 生活啊等等的这些的，
0: 是是是
1: 是是或诗啊或词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蓬勃，非常有生气，
0: 没错没错，嗯，而且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觉得某一种的文化，它可以之所以有传承的力量。就当代作品的出现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可能100年前、50年前的作品，一定要有 新时代的这个作品出现。所以台北室内合唱团其实常年也扮演着这个角色，就是要诠释当代作曲家的作品。那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声光几何、这场音乐会有一个委托创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风影》啊，是一个世界首演的作品。那另外还有一段作品也是世界首演，
1: 对，
0: 叫做《无题》。嗯，
1: 对，《无题》这个很有趣哦，因为我们跟加拿大的一个艺术组织一起合作，然后在加拿大征稿，就是让他们投稿，然后我们选。所以加拿大的艺术总监跟作曲家跟我跟我们经理，我们就远线上开会，
0: 嗯，
1: 那个20-30个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一直审，一直审，一直审，审到这一位先生 Jules Bastien Fontaine， 我们就委创他帮我们写一首曲子，大概25-26岁的很有才气的哈、就是《明日之星》啦。
0: 哦，
1: 然后他就是得到这个委创之后呢，就去研究，然后听我们的。合唱团知道我们的编制，然后为我们量身打造，写了这首曲子叫做 Composition。 我们就问他哎，有没有名字啊，他说他就叫 Composition 就是为合唱，所以这个作品的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完全知道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写进去，然后他并没有歌词，
0: 嗯，
1: 对，他就发声哈，比如他想听到的声音啊，子音啊，母音啊，或者是人声可以创造出来的声效，
0: 哦，
1: 整首就是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就是也是那种感觉，那个氛围的创造啦，气氛的营造啊，
0: 是是是是。我其实蛮意外听到这个曲子来的过程。我们先再倒转回到刚刚老师你说的那个画面，你们为了要甄选委托创作，事先有一个有点像竞赛的感觉。
1: 对对对，我们跟加拿大这个文化组织单位很大的 La Vive，它的下面有好多十几、20、30个。艺文组织、合唱团、乐团什么团，什么什么很多很多。那他的旗下就有这么一个，也是跟合唱有关的，创作有关的。我们就跟他们合作，然后在加拿大征稿，因为要国际交流合作嘛，
0: 是是是。
1: 就加拿大征稿，所以公布出去以后，加拿大有兴趣的作曲家就投件，
0: 是，
1: 然后我们通通收集以后，截止日期以后就约在线上，
0: 是，
1: 大概有30来个左右，我们都看好了，听好了，评好了，
0: 嗯，
1: 再讨论，再得到一个共识，
0: 是是是，
1: 邀请这一位，
0: 哦，所以譬如说，我们就直接讲这位最后接受邀请帮你们作曲的，你说25、26岁的一个青年的作曲家，
1: 对，嗯，
0: 他的东西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哦，
1: 他的创作，因为很多创作你会听到他，也许会送上3、4、5、6件的不同作品，啊，什么室内乐啦、打击啦、管乐啦、弦乐啦、钢琴啦，或者是电子音乐啦，或
0: 是
1: 合唱，所以这一位其实也没有什么合唱的。作曲的背景，
0: 嗯，
1: 但是我们去选就是选这个人的创意跟他的创新跟他的想象力，
0: 是是是，
1: 然后就给他哎，这么好的合唱团，看你要怎么样发挥
0: 啊，
1: 激发他了，
0: 是是是，
1: 对，
0: 哇，
1: 很多作曲家都这样，跟室内第一次合作，
0: 是是是，哇，就是室内唱得很兴奋，其实对年轻作曲家而言也是一个他们的作品可以具体被呈现的，
1: 非常，对，
0: 对不对，
1: 很难得，
0: 因为年轻作曲家他势必也开始一定要写很多，写很多，但写归写，我们还是说有好的作品是需要被好的团队给发表，
1: 对，
0: 他才有可能
1: 对
0: 继续的发展下去，
1: 对，对，好的作品就希望你生下来以后他会长脚，
0: 对，
1: 不会见光死，
0: 没错没错，不会突然就被丢掉的感觉，
1: 对，不会唱一次就没有，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延下去，所以叫就是要广了，有点像那个棒球，你下面的少棒、青棒要很多，你才会有很棒的成棒。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人要多，你才会出精英。
0: 是的，是的，嗯，太棒了，谢谢这个台北室内合唱团，就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宗旨之一。
0: 对，因为从 作品就开始找好的作品，然后提供给青年作曲家有一个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台北室内合唱团7月17号声光几何音乐会的两首曲目而已，两首曲目我们现在都先聚焦在委托创作世界首演。那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哎，就是我每次都会问台北室内合唱的第一个就是你们不要那么为难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多数都会找既有的曲子来做诠释嘛，因为速度比较快，可是台北室内合唱团就一定是要慢工出细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还有一些其他作品，哎，感觉也非常的有趣哦。有一个作品叫太阳的影子，
1: 秦文生老师，他在北京，
0: 是
1: 他这个钟启荣老师 Jules Bastien Fontaine 跟秦文生老师，应该林芳怡老师，余中原不太清楚，有四五位作曲家会莅临我们的音乐会，
0: 哦，
1: 会过来，
0: 是是是，
1: 加拿大那位也会过来，
0: 对，
1: 那个马来西亚那位也会过来，
0: 对，
1: 北京那位也会过来，林芳怡在高雄，
0: 是，
1: 余中原老师现在在福建，可能有机会他也会回来，应该会回来，因为是暑假了，
0: 对对 对, 对，就这次作曲家会亲临现场，那所以我回到，因为这段时间应该已经在排练了，
1: 对，好，
0: 老师，你
1: 三个月前来
0: 来谈谈这一段日子的一个跟台北室内合唱团互动过程，说一些难忘的故事吧，也许可以就某一个作品拿出来做一些解析分享啊。
1: 有两三首比较容易上手的，像《太阳的影子》跟《破折号》是有演唱过的，
0: 是
1: 你有演唱过，所以他们上手很快，就是有点很温馨的，马上可以唱出来。
0: 对，
1: 那《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所以也不难，也很容易就上手。
0: 是，
1: 赭石 Oker 这个 Carolyn Shaw 一个美国44-45岁的女作曲家，非常的优秀，已经得过大奖了，普利兹大奖，
0: 是
1: 她自己也是歌者，
0: 哇，
1: 爱唱然后拉小提琴，她写得非常棒，
0: 嗯，
1: 所以这首很有意思，她有七个乐章都在讲那个矿石，
0: 哦，
1: 时间，
0: 很有意思的主题，
1: 对，就是跟时间有关系，
0: 嗯，
1: 然后跟那个棱角啊，然后是那个反射啊等等，很棒，写得非常棒，就是人生跟打击，一味打击，
0: 是
1: 那个电子的颤音琴跟、
0: okay。
1: 大鼓，就是它配得非常好，就是融合无间啊，就是很厉害，这个作曲家简单有效，
0: 是
1: 那方怡老师的这个曲子也是三四段，它是讲破折号，就是我们现在都讲什么都要解释一下我是干嘛的，
0: 或是一个刮胡什么的，
1: 对，刮胡，他就是这个四个段落里头又有讲到我们的他自己成长的台湾 的背景，还有讲到他在欧洲留学的背景，然后就会用德文唱，然后有台语，有德文，有拉丁、意大利文，就很多不同的语言在这样穿插不齐的啊，有时候你会好像做梦一样的。我刚刚不是在这一句吗？哎，怎么那句又插进来？
0: 对对对，
1: 语言不同的，
0: 是是
1: 啊，甚至
0: 在同一首歌里面，
1: 对，同一首曲子里有四个段落，就是很有趣，它会把你带来带去的。然后它也是有利用空间，它不是静止的，
0: 是
1: 它是慢慢移动，然后才开始，让你专注到它要。接下来要唱的那个内容，
0: 是，
1: 所以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很有创意的把这个合唱的团体，空间跟时间那个时空的运用啊，这样蛮厉害的，
0: 哇，
1: 对，很有意思，
0: 这么有趣的曲子，交由这么专业的台北室内合唱团来诠释。那刚刚老师光是就曲子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画面的展现了，但是我要先听歌，我待会就要请教老师，因为像台北室内合唱团基本上团员们各自就都是老师，很多老师在这里面，那当老师碰到老师，然后又碰到许静心老师他们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很 OK 了，但是要怎么样让他更 OK？ 好，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他们排练之间怎么样去，还是去雕一些东西哈。先听一首音乐，待会再回来。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台北市内合唱团7月17号在国家音乐厅要进行的声光几何的非常重要的一场音乐会。这次他们和驻团指挥许静心老师一块来合作，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很多人的老师而且也带了很多不同团体的许静心老师，老师中的老师。那老师，我刚问了一个很残忍的问题，没有啦，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你带的台北市内合唱团基本上他们的核心成员也都是很多人的老师。
1: 对，没错，
0: 大家都
1: 很多都是指挥老师。
0: 没错没错，就这样的精英中的精英，怎么样还是要，但是因为大家聚在一块一定就是要调整啊，
1: 统整一下，
0: 对对对，要用什么方式来带他们。
1: 因为老师已经很技巧了，音乐性都已经很纯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哈，带这样精英的团跟假如非精英的团来说的话，就是精英的团的老师们的那个叫什么完整度，是不是就是把他带到完整的那个过程啊比较快比较短。
0: 是是，
1: 那比较没有那么高程度的团的话，你就是要好像学生的团，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去修。
0: 是的，
1: 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很好。就是那个过程，是不是过程时间
0: 对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都有可能达到某一些靠近的一个成果。
1: 你的理想的那个状态是其实都可以达到，你有时间都可以达到。
0: 对，
1: 那精英的老师们就是能够达到的那个速度快很多。那一般比如说学生团体或社会团体或者小朋友团体，那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才会把他们带到那个程度。
0: 是的是的，所以回到这次的排练场上好了。当然我想这个表演的技术啊，声音的技术我们刚刚已经大概解决了，反正大家一定都是各自都预备好，然后到现场大家很快的去做一些微调。但是回到我们就说歌曲的本身，我觉得这几年在听台北市内合唱团音乐会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在做一些就是当代文化思潮的学习，或者是
1: 是的，因为是没有听过的东西，
0: 很奇怪的歌，对不对？
1: 对，
0: 像是我们再回来讲刚刚那一首，也是台湾首演的一个作品，叫做《赭石》。
1: 对，
0: 那个赭好难形容，是它的写法就是一个赤。赤裸的赤，然后左边哈，然后
1: 就是
0: 右边就是赭，知乎者也的赭。
1: 对，
0: 然后这个字念赭，然后赭石是一种矿石，
1: 对，一种矿石，对。
0: 然后歌里面，如果我们把歌词打开，它要谈论的是七种矿石，
1: 七种不同的矿石的个性啦、氛围啦、气氛等等。所以有的是活泼的，有的是静穆的啊。这个石头我去查了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有的会有什么样的颜色，
0: 是。
1: 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有点暗红，
0: 对，
1: 赤色嘛，暗红。所以它有的和。就是然后瓷赤、很多这样，还有一个蓝，那个紫那个颜色在里面。
0: 对，
1: 但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声音跟个性，它能够把人声分成SATB， 还分得更细，有时候8部有时候16部，然后在里面可以构造出织出那个这个织度啊。
0: 是
1: 有的是很动态的，有时候是静的不得了，因为它就是几千年的几万年的石头。
0: 哇
1: 这时空
0: 是
1: 那个感觉。
0: 老师，你第一次看到这种曲子的时候，你心中不会充满问号，还是其实你已经很习惯这些就题材非常独特的作品？
1: 还好，其实 Carolyn Shaw 的这首曲子写作是算蛮传统的。他的写法没有太特殊的记号了等等的。
0: 是是是，
1: 那像钟老师的就很多比较特殊的记号。别的老师还好。因为他想要达到的东西，甚至我们跟他网路问他哈，老师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对，
1: 他就讨论之后他说啊，我其实想表现这个，但是我的写法记谱法还没有办法表现。因为他想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系统可以表现。所以他一直在推那个界限。
0: 对对，
1: 很厉害
0: 哦。
1: 对，这个就是他就是在走在时代前端
0: 的
1: 作曲家。
0: 是的，是的，是。
1: 对，那至于新的作品，我在 大部分偶尔都会接触到，在台湾也会、嗯、我在美国教念完书教书还工作、
0: 嗯嗯、
1: 工作在美国女子爱乐交响乐团的时候呢、嗯、他们就是专长演奏新作品
0: 呀呀、嗯，
1: 所以就有
0: 很多东西，永远都是新的 idea 在这里面，
1: 很像室内这样，就是他的宗旨就是要提倡、嗯、鼓励、嗯
0: 是
1: 啊，作曲家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尝试很多东西。
0: Yeah,
1: 所以你就是学习嘛。
0: 嗯，
1: 那尤其新作品的话，作曲家就在啊，你就可以问他。
0: 没错，有人说是有好也有坏了，
1: 对、啊。
0: 但是我相信正向一定是大过于所谓负面，因为作曲家还在，你可以有很多的讨论，甚至可以更趋近于作曲家他本来想象的一个世界。今天来介绍声光几何7月17号台北室内合唱团在国家音乐厅的这场演出，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曲子，我们刚刚有说已经有公布这个曲子了，就当这种所谓的时代金曲出现的时候，就会引发所谓台上台下大合唱。这个作品就是橄榄树嘛。
1: 对，
0: 那其实台北室内合唱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很多民歌的诠释，是比较亲切的曲目的。好，但是老师有个大灾问，就是当有一首歌已经被唱到太多次，或是跟那个就是被唱烂的时候、
1: 嗯、
0: 譬如说像望春风这种每一个团都会有的曲目的时候、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长出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可以长出属于台北室内他们才会有的一种表现，像如果碰到这种已经是普罗大众都很熟悉的曲目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安排啊？嗯
1: 啊、这首、橄榄树大家都知道，那、
0: 嗯、
1: 它的亮点应该就是说他这个编曲的老师于中原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曲家，
0: 嗯嗯，
1: 他自己也是唱合唱，爸爸妈妈也是唱合唱，然后自己的钢琴弹得非常好，
0: 是、嗯、
1: 现在是作曲教授，
0: 嗯，
1: 所以他的作品也是无数，然后他很好奇，很想会一直去学东西啊，
0: 嗯， 嗯，
1: 他对什么都很有兴趣，
0: 是、
1: 嗯、所以他写的东西呢也写给很多不同的团体、哦、交响乐啦、国乐啦、独唱、独奏啦，然后这个合唱，所以这首曲子因为他合唱的背景跟他父母亲都是合唱出身的，
0: 嗯嗯，
1: 所以他写的非常的自然、哦嗯、人声的使用很自然，但因为是很好的作曲家的关系，所以他的编曲跟他的和声的运用、
0: 啊、是
1: 跟他的对位的运用跟他里面的巧思，
0: 嗯嗯，
1: 他有一些巧思大概大家一听都会哇，怎么他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
0: 就是跟别人是不同的啦、嗯、
1: 对、
0: 嗯、
1: 而且很新鲜，
0: 是的是的，
1: 那是因为他功夫厉害，
0: 嗯嗯，
1: 对，所以不光是一个单旋律啊，我们都听得很熟，
0: 没错，
1: 你可能就过去了，
0: 是、
1: 嗯、但他把它好像那个有点像变奏曲、嗯、你给他三四道食材，
0: 嗯，
1: 你以为只吃到三四道，他给你变出十几样的那个味道出来，
0: 满汉大餐了，对不对，
1: 很厉害，很有创意，
0: 是，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一次在声光几何音乐会要呈现的橄榄树啊，当然作词作曲家是大家所熟悉的三毛啊李泰祥，但编曲家于中原可以请大家好好来听听他的编曲，那他是曾经获得诚意金曲奖最佳作曲得主哦，那么也是2024年的时候，记得台北室内合唱团跟台湾音乐馆当时一起进行了一场李泰祥老师的音乐会，所以他们当时就已经开始来编写这段非常独特的橄榄树了。好，所以回到音乐会的现场，老师若你大方向的来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然后你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什么样不一样的合唱力量，嗯
1: 呀，这套曲目是非常的变化多端嘛、嗯、就是它有的曲子有的是非常前卫非常新、
0: 嗯、
1: 但是你要是打开你不要有什么成见，你来了哦，我怎么听到丛林的声音啊、
0: 嗯、
1: 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0: 是
1: 蛮禅的，有的时候很禅就是让你静下来，
0: 很静谧的感觉、
1: 哎哦、像这个赭石有一些时候我在练习，我跟他说哇这个速度好慢好安详，我觉得我在念经、嗯
0: 啊、
1: 那不就静下来了吗，
0: 是是是，
1: 因为你心沉了，
0: 对，
1: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在音乐会里头、
0: 嗯嗯、
1: 那有一些好像走来走去那个声音叫飘来飘去整个音乐的场域里头、
0: 嗯、
1: 那这种就我们静下心来听，这我们一般时候日常生活比较无法、
0: 嗯
1: 感受到的，
0: 是的，
1: 就在这样的场域里头，然后有人精心的、
0: 嗯
1: 设计出来表现给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么有趣，很有声不同的角落来的那个感觉或声音的变化啦，有时候很和谐，有时候只是大自然，有时候是噪音，
0: 是
1: 也是音乐，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噪音也是音乐，
0: 对，
1: 不规则的音乐，
0: 嗯
1: 然后最后我们用一个漂亮的和声橄榄树让大家耳朵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和谐的结束这个
0: 是哇，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开一下眼界了，如果大家还是比较习惯某一种所谓的传统的一种合唱团表演的形式，但我们每次都说台北市内合唱团绝对会带给你很多新鲜的一个关于合唱艺术的一个体验，这次的曲目非常的多元，然后有几首都是委托的创作，世界的首演也有台湾的首演，声光几何音乐会请大家不要错过了。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台北市内合唱团的社群媒体官方网站，不过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教一下徐老师好了，最后我们还是谈谈指挥的这件事情吧。
1: 好，
0: 有很多的年轻学子也期待走上这一行，那你成为一个指挥家也这么数十年的光景了，我们刚刚有说你当然是乐在其中啊，要享受在这里面，但是你觉得成为一个指挥家很多人会问你嘛，最重要的特质会是什么，而且你觉得可以做这么久一定有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吧，也许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我也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像我觉得一场音乐会的举行不是就几首歌，我们就说不是几首歌凑在一块就可以了，像今天我们所谈到曲目上面都是甄选而来的，那合唱团每一个团员的培育都是需要经验值的，尤其在这其中带领的指挥家更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好，所以我谈谈指挥的这件事情吧。
1: 指挥的养成，指挥的当然当指挥有很多人都是就学音乐的背景上来嘛，那你学哪一个乐器啊歌啊，其实我觉得那是次要，最重要是你的音乐的基本基础训练是扎实的啊，那耳朵要相当不错，那学习的过程中间呢就有很多不光是能够挥手就好了，对不对，好，画拍子，其实在画拍子之前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头的什么这些音乐基础啦，它的理论啦，和声啦，对位啦，音乐史啦等等，这是很多东西，
0: 是
1: 那些东西都已经在你的养成教育 的基础中间你再去专精任何一个乐器那或者一个指挥，那指挥 有些人还会再继续再专精到歌剧啦交响乐啦或者是巴洛克或者是什么什么时代或者什么合唱或者是管乐等等的，这个都可以选，
0: 对，
1: 因为它都是音乐，
0: 没错，
1: 它只是一个媒介，
0: 没错，
1: 但是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要能够统整了解跟统整这些音乐的谱子啊讯息，
0: 是
1: 然后把它吸收内化变成你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诠释的语言，
0: 没错，
1: 然后再经过自己的演奏或者跟团员的互通沟通再把它演奏出来，
0: 是，
1: 所以是最终目标，所以中间的过程有时候谱子很厚功课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好辛苦哦，一直读一直读读不完，
0: 没错，
1: 那练习中间呢跟合唱团练习中间其实也是就是排练嘛，所以有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对着谱在排练，之后呢你会跟乐手一起排练，
0: 没错，
1: 最后才演出，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那中间这个过程一定会有挫折，
0: 是，
1: 你会有喜悦也有挫折，
0: 因
1: 为 你 有挫折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学，然后到有一天忽然灯泡一亮，哎，大家都对了，
0: 哇，开关开启了，
1: 那个好高兴，对，就是好像哎好，大家在一起了，默契到了，融合到了，那最后都有这个感觉之后呢，在一步一步练习到演出的当天，我都觉得我们演出指挥就是要在排练几个月啦，或是几周或几天，那个有一个弧度，你会把大家一直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到上台那个瞬间，就是你最棒的时候，
0: 哇，
1: 对，那个其实那个时间的感觉你时间的安排跟感觉跟精神跟体态的一切的提息会提到那个点，
0: 对，
1: 那个到时候是非常爽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一直刚刚听徐老师在说的时候那句话就一直来，就是音乐真的是时间的艺术了，
1: 当然对，
0: 它一定要一个等待再次的等待，然后直到迸发的那一刻，
1: 对，
0: 有时候还要再来一次再来好多次的，但是又会再度迸发，我觉得徐老师我也非常佩服你，因为你们像你现在和台北市内合唱团的合作 你要一直接受到的就是新曲目的挑战，所以哇，整个身心灵都要一直处在一个可以一直接收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谱子比较复杂或比较新的时候，嗯、就是刚开始的时间，
0: 嗯、
1: 要把它统整啊，跟消化跟理解，那个比较长。
0: 是、嗯，
1: 但是一旦你理解了，就第一步的工作、嗯、功课做好了，
0: 嗯、
1: 你跟合唱团开始排练的时候，当然刚开始也是一两三次的一直摸索，一直触礁，
0: 对对 对。
1: 可是第三次以后，那个灯光、那个灯泡亮起来，说：“哎，怎么这么好玩？怎么都大家都在一起了？”
0: 是是是，
1: 默契到的时候，说整个样子出来，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
0: 是。我们今天算是再次把台北市内合唱团他们的幕后秘辛再挖给大家来听一下，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期待，而且我极有信心的就是我们7月17号肯定会享受一场超级特别的，而且你可以经营到有、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的这件事情，有当代作曲家作品的一个细腻，还有他们的就是要说的故事非常奇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有非常美丽的和声啊、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音乐会，期待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天热情推荐徐金星老师带领着台北市内合唱团要呈现声光几何的音乐会，7月17号在国家音乐厅，朋友们赶快购票一块来参加。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跟徐金星教授在空中聊天，谢谢徐老师的分享，
1: 谢谢你。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与人相处难免有冲突。圣经上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这是说，小心过多的言语会惹来更大的怒气，而有智慧的人说话之前会三思。亲爱的朋友，下次要生气的时候，停下来祷告，你会发现，上帝赐你平静安稳的心，做出适当的回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热忱，希腊原文意思是被上帝激励。我们每天都需要被上帝激励，充满盼望和活力。人生有很多时候会在例行事务中失去新鲜感和动力，不再有热情。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嘉音电台与您共勉，天天向上帝支取新鲜的热忱，每天都有新鲜的恩典和盼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美国总统雷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准备上台演讲的时候，南希不小心摔了一跤。雷根于是看了南希一眼，笑着说：
1: 哎呦，我们不是说好了，只有在我演讲没有掌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0: 顿时气氛轻松起来，掌声不断。圣经约伯记八章二十一节说，他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佳音电台与您共勉，生活多点幽默，世界大大不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Yeah! 这是高凌风所演唱的《大眼睛》，还有庾澄庆后来翻唱的《大眼睛》。虽然是同一首歌曲，但因为时代背景、编曲手法与演唱风格的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魅力。这首歌也因此成为华语歌坛少数翻唱成功且不输原唱的代表作之一。在华语歌坛有一种现象始终历久不衰，那就是翻唱。从上海的时代曲、国语老歌到校园民歌与流行金曲，许多经典作品在诞生数十年后依然不断被新时代歌手重新演绎。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原唱已经如此经典，为什么还要翻唱？其实翻唱不只是复制，而是一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一首好歌之所以能够流传，往往是因为它唱出了人们共同的情感。当不同时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同一首歌时，便会注入新的生命与新的时代气息。例如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原本是50年代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后来姚淑荣、林忆莲等人先后翻唱，各自唱出了不同年代的爱情滋味。尤其是2008年的时候，周杰伦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选用了姚淑荣的版本作为插曲，更意外掀起一波怀旧的热潮，让这首尘封多年的老歌重新走进年轻人的世界。翻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同一首歌拥有不同

我后来歌手的重新演绎，于是一首老歌得以穿越岁月的长河，继续在不同世代间流传。从某个角度来看，翻唱就像接力赛，原唱是开创者，翻唱者则是传递火炬的人，让经典的光芒持续照耀华语歌坛。

这是由潘秀琼、林忆莲、姚淑荣三位歌手分别诠释不同年代的情人的眼泪。如果要选出60年代最具震撼力的国语流行歌曲，今天不回家绝对的是名列前茅。1969年24岁的姚淑荣以她独特的高亢嗓音一开口便唱出了今天不回家五个字，没有前奏，没有铺陈，直接破题而入，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抓住所有听众的耳朵。当时的台湾歌坛深受日本演唱的影响，许多歌曲的风格偏向哀怨抒情，而今天不回家却以明快节奏充满活力的唱法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姚淑荣那清亮高亢充满穿透力的嗓音成为这首歌最鲜明的标志，也让歌曲迅速风靡了港台与东南亚。1970年今天不回家传入香港后，更掀起了惊人的热潮，不少歌手争相翻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静婷、崔萍、蓓蕾三位资深的歌手特别组成的合唱团重新灌入了这首歌曲。三位当红的女歌手联手翻唱一首歌曲，在当年是十分罕见的，也反映出今天不回家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多年后杜德伟新时代的歌手也重新诠释了这首作品，让这首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经典老歌持续在华语乐团传唱不息。

翻唱的魅力不仅在华语歌曲传唱不醉，在西洋流行歌曲更是屡见不鲜。More Than I Can Say 可以说是西洋流行乐团最成功的翻唱传奇之一了。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1980年代李欧塞尔的代表作，其实它最早诞生在1961年由美国歌手 Bob Weir 所录唱的。这首歌最初是由两位美国音乐人桑尼克迪斯与杰瑞艾利森所创作的。1961年 Bobby Weir 将它录制成单曲发行，当时正值猫王以摇滚乐席卷全球的年代，因此 More Than I Can Say 走的是清新抒情的青春情歌的路线，歌曲编排简单，以木吉他轻柔的鼓声与和声为主，带着浓厚的美国早期摇滚与乡村流行的色彩。Bobby Weir 温暖真诚的歌声，唱出少年面对爱情时的羞涩与纯真。虽然歌曲曾打入了排行榜，但成绩并不算特别的突出，后来逐渐被时代淹没了。然而将近20年后，这首歌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第二春。1980年李欧塞尔偶然重新听到了这首老歌，被其简单却动人的旋律深深吸引，决定重新翻唱。这一次他与制作人彻底改造歌曲的编曲，加入当时流行的软摇滚与成人抒情元素，节奏变得更加鲜明，电吉他电钢琴以和声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整首歌散发出温暖而成熟的都会气息。重要的是李欧塞尔的演唱方式，他不像 Bobby Weir 那样带着青春男孩的羞涩，而是以成熟感人的深情口吻唱出爱情的执着与思念，尤其副歌反复吟唱 I love youMore than I can say， 一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情话，经由李欧塞尔略带沙哑却充满感情的嗓音诠释，产生极大的感染力。结果这首翻唱版一推出便风靡了全球，不仅登上了美国排行榜亚军，也拿下英国排行榜冠军，在亚洲、欧洲及澳洲等大受欢迎，许多华人听众也是从李欧塞尔这个版本才认识了这首歌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Bob Weir、李欧塞尔分别诠释的 More Than I Can Say。

崔萍演唱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可说是国语老歌中极具代表性的长寿歌曲，从50年代问世至今，经历了70多年的岁月，仍不断被歌手重新演绎。根据统计，曾经灌录过这首歌的歌手接近20位，包括了凤飞飞、徐小凤、费玉清、蔡琴、龙飘飘、林淑荣、港星刘德华等都曾翻唱过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翻唱次数最多的经典歌曲之一。那么总有一天等到你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歌手爱不释手呢？首先，它拥有极具优美而耐听的旋律。这首由姚敏谱曲、陈蝶衣填词的《总有一天等到你》属于典型的上海时代曲风格，旋律线条流畅自然，没有刻意炫技的大起大落，却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抒情力量。歌曲融合中国小调的婉约与西洋流行歌曲的和声概念，既典雅又通俗，第一次听觉得舒服，听久了更能感受到其中的韵味。这种旋律的特质正是老歌能够跨越世代的重要因素，因此总有一天等到你能够历经了70余年而不衰并非偶然。它兼具优美旋律、真挚情感、时代韵味与高度可塑性，每一次的翻唱都是一次新的诠释，每一位歌手都在这首歌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是一片白。当我知道要失去你的时候，我的生命忽然一片黑。我真的不怕和你一起亡，只怕不能和你一起活。我就爱你。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惠妹翻唱姚莉的经典歌曲站在高岗上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
1: 若说到爱，就一定会想起圣经上关于爱之真谛的描述。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朋友，若我们心中有爱，是否也能这样宣告说，我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我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呢？亲爱的朋友，有爱的生命最美最珍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世界多美好，正如歌词所说的，我眼前是鲜绿的树，还有艳红的玫瑰，我看着它们盛开，为了你和我。我心中不禁想，这世界多美好啊。我眼前是澄蓝的天，飘来皎白的云，白天如此光明，黑夜轻轻道晚安。我心中不禁想，这世界多美好。一弯彩虹的七彩挂在空中，如此美妙，走过的人们脸上也映着光彩。我看着朋友互相握手，向彼此问好，其实他们真心说着我爱你。我听见婴儿啼哭，我看着他们茁壮，他们会学得更多，比我所知道的更丰富。我心中不禁想，这世界多美好啊。哇，这首歌真是好美哦。没错，这世界真是多美好啊。在社会每一个角落，哪怕是多么不起眼的地方，都有着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哟。各位朋友，让我们以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美好的世界吧。

刚才这首歌是一首西洋老歌，万事都美好。一连听了这么轻快的两首歌曲，相信朋友们心情也开朗了不少哦。真的啊，这世界真是太美好了。不过可能有些朋友会悲观地反驳说，哎呦，现在啊，天灾人祸这么多，全球各处都是乱哄哄的，哪有多美好啊。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啊，应该也不少哦。其实不光是在现在，我想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大家哦都会抱持着不同的看法。同样的一件事哦，乐观的人他会以愉快的心情轻松以对，而悲观的人却是会沮丧地沉浸在愁云惨雾之中。真是截然不同啊。举世闻名的喜剧明星卓别林，他曾经就这个问题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是可以自由而美好的，可是我们却经常迷失了方向，让贪婪占据了我们的心灵，而且不知不觉地在仇恨中孤立了自己，结果使得步伐越来越冷硬，而渐渐地

却不晓得运用所拥有的去帮助别人。啊，听了卓别林的这段话哦，想想好像真是这样子哦。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哦，真是可以说是一个只知道扩充自己而不晓得帮助别人的这个时代。我们不懂得生活，不懂得欣赏，所以说真是有太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没有去发掘人性善良的一面。也许你会觉得人性有善良的一面吗？有的。人啊，纵然有种种的缺点，其实优点还是很多。就好像欣赏蔷薇一样啊。诶，说到蔷薇啊，我想我们现在先一块儿来欣赏一首蔡琴所唱的歌曲《红蔷薇》，然后啊，再跟朋友们继续聊。

嗯，好好听的歌啊，这是一首国语老歌《红蔷薇》。刚才跟朋友们谈到说，每个人啊都有缺点，不过人纵然是有种种的缺点，可是优点还是很多的。就好比欣赏蔷薇一样，看到蔷薇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赞叹说：“哇，这花好美哦！”可是啊，并没有注意到蔷薇上面有刺跟毛虫。当有人提醒，等到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哎呦，这才发现，这上面真的有刺跟毛虫哎！哎呦，这毛虫还会蠕动哎！嗯，好可怕，好恶心。

我。就因为这一分心，你就无法尽情地欣赏蔷薇的美了，可能也不会觉得它有那么的美了。嗯，其实蔷薇本来就生有短刺，它本来就有长虫啊，可是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呢？问题就是在于我们面对美丽的蔷薇上的瑕疵的时候所保持的态度。当然了你大可以因为它这小小的缺点而不再以它为美。可是，哎呀，这如此一来，您的生命中不也少了一样足以养眼的美丽的事物了吗？是不是？这不是太没有乐趣了吗？与其如此其实我们倒不如来包容它，爱护它，甚至帮它除去身上的害虫，这样不是更好吗？正如卓别林他所说的，人类总希望互相扶持，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带给别人幸福，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痛苦之上。他说，所以我们不要仇恨或者是侮辱任何人。是的，我想人生最可贵的就是当我们发现到蔷薇的瑕疵之后，而仍然能够欣赏它的美。当我们发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而仍然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可爱之处。我想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幸福的真谛。

我想啊，每个人都希望凡事都能够圆圆满满的，都能够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哦。任何事即使看起来是圆满无缺，简直是无懈可击，但是啊，真要仔细的去发掘的话，仍然是有许多可疑之处。而任何人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有缺陷，只不过是有的缺陷啊是隐藏于内，有的是行诸于外。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往往因为自己的缺陷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接纳自己的缺陷，结果就变成啊以憎恶的态度来面对自己，这是不对的。残障女作家信林子女士她曾经说，一个不懂得也不肯爱自己的人，自然也不会懂得也不会去爱别人了。她说，没有爱的人生是一种悲剧。所以说啊，最可悲的并不是他们的缺陷，而是他们只看到自己的缺陷。一个人如果说一直把他的着眼点放在自己的缺陷上的话，那么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生命的全貌。当然了，他的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阴暗。其实啊，没有什么能够剥夺我们生命本身的完整。刘霞女士她也说，即使一个残缺的生命，她也同样是可以拥有一颗最美丽的灵魂。她说，只要我们不那么轻看自己，不要否定自己，只要我们多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多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生命的美，就会体会到生命的好。她说，因为啊，生命的本身就会教导我们从种种的磨难和煎熬中认识生命的强韧和耐力，从种种的束缚和限制中领略到生命的宽广和无限，让我们从种种的辛酸和眼泪中享受到生命的喜悦和丰富。所以说啊，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缺陷，可能是内在的缺陷或者是外在的缺陷，不管有什么样的缺陷，我们不要那么快的拒绝自己，不要那么快的就给自己下一个否定的定义。我们应该要尝试着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喜爱自己，然后我们自然就会懂得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付出，以及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爱，进而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了。接下来啊，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由刘丽宏作词，他跟吴木香两位联合作曲，献给刘霞女士的一首歌《为了爱》。同时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是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2: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5: 孩子要冒险，
6: 哈嘎小曹上菜咯。
0: 家 in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佳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灵恩派的坏的虫不要进来，好的风吹进来吧。在我们把教会门窗打开，装上纱门纱窗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什么事要过滤排除在外的。我们听过灵恩派的问题都要避免，诸如高举人、高举经历，我们在公开私底下尽量不提个别的恩赐与经历，也不要勉强别人跟我们一样的经历。对怪异的经历现象，我们要小心处理辅导，特意的不排除，但不高举，更不就此正常化。怪异的不定罪，但是要用爱心导正辅导。小心不健康的成功神学渗透取代实价神学，不容许骄傲高举个人观点经历带来混乱，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先从我们夫妻开始，我们彼此之间避免谈恩赐与经历，传道人之间也尽量避免，弟兄姊妹之间就不会在恩赐经历中比较有无高下，大家能够确立最大的就是爱。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不必排斥灵恩，但我们更要看重灵命。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5:11，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神说，你们可以吩咐我，这是何等的权利。我们可以吩咐什么？可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都曾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约翰福音17:24里面，主要求父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敢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深信天父必将他所求的给他。约书亚在大获胜利的时候，举起枪来，对着将落的日头大声喊叫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即便。”他的语气多勇敢，多有把握。以利亚3年6个月封闭了天，使天闭塞不下雨，然后又将天打开，求下雨来。他在神面前是多么勇敢。马丁路德跪在将死的麦兰基登旁边，大声地禁止死亡夺去他亲爱的朋友。他又是多么勇敢。亲爱的朋友，神允许我们与他发生了多么奇妙的关系。我们平常只晓得神曾说过：“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却看见神叫我们去吩咐他、命令他，这是颠倒次序，多么奇怪！我们平常祷告的态度，狐疑、踌躇、不信，和主耶稣、约书亚、以利亚、马丁路德祷告的态度那样坚决、勇敢、深信，是多么不同。我们祷告时常会变成重复，以至于失去锐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给人们机会去吩咐他。当他将近耶利哥，他站住问那个讨饭的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似乎是在说：“你可以吩咐我。”人类有限的头脑，怎么能领会慈爱的父神所给我们的地位呢？神似乎说：“我一切所有的，你们可以吩咐。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圣经上说，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上帝向人说话，常在安静的时候，因为只有安静平稳的心灵，才听得见神的声音。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心安静下来，在一呼一吸的生命律动中，轻轻听主话语，并起而遵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先知耶利米被上帝呼召，神对他有一个托付，也有一个计划，是要他这一生去完成的。神呼召他，也差派他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神也告诉他说，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遇到些什么，但是请你放心，神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而且他是信实的主，你只管勇敢的去做。而接下来呢，接下来神对他说，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去告诉这些百姓。束腰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当过兵，你大概可以体会那个军人平常，比如说这个大家打野外，那这个很辛苦很累啊，休息休息半个钟头，大家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把装备脱掉啊，喘气，累得要命。可是现在呢，一吹哨子说集合了，准备出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腰带给绑紧。那个腰带绑紧就是提起气来，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现在是要上阵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预备好自己，准备上路，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主托付他的一些事跟他讲说，我已经告诉你了，而现在是你的回应。你要怎么回应呢？就是预备好自己，站起来出发，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在预备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些感动，就是我很想为你祷告。我觉得主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托付，是你知道那是主要你做的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不愿意回应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请你帮助我，给我力量。主一定给力量。耶利米其实当上帝呼召他这些的时候，神就负他的责任。当上帝要你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上帝要我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他一定负我的责任，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但是关键不在我能不能，你不要一直坐在那里想，哎呀，我很软弱，我其实圣经也不够熟，主啊，我胆子很小，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做那个，那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我愿不愿意勇敢的起来承担回应神对我的呼召。我为你祷告，主啊，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一位在看恩典365的朋友，他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那个胆怯。主啊，我求你自己对他说，勇敢起来承担，束腰，力量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束腰预备自己是我们的决定。求你帮助他勇敢地跨出这一步，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接下去我会和你分享，在未来几天分享，其实在耶利米的身上，他也有很多他的胆怯，他的害怕，就如你就如我一样，但是此刻是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跨出这一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4章第一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生儿养女。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着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个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人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的操作渐渐修成，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是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和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需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器皿。耶和华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王的坟墓。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王的众子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为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人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我们看到王这么快就离弃了神，那么先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第20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说，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殿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施 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伸冤。过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其中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队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王的坟墓。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沙拔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沙拔。至于他的众子和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上帝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好，这有点复杂了。我们看到约阿斯有传奇性的一个出生了，就是他的出生是在圣殿里藏了七年或者六年，才宣告，就是这是耶和耶大对他有救命之恩了。就是赵氏孤儿啊，大氏孤儿，大卫的家族里的孤儿。如果不是耶和耶大，大卫这个命根子就断掉了，这个从大卫一直延续下去的那个谁生谁谁生谁就断掉了，精炼就断掉了。主耶稣还是可以造成肉身降生，可以换另外一个大卫的子孙，但是原来神的计划就被打破了，这是不可以发生的。耶和耶大功劳非常大，但是为什么约阿斯王会后来跟耶和耶大从情同父子和救命恩人变成这么你死我活呢？耶和耶大当然是好人，耶和耶大当然是正面的国师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说他的权位太高太大，他的声望太高太大，功高震主，国王不喜欢，这个是一定的。另外功高震主也有，不知道他有没有，但他的部下恐怕有一些松弛或者是不守规矩的地方，权力太大了，国王都要听他们的，都要尊重耶和耶大。你看啊，约阿斯怎么慢慢失去他的信仰？约阿斯原来在第24章第四节，约阿斯原来有意要重修耶和华的殿，然后显然等了很久，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啊，王一再说要赶快办理这个事，利未人不急速办理，不急速办理，包括有贪污的嫌疑。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耶和耶大，你管一管你底下的人嘛，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呢？那个现在圣殿里荒凉是这个样子，很多地方要修缮，你们怎么都没有修呢？钱收了很多哈，王就下命令，众人就做了一个柜子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这个大家要把特别奉献做修缮用的。众首领和百姓都欢喜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这有多少，这能有多少，这柜子会有多大，应该是这个不能算太多钱，但是以前一定已经收了钱作为修缮用，可是圣殿始终没有修缮过，以至于王需要去跟耶和耶大讲，你们怎么这样子呢？怎么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呢？这有轻看君王的罪，也有轻看上帝的罪。这个君王后来不信了，跟耶和耶大这一班教会里的领袖表现的不好有关系啊。那么 他们另外有个柜子专门收奉献做修缮用的，这也是表示他们的财务情形不好啊，很乱。好，不过总之是圣殿修好了，而且约和约大活到130岁，这么晚的人还活着这么长，这是很稀奇的。他也是年纪老迈而死，算是很有贡献，只是晚年可能是松弛了一点，对于立位人没有约束好。那么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个百姓首领就都远离神了，那么都亲近偶像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们不听。那么神的灵就感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是站在这个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

亚兰的军队来攻击约阿斯，那么很多人都死了。亚兰军队只来一小队，但是耶和华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手里，因为犹太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着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他死的也很不光彩。这个国王跟国师啊的冲突啊，是实在叫人遗憾。但是这个冲突，我们觉得从字里行间来看，实在耶和耶大没有管好神职人员啊，他应该把他们管得好一点的，但他们权力可能太大了，王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就骄兵必败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跟这个相对的哈，就是我们再看就是伊丽莎在北国伊丽莎的事情。伊丽莎接续伊利亚做先知，那么然后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不过比较重要的是，伊丽莎行的神迹奇事以外，伊丽莎在就是辅佐君王啊，或提醒君王不要堕落的太厉害。那么以色列的敌人始终是亚兰人啊。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讲到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我要到某处某处安营。

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地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警戒他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告诉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间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他。有人说他在多摊，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开到了，围困那城。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更多。以利沙祷告，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那么也给他们吃喝，亚兰就不犯禁了。但是只是那段时间不犯，后来亚兰王便哈达率领他的全军围困耶路撒冷和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大饥荒，大饥荒到一子而食。那么以利沙也在那个一子而食的时候预言会有足够的食，一天之后就有足够的供应了，这也是一个神迹。可惜那个王的这个护卫长没有吃到哈，看到了神行的神迹，但他信心不够，就他就没有吃到了。在列王记上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有讲到说，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生病哈。那么以利沙怎么能够在大马色这么出入自由，我们也不晓得，也许他的神职人员的身份让他能够更自由吧。有人告诉王说，神人到这里来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结果他到了以利沙那里，那么说，哎呀，你儿子讲得好客气，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说这个病能不能好。以利沙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其实就是不能好嘛，好一天就死了。神人定睛看哈薛，哈薛就很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你为什么哭？神人说，我知道你会做王，你会狠狠地对待以色列的百姓啊。哈薛说，我是不过一条死狗，哪能行这大事。以利沙说，你会做王。哈薛回去就把王便哈达谋杀了，他就做了王。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六节以后，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继位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啊，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约兰呢，年间以东也背叛了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去以撒邑，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人就逃跑各回各家。这样以东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就是你看到大卫的时候，因为逃主的喜悦，神就让以色列的这个国力是强大的得胜的。等到
离弃上帝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或南国犹大，都变得常常吃败仗，常常很羞辱，割地赔款啊，死人啊，都是这些事情。那么以利沙在后来呢，还告了耶户啊，耶户这是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要这个耶户呢杀亚哈家的人。耶户是很狠，是杀了亚哈家的人，不过他自己因为手段太残酷，也是被神责备的啊。那么要使用耶户来杀人，就先要高他做领袖哈、啊。那么有一个以利沙的学生就拿着膏油，以利沙说你去膏耶户做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少年人呢就到了军队，看到众军长都坐在那边，然后就跟耶户说我有秘密话跟你讲，然后就膏他的时候说你要击杀亚哈全家哈，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的冤啊，你要击杀他，亚哈全家一定都会灭亡啊，这个因为他实在是得罪我了，我会使亚哈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的田间被狗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就跑掉了。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人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黄袍加身做王了啊，大家都拥护他做王。那么耶户呢就背叛了约兰。那么约兰呢约兰呢在耶户坐车前往耶斯列的路上，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那么约兰被杀掉了。约兰被耶户杀掉，耶户是很神勇啊，也是很残酷。那么约兰逃跑的时候，对亚哈谢说反了反了，结果讲也太迟了，耶户开满了弓，箭就射中约兰的背，箭从心窝里面出来，约兰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扔在耶斯列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看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撇在这里田间。好，这个亚哈的家族死得很惨啊，那么耶洗别也死得很惨，那么耶户最后是把亚哈的70个儿子都杀掉了，然后也把亚哈的兄弟也杀掉，亚哈谢的兄弟也杀了，那么最后他是用计杀了拜巴利的这些人，杀了很多。那么亚哈谢的母亲呢，看到他自己的儿子都被耶户杀了，他就起来剿灭王室。那么是我们看到耶和耶大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保护了大卫的子孙这个体系。好，这一大堆沙沙坎坎你记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生活中忠于上帝最重要。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残酷，不要被恶所胜，让我们的良善能够 胜过邪恶，但是也让我们的良善不是愚蠢，求主帮助带领你的教会在末世好好的见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踮个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甲回来的，唔是只有通过水，是通过水甲回。圣神做见证，因为圣神是真理，有三个做见证，就是圣神、水甲血，这三个见证拢一致。咱今仔日看到这，咧讲到水、血甲圣神三个做见证，嘛是咧讲到三顶，还是咱讲三站的见证。但是这个真重要的前提，就是在第六节续接第五章开始来讲，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主题。然后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是上帝的子儿。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人的信仰，信仰告别，也在生活中间会给人做见证的。那个见证有用嘴来讲，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是弥赛亚，是上帝所差派来，是基督 Christ， 所以我信耶稣是基督。我伫祈祷的时阵，卖用耶稣基督、主耶稣来祈祷，为用三位一体上帝祈祷。这是第一项，我信，所以我会讲出来。第二项，我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就会点伫生活中间表现出来，伊会改变我的行动，会改变我的决定，会改变我的生命价值观。我曾为着世间的代志，读册、努力、拍拼、工作，毋忘会当得到成就，毋忘会当得到钱财报酬，和生活较好些，毋忘会当得到遮个人世间人的肯定、抱声，所以我会认真，我会做工，我会甲人斗阵，拢是毋忘我得到搁较好的生活品质。当我行到一个坎站，我退休，我嘛毋忘会当满足家己的兴趣，也是目标。有的人周游世界，常常出去旅行；有的人开始以原来想要做的代志，但是以前无做到，即马学习，无论是学琴、写文章、运动，还是有其他的拍电动玩具、耍拉面、出来交杯，哎，这拢是人对伫即阵世间咧做的决定甲生活安排。但是当我信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的时，我的生命有一个主，有一个主人的影响我，的引导我。既然伊是我的主，我就会听伊的话。所以我伫圣经会搁较认真来看我的主耶稣基督。
我信耶稣是救主，是基督。这个主，伊甲我讲什么话？伊对我有什么款的祝福？伊甲我提醒、邀请我怎样真做真实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会变作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称作基督徒、基督的门徒。那安尼，我都爱愈来愈知这个主人耶稣基督，伊做啥？伊期待我会当享受什么款的生命？愈认识耶稣基督，看到圣经愈提醒，就会影响我的决定。迄、那个决定就毋是干那我想要读册，我想要赚钱，我毋茫有成就，这个代志真有可能拢共款做。毋过伊个目的毋是因为满足我的成就感，满足我会当财富自由，赚有够多钱，真自由，免烦恼欠钱，毋是要满足我家己的人际关系得到人的肯定，毋是安尼。我的一挂决定会改变，会俩主耶稣基督以做模范，这叫做我信耶稣是基督。同重要的改变，我毋惊死，因为死是困，死是所有人世间的人拢着爱面对的一个接触点。因为通过死才会当甲基督的国话结连，互我真实伫个永远的画面内面有得到永生，所以我信耶稣是基督，会改变我，通大个改变就是毋惊死，知影有艰苦病痛有挑战，也毋过。这是有一日我会睡，睡会阁醒起来，灵魂永远的活命实实在在经验着。所以若信耶稣基督的人拢是上帝的子儿，上帝是永远活、永远伫地的主宰，永远伫存在的主宰，若是伊的子儿嘛会有永远的活命，站在永远活命的中间。所以耶稣是基督，就是所有咱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耶稣是救主，是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顶头成就这个奇妙上帝的听。那安呢？咱今日哩读嘅第六节，甲咱讲，即个耶稣基督，咱安怎来见证、来证明？伊讲是通过水甲血来嘅，通过水甲血有真理做见证，因为真理就圣神就是真理嘅见证。所以有真理的见证就是圣神做见证，圣神做见证跟水跟血这三个的见证都一致，见证耶稣是基督。稍后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在讲到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我相信，所以我信耶稣基督。这个表达伊有三方面三个见证，伊咧讲到用水甲用血，咱对遮会当知影，这是伫个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讲，约翰伫这个所在讲水是咱所在迄款真普遍，你要进入一个团体，特别是一个宗教团体常常有的一个仪式，咱看到亲像洗礼同款。所以新约圣经记载耶稣的洗礼，圣神用特别的方法降临在伊的身上。在马太、马可、路加、使徒行传等等，拢有咧讲到耶稣洗礼时阵圣神临在，迄款极其丰富、甲永远的降临，点伫耶稣的身上。第二，新约圣经嘛清楚，互咱看到约翰。伊用水替人洗礼，咱称作行洗礼的约翰。耶稣伊是用圣神甲人洗礼，所以耶稣用一个完全新的方法，将圣神带到人世间，赏赐予人。耶稣用一款到今仔日也故人无法度完全了解解释的丰富甲力量，将圣神带予人，带予你，带予我。所以初代教会有这么多历史的证明记载，这不是空虚的故事，不是三天对外的代志，要表达这是一件确实有发生的、看得到、通证明的代志。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讲，这件奇妙的事是伫五旬节开始，犹太人的五旬节。是伫换季节的七礼拜五十天的时阵，这个事件伫教会历史的中间一直的发生来出现，所以耶稣有圣神，伊会当将圣神赏赐予人，所以。圣神在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连接到阵的证明，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实，所以圣神最见证。洗礼有圣神最见证，也有水的见证。在洗礼的中间，当然是有水。耶稣洗礼的时阵，有圣神降临在伊的身上来做见证。这件事，予咱会当看到，照约翰的看法，初代教会这款见证一直伫个基督的洗礼中间，
因为有真侪其他宗教信仰团体有洗礼，包括咱看伫耶稣前，行洗礼约翰就为人行洗礼。洗礼代表一款进入信仰团体，进入一个有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团体，遵守一个信仰团体的生活方式，接受伊的使命观念，接受因的价值观，安尼才是加入这个团体。所以洗礼是中间的一个见证，一个证明。咱看到基督徒的洗礼是见证耶稣是基督，伊的能力，伊的改变我。洗礼是一个证明，洗礼嘛证明耶稣要活的，国外的主伊会改变我。所以基督徒需要予人看到咱生命的改变，通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有洗礼，有水的见证，有圣神降临同在的见证，伊阁讲有血的见证。血就是生命，在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献祭典礼中间，会常常会去让人看到，伊是一个神圣来献给上帝的。所以基督的死是献给上帝，基督的死是一个完全的牺牲，伊的血伫十字架顶流出来，这是献祭，流出来献给上帝，予咱会当甲上帝恢复和睦和平的亲密关系。伊的血伫十字架顶流出来，予所有信靠上帝的人，甲上帝三甲斗阵，领受真实的平安。一直到甲今仔日的教会，当咱的圣餐的时阵，嘛是要显明这款的意义。所以圣神、水甲血结连起来，证明有上帝伫伊内面的耶稣，就是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伊是一个完全经历上帝经历的身份，嘛是完全的救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咱每一摆圣餐的时阵，拢会甲这个大牧者，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相拄，伫个认罪悔改祈祷的中间，经验着伊的赦免，领受圣餐的时阵，予咱搁一摆顶头先得到自由。所以圣餐是基督以流血献祭赎罪能力的一个见证。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予我会当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恳求主圣神帮助我日日换新，来领受耶稣是基督的真理甲生活的改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9章23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

一部关于玛丽·麦克劳德·贝修恩的历史小说，让我深受启发。这位贝修恩库克曼大学的创办人坚毅的决心和关怀他人的事迹，促使我想进一步了解他。有一段记载提到，在1900年代初期，贝修恩曾向一位富商描述他那专为年轻非裔女性开办的学校里有多栋校舍，然而当那位商人亲自参观校园时，眼前却只有一栋建筑。其实他描述的是自己的梦想，希望富商能投资这所学校。最终他凭着这份信心与远见，成功获得对方的资助。那所学校最终发展成4年制大学，而且延续至今。贝修恩曾说，没有信心凡事都不可能，有了信心凡事都可能。这句话与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相呼应。当时门徒询问主耶稣有关救恩的问题，想知道人如何才能进上帝的国及天国。主耶稣的回答让他们好奇地问，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信靠上帝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在上帝凡事都能。这信心根植于相信上帝及他的大能。信心使我们能相信那些尚未看见的事，如相信为弱势群体办学的梦想能实现，或相信接受基督的人有永恒的天家。愿上帝帮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看见无限的可能。在您的生命中，哪些事几乎不可能成真？信靠上帝的大能可以如何帮助您呢？我们要来到全能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能够成就不可能的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9章23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上帝的信心。圣经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回答了人生里面各种的问题。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医治了许多人在身体方面还有心灵方面的病痛，主耶稣也回答了家庭问题，关于休戚方面。我们主的回答是，人不可以破坏神的合一，意思是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至于单身的人是不是应该要守童身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是，要看看有没有守童身的恩赐，若是没有，那么最好是按照人的常情，到了适婚年龄就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过婚姻生活比较明智。接着圣经也记载了，主耶稣喜欢小孩子，为他们按手祝福。接着圣经就说到了，有一位少年的官到主耶稣的面前问主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他来到主的面前称我们的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主耶稣就带着恩典回答他，也可以是提醒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说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接着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问主说，什么诫命？主耶稣回答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主所说的这些诫命，就是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关于人际关系的条例。主又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青年人听了以后，他说，这一切我都守了，还缺少什么？可惜这位少年人

产业很多。接着主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们知道进天国就是进神的国，就这一方面的意义来说，重生乃是进神国的条件。然而我们只要相信主就能够重生，所以财主进天国其实并不难。另一方面说，但是主要求这位少年的财主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还要来跟从他作为进天国的条件。其实这个例子很明显的是，我们的主已经做了，他撇下了天上一切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门徒们也已经撇弃一切所有的跟随主耶稣。马太福音里面进天国的意义乃是含有信徒必须在今生活出天国的实际，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国子民。但是这个世界上有钱的人，他四周跟随着是许多的试探，然而这一类的试探是不会去麻烦穷人的。因此主耶稣说，有钱的人进天国好难呐、啊。又说，像是骆驼穿过针眼，要比有钱人进天国还容易呢。当然这句话有一个背景，古时候犹太人的城门往往在正常的门上另开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呢就叫做针眼门，白天的时候就大开城门，可以让人们和货物进进出出，但是每到黄昏就关闭城门，仅仅打开那一扇小针眼门。那个门小到只可以容人进出，所以若是遇着驮着货物的骆驼的时候，就必须要先把货物从骆驼的身上卸下来，然后叫骆驼屈着身子趴着慢慢走，再加上人力的推拉才能够通过。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就成了一句谚语，形容事情非常困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之意。可见财主要进天国虽然困难，但并不是绝不可能。就好比骆驼是带货的牲畜，它代表财物，只要肯奉献财物归主用就可以进去。骆驼虽然大，针眼虽然小，虽然难进去，但若是应用十字架的原则，那就是舍己，这样就能够穿得过去了。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金钱是福也是祸，祸比较多，当然这是要看人怎样去运用上帝所托付给他的金钱。人若是将钱用于神所托付他的，像用于传福音、救济穷人、帮助饥饿的人、援助苦难者，那么这个钱就实在是一种福气。若是这个钱只是用在个人的安乐和享受上，那么拥有钱就是有祸了。话说有一位虔诚的牧师去探访一位专为自己积蓄钱财的教友，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牧师就将这一位年迈的百万富翁带到窗前，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人回答说，我看见街上来来往往拥挤的行人。牧师又将他带到镜子前面，问他看见什么？那个人说，我看见我自己。牧师说，你看，窗和镜子同样是一块玻璃，两者的差别在于镜子的背后被涂上了一层水银，结果你只看到自己。你要小心呢，不要让钱遮住你看见上帝所要你去帮助的那些人。严格说来，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享受也是神所赐的。刚才说了，只是神不要我们贪爱今世，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管家，千万不要像那一位少年财主，听了主的话之后，却是悠悠愁愁地走了。很可惜吗？真是可惜。有时候财富会造成一种虚假的依靠。在新约的启示录给老

老底嘉教会的这封书信里，我们的神有一个很生动的实例，说到老底嘉是小亚细亚最富庶的一座城市，在主后60年，这座城受到地震的破坏，罗马政府愿意资助大量的金钱来修理他们破损的建筑，想不到却是被这座城所拒绝，并且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叫塔西图，他说老底嘉从废墟中得到复兴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并没有接受我们的帮助。但是在17节，我们的神却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劝老底嘉教会要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所说的买，就是要付代价。有一位约翰逊博士，他参观了一些富有的奢华的城堡还有他们的产业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就是使人难以死去的东西。我们看一个人对于世界上的东西太感兴趣了，就很可能会忘记天上的事。可怜的是今生的财富让他受到的是捆绑，会使他忘记那看不见的事，这是一个悲剧。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25节，圣经说门徒听见这话，就是主耶稣的比喻，他们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于是在26节，圣经说主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您看，人要进入天国，不只是那个少年财主觉得不能，门徒们也觉得不可能，谁能得救呢？我们的救主却说，是的，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呢，凡事都能。神能够将人所不能的变为可能，神的方法是将他自己给了人，在人的里面给我们能力。神的恩典让我们不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恩典，那就能得救。所以我们得救以后还要继续的靠着神凡事都能去行善，才能够真正的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接着彼得就对主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我们也想问主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但是彼得的这句话动机不够高尚啊，因为我们与主之间不是交易的性质。我们之所以能够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乃是由于神的吸引，我们主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加力，所以我们应当要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接着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里说到复兴的时候，指的是主耶稣再回来，他带进了千年国度，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宝座上做王，并且有宝座赐给跟从他的得胜者，其中包括了12个使徒。根据启示录20章4节说，他们要审判以色列民并万民。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8节，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因着信我们真的相信，因信称义，真的相信
信是所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尚未得着的事就是将来的事吗？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没有得着，却是如同得着，这就是信。所以信心就是对所有盼望的事情有把握，有必然成就的信念，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指的是肉眼看不见的事。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没有看见，却是如同看见，这就叫做信。信心就是把事情交托给神，放心的依靠他，主必成全。真的信心不必要时时去查验这个事情的发展，因所相信的是神自己，到了时候神必做成。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经历了你，更是从心里相信你，并且你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的倚靠你，你也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话，就接受神的话，将神的话种植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神也必定会保守帮助我们前面所走的每一步，也会保守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大致的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水汽则是比昨天稍微增多，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从今天的清晨到上午，因为海陆风的符合，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是达到31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更有37度高温的发生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因此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台风会接近台湾，因此全台湾的天气也会转为较不稳定的形态。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让加害者受到应有制裁，赖清德表示携手29国三面向反制跨国镇压。联合报，关注四代同堂，金管会划出专案精简两道红线。中国时报，股市六代同堂，金管会进行精简。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 GCTF 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在台北举行，这一场研讨会集结了来自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以及英国等29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了开幕典礼，并且表示民主国家面对的威胁已经超越传统的军事层面和地理疆界，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以及资讯的操弄，侵蚀了民主国家的主权，对此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单独面对。赖清德表示，威权主义的跨国镇压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共同挑战，政府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当前错假讯息、认知作战往往成为压制异议者和分化社会的工具，政府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及时建立澄清专区，提升国人对资讯事实的识别能力与安全警觉，并且持续与国际的友盟携手打造及时预警与有效救责的完整保护网，也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 赖清德也进一步说明，对于在境外遭到跨境骚扰、恐吓或者是镇压的国人，政府动员驻外管处的网络提供紧急协助与必要支援，而对于在境内的国人则是致力于提供防护，也正在完善有关的法律体制，要让加害者受到应有的制裁。联合报头条新闻，台股交易热络所掀起的四代同堂的风险引发了外界关注。金管会在昨天画出了两道监理红线，金管会检察局表示，一旦发现到银行业者的信贷等业务的成长异常，还有风险指标异动，也就是指逾期放款有明显的变动，将适时办理专案精简。四代同堂是近期在金融投资圈经常被使用到的流行语，主要是指台股的量能扩大，指数频频创下新高，因此衍生出了民众透过房贷增贷、信贷、股票融资等方式放大财务杠杆的现象，因此被形容是四代同堂。而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在上周在里监事会的会后也表达关切，认为银行应该要留意民众的信用扩张情形与风险控管。彭博则是在昨天报道AI 与台积电的概念推升了台股这一波的多头行情，但也引爆台湾的散户害怕会错过机会的投资情绪。很多人不只是拿自有资金投资，还透过贷款或者是融资来加码压注。因此彭博也示警，台股风险迹象已经开始浮现，因为股票交易所引发的投资人违约金额在六月已经增加超过一倍之多，超过有20亿元，也创下2019年公布相关资料以来最高的单月记录。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则表示，将持续高度关切银行各项授信资产的品质，也会横着检察局以及中央存保定期评估报告，督促银行风险管理与授信原则，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五月份的银行增加的总放款量是4283亿元，其中对民营企业的放款是增加3006亿元，高于个人放款增额的1990亿元。放款成长仍然比较偏向于企业投资生产的有关因素。至于个人放款和去年五月相比，也和经济景气有关，仍然是属于合理增加，并没有特殊的异常之处。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股的涨势诱人，股民也逐力借钱炒股。市场除了已经有四代同堂的说法之外，近期更是升级到可能是六代同堂的现象。对此，金管会在昨天表示，密切关注金融机构对于个人房贷的理财周转、股票质押、信用贷款金额成长的情形以及余放比率的趋势变化，现阶段会先列入一般精简项目，但一旦发现异常或者有显著变动，将改列为专案精简。而台股在昨天是震荡超过上千点，但是即使创高之后拉回，散户仍然像是第四法人，展现了打死不退的坚强意志。台股指数节节升高，融资余额也持续增加，有散户赌上了身家，把能够借的都借了，造成了四代同堂的乱象，甚至朝向六代同堂挺进。也就是除了融资买股，房贷、车贷、信贷、股票质押，几乎所有的筹资管道都用上，还加码包含证二或者是期货以及选择权，力拼要一夕致富。金管会检察局副局长古坤荣表示，就金融机构放款的统计来看，今年四月底，本国银行的余放比是0.15%，年减0.01%。因此，金管会是尚未启动专案精简，目前以例行检查掌握情况。但外界关心四代同堂是否会演变成为20年前因为现金卡与信用卡所引起的双卡风暴。古坤荣则解释，当年的双卡风暴是因为银行腐烂发行信用卡和现金卡，导致民众无法偿还高利率的债务，但现在是有债务比22倍的限制， 四代同堂里面有房贷的理财周转金，股票担保、信贷也受到债务比的限制，银行已经建立了风险机制，所承担的风险应该是属于可控的范围。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行政院在近日推出了反毒系列的修法，其中新兴毒品伊托米酯类升级为一级毒品，也将在近日公告上路。政务委员纪连成则是在昨天预告，伊托米酯因为药效短，并且不容易遭到检验，经常可以透过电子烟的吸食，容易在年轻人之间变得流行。因此，行政院会在明天将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其中增订持有电子烟就是违法的规定，不管是吸食或者是持有电子烟或者其组合原件者，一经查获，除了直接没入之外，都将处以新台币3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的罚锾。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一项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劳力型的工作将有可能被机器人以及 AI 取代，而消失的前五名依序是售票员、客服人员、产线作业员、加油站人员以及饭店柜台人员。劳心型的工作消失前五名则是翻译人员、记者、银行柜台行员、保险业务员以及金融交易员。 AI 掀起了产业的新革命，对此劳动部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传出因为导入 AI 而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潮，但也随着科技的快速演变，也将会密切掌握市场的变化，同时协助劳工提升职能，因应未来可能的挑战与转变。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暨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遭到民众党指控涉嫌透过任职的公司 AK Swap 的关系企业威如科技非法领取了政府的补助，却未依法揭露，质疑是苏巧慧护航，违反了利益回避。但国民党的立委葛如君在昨天证实自己才是威如科技的股东，他将会抛弃持有的一切股份并且有关权益。而对于蓝白在先前的指控证明是翻车，苏巧慧表示早就说过这是乌龙爆料，妹妹苏巧纯根本不是威如科技的股东或者是职员，也未曾申请过文化部或者是黑潮计划的补助。他认为选战应该回到各候选人的特质与能力，还有带给城市的愿景跟希望，正向乐观的选战才是市民想要看到的。联合报政治新闻，国军从本周一开始展开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国防部在昨天晚间表示，中共的福建号航空母舰在昨天航经台湾海峡，国防部公布有关的空拍照片，强调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监控。而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则是采取无预警的方式来验证各级部队的战备准备情况，其中包含负责北部地区防务的陆军联兵第269旅在昨天依据了演习的响定，派出包含了 CM11 战车等武器装备，机动前往八里台北港周边地区执行重要设施的防护任务。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五月份的失业率是 3.27%，继续创下26年以来同一个月份的最低纪录，比起上个月是下降了0.03%，也是连续两个月下降。在经过季节调整之后，五月的失业率是3.32%，比起上个月下降有0.02%。对此，主计总处表示，目前劳动市场仍然稳定，但六月进入到毕业季，失业率可能会有所回升。而按照年龄层的观察，15到24岁的失业率是11.14%，是最高，多半属于第一次找工作的情况，处于职场调试的阶段，因此失业率比较高。而随着工作逐渐稳定，失业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在25到29岁的失业率是5.79%， 30到34岁是3.3%。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随着投资人对 AI 产业的估值过高的疑虑升温，再加上美伊和平谈判的进展也削弱了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全球资金是开始大举撤离科技股，在昨天亚洲股市也是首当其冲，其中包含韩国、日本以及台股都同步重挫。根据金管会统计，台股在昨天的收盘指数是47100.65点，下跌了640.86点，跌幅是1.34%，成交量则大约是1兆6008亿元。而在同一时间，亚洲的主要股市的状况，韩国跌幅是7.68%，日本是2.56%，上海是下跌0.74%，新加坡则是上涨0.13%，以及香港是下跌1.52%。因此，台股在其中并非是下跌最重的。另外是台股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信用担保维持率在200%以上，并且没有融资断头风险。金管会也将会关注到国际情势的变化，适时会祭出有关的措施。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花莲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在去年九月因为堰塞湖的溢流溃坝，导致遭到大水冲断，新建的永久桥在去年12月底开始复建工程。另外今年1月启用的通车的钢便桥也将面临第一个汛期以及台风季。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新桥预计会在今年底完成北上单线双向通车，明年是全线完工，并且会改采200年的防洪标准。而另外在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了一处堰塞湖，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预估10到20天之内将会出现溢流。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启动了应变小组，交通部在昨天一早也与相关单位成立跨部会群组，监控并且研议有关的防灾策略。公路局则指出，在附近的万里溪桥距离堰塞湖大约是30公里，一般来说水淹到桥下1.5公尺就会进行封桥的动作。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将在7月1日施行，劳动部也在昨天公告2项子法，强调7月1日之后才收到的新申诉案一律适用于新制，但是旧案无需重审，直接对接新制办到好。劳动部也已经推出指导手册等6大配套措施，协助企业可以落实法令的遵循。而不少雇主担心是否在后续容易因为小事就触法的情况，对此职安署则表示，在5大要件当中最被关切到的是逾越业务上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因此事实上只要是合理的工作指导、绩效指标，都不会因此落入到霸凌的定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年纪将满3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在昨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率领蓝白军团最后是以2-0力克奥地利，并且已经超越了德国传奇克洛泽，目前独居世界杯史上进球王的宝座。面对到纪录被超过，克洛泽也直言梅西就是天才。而随着梅西帮助卫冕军阿根廷击败奥地利，2连胜是提前晋级到32强淘汰赛之后，在 J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同样是一败的约旦是与阿尔及利亚之战，就变得谁输谁就会被淘汰的局面。约旦是在第36分钟靠着阿拉许丹率先破门取得1-0的领先优势，落后的阿尔及利亚则是在下半场靠着班布阿里以及古伊里先后踢开大门， 最后是以2-1逆转胜保住了一线生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在上周末2连胜统一师，昨天则是回到主场面对富邦悍将。兄弟的打线几乎是每一局都有攻势，其中在8局当中就有6局得分，但是都只得1分。单场合计是敲出了15支安打，但富邦方面虽然是有范国成还有王念好开轰，不过都是阳春炮。最后在中场是由中信兄弟以6-3获胜，也是近期的3连胜纪录。同一师则是在客场交手乐天桃园，先发投手林兆恩是7局无失分的好投，投打合力，最后是1-0击败了乐天桃园。乐天也拿下近期的5连败纪录，近3战有2度遭到完封，并且合计只得1分。而统一师队则是终止了3连败的纪录。另外是魏全龙从上周六封王之后是连续得胜，在昨天赛前保持5连胜，不过最后是被台钢雄鹰打断。台钢的洋炮魔鹰开轰，而江彦辰是先发5局的好投，最后帮助球队以2-1击败了魏全龙队。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与菲律宾在5月底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之后，中国大陆是借着反制之名对台湾的东部海域的近海治理动作不断。中国大陆的向阳红22号科研船在日前前往相关海域进行了海洋环境调查之后，大陆官媒在昨天指出，陆方更新了有关海域的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特征，并且声称台湾的海巡舰艇是干扰了有关的调查。对此，海巡署在昨天回应，海巡舰艇都配备符合国际海事组织标准的海事通讯仪器，通讯品质检测正常。而近期针对中国海警船骚扰进行广播驱离的时候，海巡舰艇是透过无线电与海警针锋相对，强力守护我国主权，而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不实言论是不攻自破。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在下周一将与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面，而目前欧盟是正在推动与中国大陆来解决双方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的问题。在先前，欧盟领导人就要求委员会要就贸易逆差的问题与中国大陆展开谈判，并且开始准备潜在防御措施以保护本土产业。根据报道指出，欧洲的企业是正在艰难地应对大量是受到补贴的中国大陆的产品涌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在晶片还有稀土矿物等关键材料供应方面也依赖北京。欧盟在去年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是连续第2年扩大，达到有3600亿的欧元，并且今年第一季是仍然在继续成长，也加剧了欧洲对于双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的担忧。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在近年来有不少的中国食品是以假自用真贩售的方式，以化整为零的方法违规的输入到台湾转售，也引发国内的食安疑虑。对此，监察院调查之后要求卫福部进行改善，而食药署则是回应，目前已经积极研议有关的管制措施，也会加强打击这一类违法食品，同时也持续追踪各电商平台的办理情况，加强网络巡查以及监控作业。根据监察院的调查发现，中国制未经许可输入含有过量添加物的像辣平糖这一些零食，并没有申报查验资料，也并非是经济部所公告准许输入的中国货品，并且多半是属于3无产品，也就是没有生产日期、没有生产的厂家、也没有生产地址的标注，不过却经常在台湾的实体通路或者是电商平台进行违规贩售，存在食安的疑虑。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消息， 船舶追踪资料显示，两艘在先前受困的超级游轮在23日通过了荷莫兹海峡，而其中有一艘是来自于台湾中油所承租的超大型游轮。根据中央社报道，中油表示，因为战火滞留3个月的杜拜能源号已经顺利通过了荷莫兹海峡，正在航向台湾，预计会在7月中旬抵达台湾。后续将是产销调度的情况，分别将会在大林炼油厂以及桃园炼油厂来进行卸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多家外媒报道，在先前北韩是派遣了大批部队前往俄罗斯参与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是有部分的北韩士兵后续是遭到乌克兰的军方俘虏。在去年1月，有2名北韩士兵就被乌军俘虏之后，多次表达了渴望要投奔南韩的意愿。而对此，南韩外交部在昨天表示，已经与乌克兰就这2名战俘前往韩国的事宜达成基本协议，并且强调韩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个人自由意愿，凡是主动申请前往韩国者，都会依法提供必要的保护以及人道安置。韩国外交部也进一步解释，根据韩国的宪法规定，北韩居民和军人在法理上都被视为是南韩国民，因此韩国政府在面对有关的投诚请求的时候，是具有提供保护的法律义务。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政府在昨天宣布，从8月1日开始要加码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政策，全额补助涉及在台北市年满50岁以上的包含低收入以及中低收入户的2剂疫苗，减轻弱势族群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疼痛以及经济负担，现省将近是20,000元。而新的政策是下修了补助的年龄，并且取消特定疾病的限制，预计会有20,000多人受惠。自由时报北区新闻，近期传出有民众在丹江大桥的人行步道是目击到外籍游客违规操控无人机，如果遇到强风失控坠落会砸到用路人，后果是不堪设想。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还没有接到有关检举，但后续如果收到资料并且查证属实，将依照民用航空法有关规定来裁罚，操作人可以罚最高到150,000元。因此提醒民众不要因为一时的取景而违规飞行，影响到安全，并且触法受罚。依照民用航空法以及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的规定，操作人从事无人机飞行活动的时候，应该要与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以及建筑物等保持30公尺以上的距离，而淡江大桥也在上述的限制范围之内。再来关心联合报新闻，桃园市中立体育园区 BOT 案规划要新建中立大巨蛋以及购物中心，因此也备受外界关注。但是第一次的招标公告在招商的原定时间是在昨天停止收件，因为有2到3家潜在的投标厂商是反映准备时间不足，有关内部程序还有金管会的报备恐怕会来不及。因此市府体育局经过市长同意之后，已经公告将截止收件时间延后大约2个月，预计会到今年8月底才结束招标公告，招标的规格以及条件则是都维持不变。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人工智慧 AI 正在快速改变资讯传播的方式，致力于向伊朗人来传福音的基督教机构转化伊朗，在近期就开发了一款 AI 工具，希望可以协助伊朗的移民还有在伊朗境内的民众，以更为安全的方式接触基督信仰，同时回答他们对于圣经、耶稣以及信仰转变的疑问。有关的应用程式的设计核心目标是要让人们即使无法安全接触到基督徒群体，仍然能够获得可靠的圣经真理。台湾新闻，中台神学院第72届毕业典礼暨新就任院长交接典礼 在本月20日就在用我一生的诗歌声中举行。中台神学院董事长柯淑华在会中强调，如今的中台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盼望众人能够同心为宣教以及传道人培育而努力。将在9月1日接任院长的廖元威也指出，在近年来许多宗派都面临到传道人退休潮，而新一代同工的培育以及接棒正面临到严峻的挑战。在学院体制下的神学教育有其传统与理想，但是在培育神国仆人领袖的艰巨使命上，神学院与教会更需要紧密合作，携手建立彼此成全、互惠共荣的双赢局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听众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月亮与六便士这一季的节目当中的最终回哈，有个特别来宾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这一季里面所介绍过的电影《寄生上流》。那我想呢，我就先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来做一个自我